0: 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我们，欢迎各位网友呢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我个人特别有感受，也很喜欢。
0: 对，
1: 就是有一项研究显示啊，共同的话题、相似的品味、契合的行为模式，能让你们两个人成为好朋友，而且这里边啊有基因的功劳。
0: 哎，
1: 一会儿在科技板块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研究啊。那今天的话题呢，咱们也因此聊聊人际关系，您心中舒服的人际关系是什么样的，生活中有什么人际交往上的压力吗？比如在职场、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和交际应酬之间，哪些相处的行为让您感觉舒服，哪些又让您感觉不适呢？
0: 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
2: 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了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了意见。
0: 此外，以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澄清说，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的相关问题。他表示，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该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完全不属实。
1: 霍托夫利称，美方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也没有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加沙地带所取得的军事成果。他表示，内塔尼亚胡这次访问华盛顿的核心目的旨在深化与美方的战略协调，而非试图将美国直接卷入冲突。
0: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特朗普当天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对媒体表示，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同时呢，他还表示，美军目前的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
0: 对于即将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一事，特朗普表示，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是总体来说非常接近。
1: 还是在中东，当地时间27号，也门政府表示，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已经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没有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阿拉伯。
0: 据报道，沙特和胡塞武装近日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加剧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红海航道通行受阻。数据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水平平均下降近50%。
1: 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

0: 控权之争，围绕邮寄选票，联邦最高法院六月已经拒绝共和党方面诉求。美国部分地方政府仍可统计那些邮戳不晚于选举日但送达较晚的选票。
1: 特朗普一直将自己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归咎于选举舞弊，并要求在即将

好的，本周受美伊上周末暂停呼吸的消息影响，市场避险情绪有所降温，美元指数一度小幅回落，但随后市场开始提前交易美联储议息会议鹰派不确定性的预期，推动美元指数再度走高至1020.5零以线。那当前市场正静候北京时间明日凌晨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的结果，按照历史经验，在距离议息会议仅剩一天的情况下，市场通常早已对利率决议完成定价，然而当前市场预计本次会议加息概率为34%，维持不变的概率为66%， 属于十分模棱两可的局面。那在近年来十分罕见，这主要源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彻底摒弃了美联储长期以来向市场预先释放利率路径信号的做法，导致市场难以判断其下一

0: 税的重灾区。新京报的记者暗访广东浙江产地，揭开了行业的遮羞布，说厂家呀对这个伪劣的防晒衣虚标数值直言不讳。更触目惊心的是啊，检测机构还和商家勾结，无需送检，凭一张照片我就能花钱买来合格报告，将劣质产品洗白，一条从生产到检测的完整造假链，正在让防晒衣变成伤害消费者健康的隐形杀手。
1: 广东揭阳和浙江金华市防

0: 任何的熟制加工，只完成了清洗呀、切配等简单操作。掌握火候、控制翻炒时间、决定出锅时机等烹饪的核心环节，仍然是需要消费者来完成。
1: 嗯，那相关报道显示啊，今年盒马的快手菜整体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50%，在山东以及川渝地区的增幅更是接近一倍。除了盒马之外呢，其他商超的品牌也相继开始布局。
0: 那快手菜的火爆可以看作是空心层的胜利。过去几年啊，我们消费者被预制菜和外卖集体背刺，花现炒的钱吃到用微波炉加热的菜，不透明的消费体验摧毁了信任。

0: 与定价体系的标志性事件。
1: 这技术开放的同时啊，月支暗面的资本化进程也在加速。7月22号，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国产大模型企业月支暗面计划在8月启动上市前最后一轮融资谈判。

0: 更容易成为朋友呢？研究者说呢，嗅觉帮助人类啊，来识别亲属，甚至呢，有一些证据表明说，人们能够根据盲嗅来测试区分朋友和陌生人。拥有相同嗅觉的个体有可能被吸引到相似的环境中，并在那里相互交流和结交。
1: 嗯，好，那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
2: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3: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2: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3: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2: 用热情连接你我，
3: 用对话穿越时空。
2: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3: 每天早上7:30
2: 时时相伴。
1: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观察员孙畅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
4: 7月25号世界遗产大会上啊，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瓷主题的空白被填补，也就是说我们的瓷都景德镇成功进入了名录。早在2013年，我在北京啊认识了一位从事大写意的画家。

0: 一些就是等等等等，就是它这种全面性，可能在其他地方都是没有，
1: 啊，您觉
0: 就
1: 得
0: 非
1: 是？
0: 常便利。对，它其实给更多的艺术家，包括油画、雕塑，就其他品类的艺术家，其实他在这个材料上面都能找到自己契合的一种语言，他就会更好的、更宽泛的去表达自己。
1: 我知道您原来在北京就是做大写意啊，我想问一问，您觉得把两种艺术融合在一起，这回的申遗会不会让更多的人也像您一样，我们在景镇呢做跨界、做融合、做创新？
0: 已经开始了。其实是这样的，可能在我就是10年前我到景德镇做这个工作室，当时呢是以工作室的形式，就是创作为展示为辅。但是后来一点一点的，就随着景德镇的发展，就是这个窗口越来越大的时候。

0: 守护的不是过去的痕迹，也是未来的可能。那景德镇呢，就是这样的一种鲜活的状态，窑火在烧，手艺在传，故事也在继续。
1: 嗯，在孙畅采访完曾老师之后啊，我俩现在不约而同的就想相约着去景德镇转一转，真想去看一看。不仅仅是因为申遗成功啊，同时呢，也是特别特别希望去感受一下瓷都的魅力啊。好，非常感谢孙畅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再见，
0: 再见。
2: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3: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2: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3: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2: 用热情连接你我，
3: 用对话穿越时空。
2: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3: 每天早上7:30，
2: 时时相伴。
1: 资讯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0: 54岁的法国传奇球星，我们齐达内出任法国队主教练，接替世界杯结束后卸任的德尚。
1: 德尚自2012年起执教法国队长达14年，率队夺得2018年世界杯冠军，并在多项国际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如今作为1998年世界杯冠军成员和

0: 林贝、立体、攀爬、藤本四大品类，都是经过长期驯化试验的品种，耐寒性强，观赏性强，适配场景广，可广泛用于城市公园、道路绿化、庭院造景、山体修复及立体绿化。
1: 这次活动还搭建了政策宣讲、成果路演、现场对接的一体化平台，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壁垒。路演结束后啊，苗木企业、园林单位和科研团队精准洽谈，多家单位现场达成了合作意向，将快速开展引种、试种和区域适应性的验证，推动两种快速的落地应用。
0: 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化方面啊。最近呢，一个名为苏娜的歌手，这歌手啊，咱得暂且打个引号，在短视频平台上走红。这位神秘的歌手啊，从不曾露面，但是呢，翻唱了《相恋》《英雄赞歌》《梦里水乡》等等，横跨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多首经典歌曲，收到大量网友的点赞，并且在网上广泛传播。
1: 他的音色呢，神似原唱，但又是不同的，略带清纯的嗓音，让很多网友重回那些老歌诞生的年代。评论区里不少中老年听众热情高涨，有人说他的歌啊让人想到原唱，还有人说他超越了原唱，有自己的味道。
0: 但是呢，在专业人士听来，这些作品啊极大概率是由 AI 翻唱生成的。知名的乐评人卢世伟表示，之所以苏娜的翻唱能做到音色千变

0: AI 技术，而是反对不经授权掠夺原创内容。在这我也想说一说，我前几天真就听到一歌翻唱，我觉得特别好听，我来来回回听了好多遍之后，我没有那么喜欢了，因为没有那个气口，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个 哦原来不是真人。我知道不是真人的那一刻，说实话有一点震撼，也有那么一点伤心。
1: 嗯，
0: 就是觉得哦，原来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唱法，可能是有人这么想但他做不到，然后他合成了一下。但是久听了之后还是会觉得可能真人唱的那个真的就是吸引你的一个魅力。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有个特别惊喜给大家啊，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
0: 最近呢，我们经常说这个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哈，反响也很热烈，很多人说呢，贴上就像做了蒸汽 SPA 眼睛的水水

0: 是的，日常遛弯啊、下棋啊、锻炼，心情都非常舒畅。
1: 想要体验的朋友别犹豫啊，拨打4001667979，只要9点前致电购买好视力，都可以享受节目的专属福利，赠送价值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外送啊加送2大瓶叶黄素，每人附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福利多多，抓紧抢占这个名额啊！4001667979，4001667979。
0: 有不少朋友啊，早晨起来眼睛干涩不舒服，看手机啊、电视感觉比较费力，吹风呢容易难受，日常出行啊、买菜都受影响，那不妨试一试好视力眼贴。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10几种精华啊，草本精华搭配了促进渗透技术，加速养分吸收，贴上立刻会有感觉，如同是这个水珠啊，循环按摩双眼，水润舒缓，贴完的眼睛清亮舒适。
1: 只要9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还特别争取每人加送两大瓶叶黄素啊！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9点之前打进电话，人人有份儿，4001667979。

0: 住那些老邻居，曾经相处的很高兴的、不高兴的，算了，还是不回去再见面了。
1: 哎，投我以桃说啊，不喜欢那种就是让人有压力的人际关系，哪种呢？心口不一，没事啊，搬弄是非，暗地里还耍小聪明的人啊，这样呢就是不愿意相处下去了。
0: 嗯，还有八八幺。

0: 啥。
1: 嗯，旺仔小馒头说不喜欢那种敷衍官话套话一大堆，你说你跟自己朋友说话吧，也是这么拿腔拿调的，或者是
0: 难受吗？
1: 哎呀，挺敷衍，确实让人觉得这还是不如不相处呢。
0: 是卞菊说哈，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是舒服的？相处时轻松、真诚、不累、不用装。
1: 嗯，八通线说彼此尊重、包容、理解，即使成为不了朋友，也别成为敌人就行了啊。
0: 嗯，刚刚卞菊说到这个相处时很轻松哈，我也觉得就是真有事儿的时候，你会想到他，想跟他说。其实我觉得作为朋友也是。是会很高兴的，对吧？你信任我，做一个好的倾听者，让你在此刻能够放松，能够吐露真。

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出台关于加快智能提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商务部回应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立场；日本熊本县强震已确认数人死亡，财产损失严重。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近日出台关于加快智能提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

在去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北京舞蹈学院与松岩动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代表队带来的人形机器人，头戴鹰歌舞面具，手持鹰歌棒，上演了一出机器人版本的鹰歌舞，夺得亚军。

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将本地含量与财政支持挂钩，构成投资壁垒和制度性歧视。 大国应带头在开放、公平、合规原则上使用补贴，中国始终遵守世贸规则，补贴重点投向科技研发、绿色节能等领域，平等适用于各类经营主体，外资企业同等受益。国际方面，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 7.1 级强震，已确认数人死亡，大量人员受伤，财产损失严重。地震后余震不断，截至昨晚 11点 已发生数十次。 八代市一人在倒塌房屋中遇难，加岛町一商场爆炸坍塌，警方确认有数人死亡，搜救因次生灾害风险被迫中断，可能仍有多人被困。县内至少10余座房屋倒塌，禹城市多栋建筑起火，多处自来水管破裂。

0: 句话就能抢票喽。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对，
1: 会期鲜的这个红味牛腩、
0: 嗯、
1: 哎，这酱牛肉呢其实在北广呢一直卖的是非常非常好。那究其原因，其实第一啊，咱们要说的是牛肉的品质。您看啊，会期鲜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同时内蒙锡林郭勒这块地儿就是酱牛肉的选料非常非常讲究的一块地儿。
0: 其实大家呀都知道内蒙古的牛肉好，
1: 而且呢挑这个酱牛肉啊还得挑这个部位、
0: 嗯、
1: 啊，好多人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基本上就买这个牛腱子，但是牛腱子也分啊，有这个前腿腱和后腿腱。前腿腱呢基本上就是三花腱、
0: 哦、
1: 三条这个

0: 也用的是大柴火锅，虽然那个工厂的流水线啊是比较专业的，但是用的锅还是大柴火锅，而且呢比咱们寻常的就是在家里边用这个锅呀厚三倍不止。
1: 哦，
0: 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锁香盔啊，就跟那个内蒙当时那个盔头似的。哎，它那个造型非常非常独特。然后呢，火候呢讲究叫做什么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所以这个您。

0: 就是十八袋。
1: 对，在当地的超市里边啊，是卖26.7。那您看这个价格，26.7，三两的酱牛肉，其实说不贵了、啊，
0: 也还行。
1: 但是您说十八袋加起来，拢共是需要多少？
0: 480多块钱。
1: 那48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说让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听众直接掏出好小500块钱来买酱牛肉，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又给大家往下压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依旧保持着北广的这种性价比，十八袋每袋是3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0: 299。
1: 哎，三两的酱牛肉啊、嗯，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0: 是
1: 16块钱多一点、
0: 哎、
1: 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带走的是十八袋，来自于惠西鲜的。

0: 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前后键子都有，但是今天只选用前键子去做这个会期限的酱牛肉，这是2025年的我们一个全新的升级。从制作的方式、用的这个食材，再到它出品的安全品质，这款酱牛肉都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150克三两一袋，给大家呢是主品10袋，那么赠品呢依然是8袋，一共加起来18袋。那么市场价呢可能要400-500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拿走且吃呢啊。这个如果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再。

0: 吃其实就得火候到位。
1: 嗯，
0: 那火候到位的前提是什么呢？
1: 这个猪得好，猪蹄儿得够大。
0: 哎，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儿，都是大个的，它得个儿大

0: 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您收到手这猪蹄呢，它里边都是有一个密封包装，
1: 哎，
0: 而且跟您说，这酥蹄儿您收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儿全都是牧场自有的猪蹄儿，
1: 没错、
0: 安全放心。北广全新升级了冷链的仓库，给您保着鲜，再加上京东。

很多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啊，和我一样，就是从小就喝茉莉花茶，而且呢就是喜欢茉莉花茶这个味儿啊，就是别的茶种替代不了。一朵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就特别舒服，是吧？恨不得临睡前还喝茶呢。但是您说这个喝花茶，好多人啊说特讲究。是什么呢？我又得喝着香，对吧？又得有这个苦。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喝这花茶，它和别的茶不一样。您说喝红茶喝的那是那甜劲儿，喝普洱茶喝的是那个老味儿啊，较存劲儿。然后呢，喝绿茶喝的是鲜亮，但是喝花茶，它讲究的是一香。这个茶叶它是有花香，而且茶也得
1: 香。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人茉莉花茶呀，它首先这个花的产地就很正宗。
1: 没错，这产地是在这。

0: 0400-015-5151。
1: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这个北京的老茶味儿？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在市面上您买的有一些高档的花茶呀，虽然价格比较贵，闻着也比较香，喝着也比较香，但是沏出来那个色儿，也就是黄不劲儿的、绿不劲儿的，
0: 哎，是
1: 没有以前咱们印象当中那种
0: 老茶汤，
1: 老茶汤就是那个
0: 金黄色的。
1: 哎，小时候看拿大茶缸子沏那种色儿，那种茶是沏不出来的。但是您试试今天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它能沏出那种浓的艳的色儿。
0: 哎，
1: 这个茶您稍微放多一点，能喝出醉茶的感觉来。哎，能真的尝到以前的那种茶水味儿，而且是什么呢？它闻着香以外，它喝着有那种茶汤浓厚的感觉。
0: 对，
1: 而且这种茶您放凉了喝以后啊，它有一种在嗓子眼有点甜不劲儿的那种味儿，哎，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特别特别的解渴。这个就是老茶味儿的感受。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比较金漆，
0: 是您泡上这三四回，就是这个茶汤的味道、香气和它的茶色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衰减。
1: 哎，这就是它金漆呀、啊！而且呢，这个茶喝着确实有那种沙口的感觉，喝着呢是比较爽的，浓稠饱满，

0: 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1: 哎，
0: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

0: 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盆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0: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儿，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一蹲，就行了。
1: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弄呢？李红，
0: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怎么说？
0: 您看啊，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1: 啊，
0: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插
1: 好找。
0: 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1: 接水就行。
0: 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1: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0: 对，就直接能上水。那么下水怎么办？
1: 对，
0: 一般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1: 你专门的那个，
0: 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
1: 哦，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0: 上下水方便，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端得动。第三，省水省电。
1: 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0: 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10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10升到11升。
1: 轻
0: 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1: 好，
0: 和您家那口子，现在这天儿，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4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内衣袜子什么的，您说攒个5-6条、6-7条，
1: 这都能
0: 每天。就是咱们
1: 一周一洗
0: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1: 对
0: 短袖、
1: 对
0: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1: 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0: 很关键。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盆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10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1: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啊？
0: 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水干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就完了。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又小巧又不用上下水，又省水省电，又操作简单，那我咱们传统这洗衣粉它能用，就跟传统一样，我把洗衣粉撒里边就行？
0: 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1: 啊，对，
0: 能用洗衣粉，
1: 太好了，
0: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就是
1: 凝珠啊什么的，
0: 洗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弹比较大，
1: 这也是一关键，
0: 洗得干净，
1: 放
0: 的衣服多，洗的还省事儿，
1: 还不用上下水，
0: 还快。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今天小鸭盘家庭迷你洗衣机，多少钱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1.5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六百。

0: 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
1: 怎么说？
0: 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哟，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0: 是这样的，因为呢马。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全市超半数重点排放企业完成绿色提质升级；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高市扫描回应支持率大幅下跌，声称没什么特别需要反省的。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全市超半数重点排放企业完成绿色提质升级。近年来，本市聚焦污染减排主线，系统构建企业绿色提升全链条工作体系。截至今年7月底，全市2252家企业完成绿色升级，绿色企业在全市重点排放企业的占比提升至 50.1%， 有效促进固定原挥发性有机物减排约1400吨，单一排约770吨。首都产业含绿量实现跨越式提升。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的核心配套活动新智医药智链未来创新会近日在昌平区举办，27家驻昌企业组团亮相，展现多样化的创新成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活动集中呈现全国 AI 加生命健康领域最前沿、最具标志性的新智生产力成果。其中组团亮相的27家昌平本土企业更是全方位展现了昌平生命谷完整创新链条、强劲区域创新能级与高度成熟的 AI 加生命健康产业生态。树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发展官万怡挺介绍，
4: 我们这次带来了动物态大模型系列的产品，包括系列的软件树坤坤的加一终端，它可以在家里通过支持语音的问答引导老人进行检测设备检查设备的使用，可以分析检查的报告，给老人进行一些健康的咨询、健康的问答，提早的预防，后续的健康管理，做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的服务。
3: 大一集团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朝辉带来的成果展示同样出彩。
5: 我们带来的是全球首创的 S-Gamma 混合光子的放射治疗系统，相对于传统的单光子治疗设备，我可以根据患者肿瘤的大小、位置、形状，包括它内部生物学的特征，给予不同剂量。这款设备获得了美国 FDA 的突破性医疗器械的认定，这也是中国大型医疗设备第一次获得这样的认定。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设备真正能够提升肿瘤治愈率，同时对于过程之中的危害

保险落地门头沟。受台风八威影响，预计赔付超80万元，专项用于灾后生产恢复。该试点在怀柔、门头沟、密云、平谷、延庆五个区开展，覆盖 29.24 万亩良田菜田。当气象指标达预设阈值及触发理赔，无需现场查勘，实现快速定损赔付，有效助力农业生产减灾降损，为首都乡村振兴提供金融保障。庆祝建军99周年，本市第三届拥军购物节昨天在隆福寺商圈举办。活动集结多领域商户，推出专属拥军低价，同部落地学历提升。

0: 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TTFM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了十三年。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0: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户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1: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0: 假如森林会说话，
1: 我们共同请它
0: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如今距赛事开幕已不到一个月，作为运动会的重头戏，人形机器人踢足球的关注度

0: 样行。
1: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0: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天热，人心暖，读报说不完，立心见天谈，劝君擦亮眼。那位说这个擦亮眼打哪儿说呢？一会儿再给您谈。这就是大家现在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心。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收听电台是更加的方便。今儿啊，给各位讲的这俩故事，给起了个名字，叫做这个令人无语的嫌疑人。那位说您等会儿，嫌疑人啊，那就是涉嫌违法犯罪啊。对，那他这个干坏事的动机那应该是很清楚啊，是吧？这个贪图利益，哎，跨过了法律的准绳和底线，干了坏事情了。这怎么能会让人觉得无语呢？跟您说实话，这就是我看了这两个故事之后的真实感受，就是觉得无语。当事人的想法非常的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甚至于是啊匪夷所思。那位一听

你这室友都没了，他有可能丢了工作呀。所以说呢，这快递员一琢磨，这事跟我没关系呀。哎呀，这事从哪儿说起？他只能到公安机关报警求助。民警呢，后来就进行调查，这一调查不要紧，嚯，居然是一起精心谋划的骗局。涉案的是一年轻的女生。

你看我得退货，那退货的话呢，他就得跟这个快递联系。哎，劳驾，您呢抽时间上门把这东西取走，这东西呢我已经办理退货了，原路你给他发回去，行，没问题。快递员呢就按照这个对方的要求，他就得过来把这货啊，就他这包裹得取走。所以说呢，监控里头拍到这个快递员一来一去这个过程，哎，那位说了，听到这儿没听出问题。

送货的那个家的家门口又过了几个小时，这时候已经天亮了，第二天了，那快递员回来了，过来之后啊，取件了，把这个包裹他又拿走了，干嘛呀？发回给卖家。那位说，这不是瞎折腾吗？不是，这个一来一去是怎么个意思啊？下单买东西的就是那个女

面目术，干嘛呢？他下单看中了衣服他就买，买了以后呢，那个快递员就把那东西给他送过来。您记住，送的不是他们家，送的是什么呀？比如说

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办法是多次恶意退款。行了，涉嫌诈骗已经被警方是依法刑事拘留。哎呀，那位说还有这操作呢，还有比这个更匪夷所思的。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市奉贤区，说当地啊

每天呢到地铁站也不用跟别人打招呼，你们就直接进去。进了地铁站之后干嘛呢？你们就检查这些个他们这些个地铁站工作人员，你不用下到地铁底下啊。对呀，你下到地铁那底下那个站台上，你得花钱买票啊。不需要，

0: 而且这考试啊，我还得现场录像呢，回头得留存，知道吗？入职考试。
1: 哦，
0: 他这么一来，那你想这帮人那就信了呀，每天就去吧，到地铁里头转一转，看看这些个员工是不是都在岗。那位说他不用他们看，一直都在岗呢。一看，嘿，这些员工都天天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

0: 及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5: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0: 麦粉。您听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杂粮占大多数，
1: 而且营养特别均衡。
0: 比如说，它里边添加了驼奶。
1: 嗯，
0: 好多人说这个驼奶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您没发现吗？就是日常的在外边买的那些饼干啊，
1: 嗯、
0: 小面包啊。里边都会加入奶类，
1: 对，
0: 哎，这个驼奶的加入呢，一方面是像这些小点心一样补充蛋白质，哎，另外呢，驼奶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分子比较小，
1: 对，
0: 然后呢比较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吸收，
1: 嗯，
0: 好多人说，这个早上喝一些其他的奶类容易不太舒服啊什么的，这驼奶

0: 所以说它是妥妥的富硒产品。
1: 嗯，
0: 哎，可能咱们每天吃一两块两三块，
1: 嗯，
0: 就能补充一天的硒元素的，
1: 实实在在的。
0: 对，这个是不是空口无

0: 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推荐的驼奶八珍威化呀，它在制作上还特别考虑到了老年人的需求。
1: 是，
0: 比如说什么呢？好多人说我担心糖，
1: 嗯，因为一提到饼干呀，就是感觉又是不是特别齁啊，或者特别的硬啊？
0: 哎，不是，它在口感上做的比较酥脆。另外呢，糖它是零添加蔗糖的，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色素，还没有糖。它这个糖替换成了什么呢？低聚果糖，就是提供甜味儿。但是呢，对于糖来说，对于咱们的身体啊和心理上负担都比较小了。还有一点什么呢？好多人担心说，哟，我吃这个外面有时候买这个饼干啊，或者是面包什么的。油大，
1: 嗯，
0: 咱们今天这个八珍威化呢，里边还是低油低脂去进行制作的。
1: 哦，真健康，
0: 糖、油，哎，制作的更加符合咱们中老年的需求了。
1: 嗯，
0: 这样的营养又非常非常的丰富，您说我们能不给大家推荐这样的好吃的吗？
1: 嗯，
0: 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呀，性价比还特别高。

0: 而且一箱里边有33-34块吧，啊，这样的情况都是单独包装的。那么再赠给大家2箱，另外节目播出期间的话，再打电话如果订购的话，再赠1箱，一共是5箱，
1: 一共5箱。
0: 哎，别着急，还有后面特别的大礼。
1: 哎，咱们今天呢是拍一发二。

0: 的实惠的。而且呢，我们的保质期给大家做到了10个月，给大家发的全都是新鲜批次的，
1: 就常温下保管就可以了，
0: 常温下就行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也不用担心说拆完了以后它有哈喇味儿啊，
1: 对，
0: 或者什么的。而且呢，出去，比如说放在兜里边，放在这个包里边，都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干净的，
1: 特别干净卫生方便。
0: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

0: 啊，包括它的制作方式也好，特别适合咱们的这样的家庭去进行食用。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实在是真的很优惠，
1: 性价比非常高啊、
0: 嗯、
1: 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
0: 嗯、
1: 主品赠品还有特别的赠送的一共给大家是五箱啊，
0: 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4-34块左右的这样一个数量。
1: 嗯，这是五箱，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首次呢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您拍一给您发二、
0: 哎、啊，
1: 等于是拍五箱的话呢给您发10箱、
0: 嗯、
1: 今天价格只要199元，
0: 还给您京东包邮送到家，
1: 是
0: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而是普普通通的大蒜，嘴角常露出微笑，说起话来也是慢条斯理，但一句一顿，口齿清晰。王进。

0: 来不及向50里外的陈赓请示。
1: 面对装备精良、兵力远超自己的敌人，那么王进山是战还是退呢？王进山是个典型的血性汉子，他身上有着蒙古族的血统，非常勇敢，所以当他在打仗的过程中，在他当团长甚至旅长期间，王进山做了很多在别人看起来有点冒险的事情。
0: 面对眼前这个绝佳的机会，王金山当然不会错过了。王金山命令部队立刻埋伏在七根村大路的两边。第二天太阳刚露脸，侵华日军便进入了埋伏圈。王金山仅仅用了5个连勇猛地冲击这1000多人的侵华日军，而且王金山在战斗中第一个跳出战壕，率先冲向敌人。这场伏击战大获全胜，用了整整1天1夜才搬运完所有战利品。当战利品全部收拾好以后，王金山才把消息报告给了陈赓。没想到的是，王金山非但没有被陈赓批评，反而在刘伯承的指点下，在七根村又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3天之内，王金山带着部队在七根村连续伏击日军2次，成功牵制住敌军，但也因此彻底激怒了敌人，引来日军6路大军围剿。王金山冒死突围，身受重伤。
2: 战斗中呢，爸爸受伤特别重，一个弹片打了贯通伤，贯通呢是从这个右臂的外侧贯通到里内侧，

0: 一年之后，这两位就结婚了。
1: 这窗户纸一捅破，王俊山又回到了一个威风凛凛的战将状态。和韩秀兰结婚这天，129师的野战医院里又引发了不小的震动。这天的一大早，一匹枣红的高头大马就这样闯进了医院的大门。王进山跨在马上，径直地走到了韩秀兰的身边，一把就把她给拉上了马。当时啊，年轻的护士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这韩秀兰是结婚的。我想这就是当时那个年代的浪漫。婚后他们两个人生育了8个子女，夫妻两人的感情很是深厚。在旧社会里，女子出嫁要改随夫姓，比如说韩秀兰嫁给了王进山，那就要叫王韩秀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区，这一习俗被革除，但是这个韩秀兰在感情上可是个倔强的女人。为了表达对王进山的爱，韩秀兰借着王进山名字里的山字，是煞费苦心，冥思苦想，终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韩秀年。这样一来就有了2个山。战斗一个接着一个，王进山却总是带着当军医的韩秀妍出征，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韩秀妍为此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即使怀了孕也得挺着大肚子跟着东奔西跑，但她从无怨言。有一次，怀孕的韩秀妍随部队转移爬山，一不留神从山上滚下来，韩秀妍受伤，孩子也不幸流产。为此王进山心痛极了，发誓再也不让妻子受到伤害。他想了个绝妙的方法，为妻子设计了豪华的交通工具，一辆骡子拉着的平板车。为了遮风避雨，他又在板车的四周搭起了棉布帘子，乍一看就像农村娶亲用的大花轿。那段时间，韩秀妍就坐着这辆山寨版的大花轿，很是招摇的跟着王进山南征北战。后来刘伯承元帅在路上碰到，正要为如此打眼的大花轿大发脾气，可一听说里面坐的是王疯子的媳妇儿，说了声哦，原来是王夫人，就笑着打马走了。
2: 在《亮剑》电视剧中，李云龙曾经在新婚之夜被叛徒出卖，导致部队遭到偷袭，自己的新婚结发妻子也被日军劫持。后来李云龙在未请示任何上级的情况下自作主张，集结兵力意图攻打平安县城。
3: 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4: 正好是
5: 打平安县城就是我们，
3: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
1: 而现实生活中的王进山也毫不掩饰对妻子韩秀妍的爱，甚至有些漂亮的仗还是为保护韩秀妍所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冲冠一怒为红颜，送给王进山很是贴切。虽然电视剧中攻打平安县城的这出戏是编剧的精彩创作，但另一场关于伏击侵华日军战地观摩团的故事却是真实，而王进山出手打击的日军观摩团正是为了解救自己的妻子韩秀妍。
2: 那是1943年10月的一天，当时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正组织驻我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铁轨扫荡。面对来势汹汹的侵华日军部队，鉴于敌众我寡的现实状况，中央军委决定让129师先进行战略转移，保存有生力量，再做对策。已经出任太岳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的王进山也率部赶往延安，途中突然听说后勤部队被敌人包围了，其中包括韩秀妍所在的129师医院。
1: 谁知道 王建山听完当时就急了，调转马头率部返回解救。
4: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1: 这里是山西省洪洞县一个叫西韩略村的地方，当年王进山经过这儿的时候，恰好遇到了侵华日军所组织的日本战地观摩团。由于

向前，王锦山对自己的战士们说，你们嫂子一听到枪炮响就知道我在哪儿，马上就会找到我。大家一听目瞪口呆，于是王锦山不顾上级不准与敌人过多纠缠的叮嘱，迅速布置队伍，占领有利地形，将耀武扬威的日本战地观战团消灭了。王疯子的名字叫得更响了。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条，韩秀妍听到枪炮后果然带着孩子找到了丈夫。

0: 在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就总是因为战场抗命受到上级的处分，可谓是军中被降职次数最多的指战员。
1: 不去，

0: 什么要官复原职了吧？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待不住。
1: 而剧中那位看起来脾气有些火爆的旅长，他的人物原型也正是王建山在129师的直接上司陈赓。陈赓心里一直都清楚王建山的能力，所以对一些关于王建山的恶言恶语，他总是置之不理，有时还会直接反驳，因此两人的感情也一直特别好。王建山的侄子王斌曾经回忆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一家也来到北京定居。有一次，大伯王建山开着吉普车，带着5、6个孩子一起到颐和园去玩。远远的，大伯的眼睛就瞪直了。
2: 在颐和园的大门前，只见有一位长者站在那里向远处眺望，若有所思。王建山开着车猛地停到颐和园大门旁，然后跳下车就往那个长者的方向奔去。

0: 三个年头，当时党在延安开设了一所红军大学，为各级优秀的军事指战员们扫盲。在上课时，王金山的湖北老乡红四方面军另一虎将陈康发现，每一次一到刘伯承来讲课时，王金山总是听得格外认真。于是他就问王金山，你我都性格好动，刘校长讲课时你居然能稳坐静听，为什么？王金山认真地回答说，刘校长是中外闻名的军事家，国民党将领都敬佩他，对阵打仗都怕他。常言道，强将手下无弱兵，我多听他的课，多读些书，肯定也能成为常胜将军和军事家。
1: 后来王金山真的在刘伯承管辖的部队中作战，也如愿成为了他口中的常胜将军和军事家。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之后，王金山总是能有理有据地发表自己的新见解，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成为了他的好朋友。这在之前是王金山不敢想。

0: 的襄阳，在迎头碰上了王疯子之后，竟然会那么不堪一击。
1: 襄阳坐落在湖北省西北部，依山傍水，北面与樊城隔汉水相对，城南群山耸立，山势陡峭，

电报上写着该起网了，你倒是抓大鱼啊，进山。其实啊，王进山已经提前一天部署好了声东击西的办法。李德生率领17旅连斩3关以后，已经扫清了西门的障碍。这个时候，6纵的主力假意向襄阳城南门集合。唐泽一看西门没有动静，赶紧将主力派到了南门去防守。可他哪知道啊，李德生的17旅依然潜伏在西门外，只等号令一声就攻过襄阳。7月15号，王进山一声令下，总攻开始。西面工程部队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冲过了。

0: 雪山跑到了战斗的最前线督战，结果遭遇敌机的疯狂扫射，多亏了自己的司机舍命掩护，不然王金山可能会性命不保。
1: 也正是因此，王锦山与自己的司机在朝鲜战场上结下了深厚的情。于是王锦山做出了一个令妻子一时间难以接受的决定。
2: 两个人就是像兄弟一样，他们俩之间就差两岁嘛，像兄弟一样，你保卫我，我掩护你，这种阶级感情上升到比亲兄弟还要亲的那种情谊，就是而且有势力嘛，就是为爸爸，这个司令爸爸为了保卫爸爸，不愿意躲在山洞里，因为爸爸也司机呢，一看呢就敌人飞机来了，就把爸爸，有时候甚至这个爸爸不肯下车，他要强行给他推在岩壁、山道里啊，或者坑道边上啊，他自己开着车把敌人的飞机引走。司令员呢也不愿意失去他的这个好搭档啊，拿着卡宾枪就上了这个公路上，那个朝着那个飞机上就打。

1978年5月10日，一辈子都只见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风景，王进山的心脏停止了跳，两个眼睛一闭，就将全世界都割下，可活着的人就会受到巨大的煎。据王进山的侄子王斌回忆。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儿行的，有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先说一下。
0: 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笑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三两二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北广价到手，199块钱。
1: 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15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4块。

0: 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160克
0: 啊。
1: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0: 4.4块，
1: 给您
0: 就能吃到啊。
1: 哎，这梨，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0: 冰
1: 一下，
0: 哎，
1: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0: 嘿。
1: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0: 啊，热热温温，
1: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0: 没错，
1: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小家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0: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请来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老房。
3: 西西好，大家好。
2: 老房今儿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产品啊？给大家说说。
3: 嗨，回了趟东北老家，带了点木耳回来。
2: 哦，这木耳跟别的木耳有什么不同呢？
3: 这个木耳特别好，来自黑龙江省东宁市绥阳镇的木耳。
2: 那这个东宁木耳为什么好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就是这个产区好，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叫东宁市呢？它是在宁古塔的东边。那宁古塔是个什么地儿？是一个特别特别寒冷的一个地儿。
2: 对，
3: 寒冷的地方长东西长得就慢，但是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哎，你比如说这个木耳啊，它是会冬眠的，因为那个大家都知

0: 都能够多买一点，把它储存起来，分给亲戚朋友吃。就有时候我跟大家说，我说我自己吃个火锅啊，有时候还带点木耳去，大家有时候笑话我说你们尝尝我带这木耳好不好吃，一吃又小又肉头，口感又好。
1: 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房老师说的特别好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啊，头茬春木耳，价格非常的美丽也。那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今天主品的总共是10袋，每袋50克啊，也就是1斤的量。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额外给您加赠的赠品呢，是再给您加赠5袋，跟这个主品是一模一样的哈，也是每袋50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额外再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买10袋送您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总共是2斤。那这个市场售价，房老师据您了解是多少呢？
0: 这个市场售价1斤得200块钱。
1: 哦，那今天我们这个2斤是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20袋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老房，那这个吃木耳，我们知道它的营养非常的高哈。那东北的春木耳，它跟这个普通的木耳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主要的是，由于它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它的成长季长之后，所以它里边储存的微量元素都会比较高。你比如说，大家通常会认为吃木耳不铁，是吧？然后还有。

0: 那个纤维素，大家都知道。而且呢，主要的是它为什么它肉头，就是因为它具有跟肉一样的所谓的这个蛋白的这种储存，植物的蛋白，它的这个营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1: 嗯，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做很多菜都可以放木耳。
0: 对，刚才我说了，凉菜，比如说拌个木耳，就点洋葱，就点黄瓜，就点花生米，是吧？
1: 嗯。
0: 还有你可以炒个木耳吃，鸡蛋炒木耳，加点丝瓜，加点黄瓜，这都是我经常在家做的。
1: 而且我们知道它泡发率非常高，是吧？
0: 对，它泡发率差不多是1:15，所以你早晨起来之后拿一碗凉的清水，抓一小碗木耳放在这个碗里，到了中午，到了晚上，你做菜稍微放一点，其实都具有很高的这个营养补充。
1: 嗯，老房做客我们的节目呀，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的。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呢是双鸭子东北黑木耳10袋，每袋50克，也就是1斤。而今天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额外再给您加赠10袋，也就是总共20袋2斤的双鸭子东。

0: 不要。感谢老房做客我们的节目北广。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5: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5: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北京榴莲价格较去年下降30%；欧洲莱茵河、多瑙河等重要河流水位下降。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昨天发布数据，截至7月底，全市绿色企业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旧址是近代女性思想觉醒的重要阵地，静谧的北京李大钊故居是马克思主义在北方传播的重要阵地。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则融宣南诗人风骨与红色记忆于一体，尽显古都诗人风骨与更续不绝的革命精神。今年夏天，榴莲爱好者迎来好消息，价格降了近三成。北京新发地市场数据显示， 金枕榴莲批发价已跌至每斤15至16元，比去年同期21元左右降幅明显，超市零售价也屡屡跌破一字头。降价主要源于供应大增。中国是全球榴莲消费大国，过去泰国一枝独秀，如今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柬埔寨等多国榴莲已获准进入中国市场。各国瞄准中国庞大需求，纷纷扩种。 仅越南榴莲种植面积10年就激增近5倍，正陆续进入盛果期。商户预计，随着新增种植面积持续释放产能，未来几年榴莲价格还有下降空间。与此同时，新发地市场果品交易整体呈现品种丰、货源足、价格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表示，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内河航运受限，相关影响可能使德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减少 0.1%到0.2%。莱茵河承担着谷物、矿产以及石油产品等大宗货物运输，对德国钢铁、化工和能源等行业具有重要意义。 受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船目前已经无法满载航行，同样数量的货物需要有更多船舶运输，推高了物流成本。有业内人士表示，部分内河货船目前

0: 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依然是我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一起聊点夏天最容易被忽略但又特别重要的养生话题。
3: 哈喽各位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呀，又见面了，
2: 欢迎孟大夫。哎，不知道孟大夫和大家都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一到夏天，整个人的脾气好像都变差了。比如说早上出门堵车，瞬间就火冒三丈；上班遇到点小事儿，耐心直接清零；晚上回家累得不行，跟家人说两句话就忍不住拌嘴；躺到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烦躁得慌，越想睡越清醒。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说啊，感觉自己夏天情绪特别不稳定，一点就着，但是事后呢又觉得没必要，但当时就是压不住火。老话说心平能御三千疾，是不是夏天养生最先要养的其实是心情啊？
3: 哎，对，你说的特别对啊，就感觉这夏天里这天儿一热，大家这情绪啊就跟那小炮仗似的，有的时候一看就觉得哎呀不行了，这火蹭蹭的往上窜。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夏三月此为翻秀，使志无怒。啥意思呢？就是夏天养生的核心啊，就是第一就是养心。当然我们说夏天和心是相通的，不只是说要养这个心脏，它里边的养心其实有一部分就指的就是这个情绪问题，它要养情志，暑气通于心。本身这个季节这心火啊就容易旺啊，心火一旺情绪就容易波动啊，如果咱再生气烦躁焦虑易怒，等于说是给这个心火呀火上浇油，既伤了心神又伤了我们的脏腑。
2: 嗯，
3: 很多人夏天啊觉得这浑身不舒服，对吧，吃也吃不好，睡不着，包括尤其是吃饭就饿但是不知道吃什么，感觉没胃口啊，睡觉翻来覆去，半夜里边一热也醒，睡太凉了也不行，再加上头晕啊心慌啊，其实不全是天热闹的啊，它和情绪有很大很大的原因。所以我们一直说什么叫心平能御三千疾啊，所以这不是一句鸡汤，它是真的有这个养生的道理在的。
2: 是的，刚刚孟大夫说的这些症状啊，我觉得或多或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有存在。那咱们今天就好好聊聊为什么夏天人特别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好，那坏情绪对夏天的身体到底又有多大的伤害呢？最重要的是夏天怎样才能把心情养平稳，安安稳稳地度过夏天。那我先替大家问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一到夏天人就特别容易烦躁发脾气？哎，是我自己脾气真的变差了，还是天气真的

0: 会影响神经递质的一些分泌，比如说血清素啊、多巴胺啊这些，本身它就是调节情绪的关键物质。那分泌紊乱了，那情绪就不稳定了啊。它不一定是焦虑，不一定是抑郁，它紊乱了，那所以它就是情绪会波动嘛。而且现在是白天，天长了，光照的时间长，那这个时候光照的时间长会影响啥呢？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包括咱们啊，鼠标叫刷着手机，这种屏幕的蓝光，它都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那很多人就觉得入睡难、睡眠浅、睡得早还睡不好，第二天情绪就不好。所以那睡不好，心情就不好，心情不好更睡不好，这就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它就恶性循环了啊。对，再加上一出汗，那体内的电解质再一流失啊，更容易出现心慌、乏力、疲劳的情况啊，就更加影响我们的心情了。
1: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们，很多夏天会出现的症状，比如说睡不着，然后觉得出汗多啊，然后这个情绪也易怒，其实不全是自己的问题，而是身体和天气共同作用的结果。那还想问一下孟大夫啊，这种情绪不好，只是单纯的心情不好吗？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

0: 没生气怎么也难受。我们说思虑过重，天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真是操心的命啊！担心完孩子啊，又担心工作，然后担心工作，担心老的，担心小的，哎呀，这太累了。那思则气结的意思指的是气就容易堵在那儿不动，你就会发现，无论是生气也好，包括焦虑也好，都容易让这个脾胃的气机逆乱。正常来讲，它应该是往下走的，那都乱了，这上下都不通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吃完了堵在这儿，像搁胃里一样，消化不了，就搁这儿了，疼不通则痛嘛，堵着了，胀，包括这个食欲不行，还有打嗝，所以特别明显，就一生气，有的时候怒则气上的有一个表现特有意思，就是一吵架，一生气之后一打嗝，对。我有一个病人很有意思，他就是只要一吵架，跟他老伴儿一拌嘴，其实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谁刷碗了吧？这刷完碗，这个菜先搁冰箱里，后搁冰箱里，这哪个菜和哪个菜合？就这事儿啊，一拌嘴，然后就完了，就跟儿上了，跟儿跟儿。每次就是他一来，我就问我说："你们俩最近是不是又吵架？"你问也不是啥大事儿，就是这俩菜哎不能合啊，哎一合不行，你说这菜比那菜泡了，这哪个味儿？你说都有多大的事儿，家长里短都是小事儿。这一吵架得咯咯咯就又来了，其实就特别明显，叫怒则气上，就是和情绪有关系的。那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和情绪有关，它还不完全是天热的锅，它就是和情绪、和压力、和心情不好有关系。
1: 网上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啊，就是说这个。肠胃是情绪的反应器官啊，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就和孟大夫说的坏情绪会是脾胃的这个隐形杀手相关啊，所以大家平时心情不好，压力大了，其实有很多，比如说运动呀、听听歌呀等等的排解方式，千万不要，就想跟人吵一架，越吵架越上火呀。
0: 对，所以我就跟我的患者说，我说您一生气呀，你就相当于给自己脾胃一拳，你就给自己一拳。
1: 是。

0: 点瞪小眼了，
1: 是的，
0: 跟猫头鹰了。那这白天睡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甚至15分钟、20分钟再眯一下、嗯，这个时候补补心气。中午睡一觉，下午您的精力就感觉一下精神倍儿、嗯、精神，倍儿棒。
1: 而且有人可能中午睡不着的话，其实闭目养神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0: 对，你看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叫闭目养神。啊，它养的就是您的这个心神，所以就是您闭会儿眼睛其实也行、嗯、还有就是咱的这个睡眠环境啊，可千万别贪凉。最近甭说患者了，我的小伙伴，我的自己的同学

0: 是不是吃苦就只能吃苦瓜呀？啊，不是，喝莲子心茶也行，莲子心儿清心火效果特别好啊，但是莲子心茶有点苦，每次放几根就行，或者一两根。但是莲子心呢，它比较性寒，就是清热解毒的嘛，清心火的啊。脾胃弱的人呢，就别单独吃太多，或者您干脆就把那个莲子的肉啊一起吃，因为咱买这个莲子回来，有的是带心儿的，有的不带心儿啊。如果您说我自己，比如我在外边看见有卖莲蓬的了，我自己包点莲子吃。如果您想去火，就吃那莲子心儿，也可以用那个泡水。如果您说我脾胃不好，我一吃凉的就拉肚子，那要您把芯儿去了，
1: 去掉，
0: 您就直接吃那个莲子，那个莲子肉，就吃那莲子。如果您说，哎呀，我最近又有点上火，但是呢，我这个脾胃呢
1: 又
0: 不好，那您就干脆莲子芯儿、莲子肉，咱一起吃是没问题
1: 的。
0: 当然了，同时说吃啥，那还有一些就是别吃啥啊，这几个食物得多吃。那我们说这个季节本身就让您小脾气会越吃越火爆的，咱就少吃点吧。比如说辛辣刺激的，整个麻辣香锅。吃点高油高糖的这个重庆火锅是吧？这种麻辣的火锅呀，或者是这种麻辣的香锅，就是这种以辛辣刺激、油腻为主的食物，吃进去会助生湿热，加重您的心火和肝火。吃完了以后呢，人特别容易烦躁、上火、睡不着啊。如果您说我就想整点火锅，您吃清汤的或者菌汤的，咱少点麻、少点辣，对吧？还有人说我得加麻加辣不过瘾，那您吃完就肯定上火了。所以还有就是很多人夏天啊，特别喜欢喝这个冰咖啡或者这个浓茶，觉得能提神儿啊。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让你的精神更兴奋。那白天是提神儿了，夜里睡不着觉了，
1: 睡不着了。
0: 对，所以到了下午之后，甚至到了傍晚以后，咱就尽量少喝了。而且千万别觉得我最近火气旺，我整三根冰棍儿，我就整点冰水，我就把这火给它压下去了。哎，您可千万别这么干啊！这会儿内里的火反而不会散出去，还会伤脾胃。脾胃说我招谁惹谁了？这咋又冰我？是不是？脾胃弱了，心神就更养不住，烦躁就会反复。
1: 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个重心火的食物，其实夏天很多人是忍不住的。夏天天气热嘛，然后一想到哎，冰饮，然后热的火锅、麻辣香锅配一起吃，冷热交替，其实也会造成我们脾胃很严重的负担，对不对？
0: 是的，而且咱说的最明显的，就比如说这种胃痉挛，因为它冷热交替了之后，尤其是你在吃完热乎了再一喝冰的，确实感觉很爽。这作为一个吃货，资深吃货，哎呀，咱也不是没尝试过，但是爽是爽，有的时候吃完了以后，急性的这种胃的神经和血管的这种痉挛和收缩，会出现胃疼，还会出现这种不舒服的这种症状，咱还是别挑战了。有人说我吃了我没事。

0: 走在路上就更热了。那这个时候尽量别做重要的决定啊，别跟人争吵吵架啊，不然你说有的时候这事儿做完了以后后悔了啊，说出来这话你收不回来啊。有我们说稍微等上午啊，或者稍微等下午2点到4点等，这个稍微凉快点了，心静了之后，我们再去谈，我们再去聊，有的时候反而会更好。就
1: 是的，
0: 别赶在气头上，别赶在这个高温的时候做决策。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其实每一种情绪都是能够被接受的，不是说。

0: 这个夏天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 那有没有什么适合大家调理的穴位呢？
0: 哎，还真有两个穴位啊，一个叫做神门穴，神门穴其实就在咱们的手腕的腕横纹。

0: 新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嘛，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

0: 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0: 而且还不腻。
1: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0: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
1: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0: 哎，
1: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0: 没错。
1: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0: 是，
1: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0: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0: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1碗下来才16块多。
1: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在超市里边买。

0: 没错，
1: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

0: 别慌，有办法。
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0: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2: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 南转北风1到2级， 最低气温26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95%。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市属公园引进17台吞天蛙灭蚊蝇， 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地震， 震后应急处置稳步进行中， 特朗普称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 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记者昨天了解到， 2026年下半年， 朝阳区将加快燕莎友谊商城、世贸天街、蓝岛大厦等商业项目更新改造，实现太古坊部分项目开业。在教育方面， 今年下半年，朝阳区将推动11所学校开工， 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义教部11学校 朝阳实验学校处中部竣工投用， 新增中小学学位4000多个。 医疗方面将深化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中西医结合1联体建设，加快打造特色专科医疗体系，推进9所医院新建改扩建工程。此外，朝阳区将打造双奥特色滨水人文美丽街区，将建成全市首条滨水马拉松赛道，实现灞河、北护城河到城市副中心全线具备通航条件。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 市属公园目前已经引进17台吞天蛙仿生灭蚊设备，在颐和园、北海公园、紫竹院公园、国家

影落在花海之上，红墙的沉稳与向日葵的热烈交织交融，铺展成一幅动人的夏日画卷。游客穿行花间，抬头可见古建轮廓，俯身可闻花香。公园特意在花田中留出花间步道，让游客可以沉浸式走入花间拍照，历史厚重感和夏日生机融为一体。 国内方面，昨天上午11点16分和11点34分，青海海南州兴海县接连发生 5.7级和 5.8级地震， 震中相距仅1公里， 间隔18分钟， 震源深度都为10千米。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明显震感。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报告。中国地震局已启动4级应急响应。震中周边人口稀少， 2次地震震中，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4497米， 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 50公里范围内涉及大河坝乡等4个乡镇。 震中20公里范围内约有人口1600人， 100公里范围内约12万人， 整体人口密度较低。当地已开展应急处置，救援力量已赶赴震中，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正开展灾情排查。 因震中位于高海拔地区，2次地震间隔极短。

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23号 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众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
1: 嗯、
0: 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皮，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哎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0: 其实刚才您说的呢，

0: 就是特别特别鲜啊。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林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林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我觉得它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啊，像什么做馄饨啊，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0: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

0: 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1: 嗯，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
0: 嗯，
1: 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啊、嗯，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
0: 嗯，
1: 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0: 对，
1: 速度非常快，
0: 对，
1: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0: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80%干的，
1: 嗯，
0: 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1: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0: 嗯，

0: 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1: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0: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

0: 那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告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部表示，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武林大会倒计时，教机器人跳舞，拢共分几步？2000多家企业入驻汇军小程序，打通拥军服务日常。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教育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工作取得新成效，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上年增长超过5%，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000。

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2300元，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支持标准硕士生由8000元提高到10000元，博士生由10000元提高到12000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也就是冰丝带举办。昨天记者探访了北京舞蹈学院与松岩动力联合代表队，作为上届银牌得主，今年他们面临全新挑战，舞蹈比赛首次从

0: 比它有更多的自由度，能够玩耍，包括精细化的舞蹈动作。
1: 据介绍，机器人E1身高 1.36 米，重约40公斤，全身自由度为23至28个，相比

拥军低价，同步落地学历提升助学政策，全新社会化拥军线上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从消费让利到成长赋能，全社会商户以实际行动致敬子弟。

0: 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

0: 都知道您是东野圭吾先生的这个铁粉儿，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东野圭吾先生的作品的？
1: 其实他的书把这翻译过来，正是08年以后才在这边翻译过来比较多，所以都是在这之后。

0: 杀了他，
1: 嗯，
0: 这都是真的。从警察那角度，因为说实话，这个国外呢，这个推理这个概念本来它就属于一个大的一个范围，叫做悬疑小说。悬疑小说是个大概念，
1: 嗯，
0: 它这下边有推理小说，还有犯罪小说。
1: 嗯，对对对，哎，这里啊，这个哲安老师，您在一条朋友圈里面曾经说过哈，说。

0: 您看他可以写出这种完成度很高的，但他有时候呢可能完成的不是那么好。那我们从这个文学创作这种心理啊或者状态来做一种推断或者猜测，他怎么就会出现完成度不是很高的情况呢？您觉得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1: 这个确实咱们只能揣测，因为确实完成度高和不高，成功之作和失败之作，这个是摆在那儿的。东野圭吾确实高低确实差异比较大，最好的跟最不好的差别非常之大，大到就是说那个不像一个人写的，甚至但是他就是一个人，我还认为他是一个人写的。因为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是一个相对高产的作家，当然他不是最高产的啊。

0: 被咱们的侦探给看出来过。
1: 哦，
0: 所以他这个都是一脉相承。即使这个罪犯有理由，或者没理由，或者出于恶意，还是出于什么呢？最后不是还是都是被破，这案子都得破嘛，是吧？
1: 嗯嗯，
0: 这种小。

0: 就是从正从反面写，比方白夜行或者黎明之街，特别是白夜行是真的是一个很恶的小说。但是这种呢，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不能说东野圭吾给我们提供了新的一种恶或者新的一种类型，但是这种恶就是比方说他写的这个恶意，这种嫉妒心，这种我想取而代之，我想怎么样把他的一个看着一个成功的人，我们心里不安，这个是很普通的普遍的现象，就只在于一个作家把这个生活中这种普遍现象能不能写到极致，而不是说他写出了一种新的恶或者新的善。
1: 嗯，是这样的。
0: 那就是从恶的角度量，就是能不能达到。

0: 他不是要急于破案，而是要在这过程中充分展现这个人性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人性善的那个各个方面。所以这两本书都不能拿那个严格的推理小说去要求他，因为东野他确实至少写这两本书时候，他兴趣根本不在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芷安老师啊，您还曾经提过哈，就是说无论是东野圭吾比较好的这个非推理小说，还是他的比较好的推理小说哈，都是最大限度的克服困难之作。这个克服困难又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0: 就是咱们正反各举一个例子，比方说这个《圣女的救济》这个小说呢，就是一个特别明显。首先，这个一个丈夫被毒死了，然后呢，怀疑是他妻子，但是妻子不在现场，他在非常远出差了。那这个事儿首先就不太容易。最大克服呢，就是犯罪就是一个很难的事儿，然后呢，破案又是一个很难的事儿。咱们有很多的那个小说，不是光东野，就是别的作家，东野圭吾也有这种作品。就是有的案子后来破得太容易了，就是包括他架空犯都是有这问题，就是开始时候这起势特别好，后边看看后边有点塌，开始这么精心的一个构思，最后是这么一个犯的案和这么破的案，太容易了。
2: 开头让人觉得特别的精彩，这一定是一个精彩的犯罪，最后让人觉得有点失望。
0: 对，就是这问题。所以推理小说我是觉得这种故事应该倒着编。就是先把这结尾先想好了，然后往回推，把前面每一步都弄周全了。就像我举个例子，就像刚才回到那个祈祷罗姆斯，我觉得如果这个父亲真心

0: 陷入人生最悲惨的一种。
1: 纵观哈东野圭吾先生的这个，包括他即将在8月5号发售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小说哈，加起来一共这个106部作品。那从这个东野圭吾先生创作了这么多部作品来看，在日本的这个悬疑小说的领域，您个人认为哈，他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啊？他这个地位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地位？
0: 咱们还应该用悬疑这个概念，不要用推理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确实，扰乱，就是特别是《白夜行》跟这个《秘密》这种书，对于好多推理小说家、推理小说读者。没法认为推理，就我觉得，你看一个作家作品，咱们得看那最高水平。如果刚才说的最高的水平，就大概有十来部吧。
1: 嗯，
0: 这些作品，我觉得在日本的在长篇这个作品里边，它应该属于最好的质量，最好的位置。

0: 什么叫犯这个案子？大家就这一点上，确实特别能体会，在一个年龄段上那个受到侵犯，什么程度就叫侵犯。这可能对于成人来讲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对于一个这么一个年龄段的人，就非常严重。所以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能够看出他，很用心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再加上这个圣女的救济，再加上这个放学后。然后呢，再加上两本，就刚才我说那个，就是那个谁杀了他，就这真的是神作。这个小说就是他作为一个推理小说，真是神作。但是那小说有一个难度，就是他最后他把这个结尾交给读者了，你根据线索你来判断到底谁是凶手。回音他们写小说都是到临到结尾的时候有一个叫挑战读者，就是说到这儿了，你知道的线索跟我知道一样多。你告诉我谁破案吧？你真不知道，你虽然知道一样多，你也不知道最后他告诉你是谁是那凶手，他只是到这儿就截止了。所以这小说是一个向奎因这种小说的致敬的作品，但是他确实给我们阅读，可能对于有些读者阅读有一点点困难。然后最后再推荐一本呢，就是东野这个到了《解忧杂货店》以后，整个这个创作呢，他其实是有点走下坡路。这里边只我觉得只有一部作品，确实他有点这个回到他最好的状态，就是那个《百鸟与蝙蝠
1: 内部，
0: 》，就算他比较偏后期的作品吧，就
1: 好
0: 是。
1: 的。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哲安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关东野圭吾的话题哈。那非常感谢哲安老师，谢谢哲安老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

0: 鱼相比呢好像更嫩一点，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0: 嗯，
1: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0: 嗯，
1: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0: 对，
1: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0: 酸
1: 酸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竖了，也都是酥的，
0: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1: 挺讲究。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0: 对，
1: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0: 哎，
1: 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0: 对，
1: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

0: 压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1: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0: 是，
1: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也不用担心，两三秒就能打开，
0: 对，一拉就开了。
1: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一到两次，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0: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往桌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1: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成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0: 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1: 每罐150克，
0: 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0: 本市过半重点排放企业完成绿色升级，首都产业含绿量大幅提升。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是北京中轴线遗产构成要素之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7月27日，在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之际，正阳门城楼正式面向社会开放，正阳门城楼基本陈列展览也同步推出。展览立足正阳门600余年的建筑底蕴与北京中轴线世界遗产价值，依托实物、史料、图文、数字科技等手段，串联起正阳门从明清国门礼制、近代市井繁华到现代中轴新生的完整发展脉络。今年上半年，昌平楼市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区共有6个商品住宅项目取得预售证，新增房源2653套。南邵、朱辛庄等片区持续出让住宅用地，保障长期住房供给。其中，东小口北京城建龙悦海序表现突出，截至7月中旬，网签突破700套，到访客户超过15000组，拿下全市上半年新房网签套数面积双第一。一批响应好房子标准的品质项目接连落地，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昌平作为平原新城的人居吸引力持续攀升。全市超过半数重点排放企业完成绿色提质升级。近年来，本市聚焦污染减排主线，系统构建企业绿色提升全链条工作体系。截至今年7月底，全市2252家企业完成绿色升级，绿色企业在全市重点排放企业中的占比提升至 50.1%， 有效促进固定源挥发性有机物减排约1400吨，氮氧化物减排约770吨，首都产业含绿量实现跨越式提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走进京东方创元科技有限公司的备件库，几台叉车正有序装卸显示器生产所需材料。除了车辆倒车时发出的提示音，现场几乎听不到发动机的噪音，也闻不到尾气异味。公司仓储管理负责人殷强介绍，厂区在项目建设初期就进行了绿色环保规划。
2: 我们在建厂初期选用了新能源电动叉车，相比于那个传统燃油叉车，具备零排放、零噪音的特点，大幅优化了我们车间的作业环境，同时降低了我们厂区的碳排放。
1: 在厂区热回收区域排布着不同颜色的各类管道，公司动力技术部空调技术科吉日木图告诉记者，通过这些管道，厂区生产产生的所有废热都可以回收再利用。
3: 橙颜色的热水系统、深颜色的低温系统、还有浅颜色的中温系统，洁净间产生的余热我通过冷机来回收，压缩机产生余热通过转换来回收，这部分热量是回收到生活区来供生活区冬季制热，基本上我们现在产生的废热我们全回收来给工厂用。
1: 正午阳光下，厂区1号楼主厂房大约95000平方米的屋顶上，2万多块光伏组件安静地转化着能量。公司动力技术部电力技术科牛延卓介绍，
4: 年发电量可以超过1600万度，主要用到我们的办公还有生产用电上，每年节省碳排放9664吨。
1: 北京京东方创元科技有限公司去年五月量产，在今年北京市绿色绩效评价中获评绿色标杆，实现建成即达绿。公司吉安环保部部长马健介绍，公司建设了

0: 以上。
1: 2024年起，北京市全面启动企业绿色提升专项行动，构建标准化绿色升级工作体系，建立重点排放企业基础库，精准定位绿色提升对象，明确量化减排认定门槛，依托空气重污染绩效分级、清洁生产审核、绿色工厂创建等多元路径，引导企业从基础达标排放向深度减排进阶。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污染管理处副处长朱晓表示，绿色升级不仅助力区域减污降碳，更能帮助企业节约成本。
2: 比如说福田戴姆勒汽车二工厂，通过提升年降低挥发性有机物排放14吨，同时实现了成本节约700多万元。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企业绿色提升工作，通过持续深化精准服务，强化减排之效。

0: 医师陶敏峰介绍，
1: 比如说你看我住诊接的一个病人，所有来了我一定就要打开我的系统，他所有的就诊记录我都会看一遍，就是说他在哪儿什么时间做过，比如说他做过妇科检查，他是什么感染，我可以看到他的病例呢，然后我们妇科的大夫直接就说建议尽快接种疫苗，直接就给约到了我们这个门诊的号。
0: 北京妇产医院组建了涵盖妇产科、预防保健、妇科肿瘤等多学科的专项服务团队，打通科室服务壁垒，开通成人接种门诊与全院多科室双向转接通道，实现筛查、接种、诊疗、随访高效联动，真正做到了让患者少跑路，看病接种一站式搞定。北京妇产医院工会主席人选主任医师李光。

0: 老年群体提供带状疱疹疫苗接种服务，同时门诊全面承接全市转会诊及病情复杂特殊人群的咨询接种服务，全方位覆盖全生命周期免疫防护需求。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在北京妇产医院挂号小程序或114挂号平台搜索。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

标志着世界首次三元混合器盾构开仓换刀作业圆满收官。我国在盾构超高压带压施工领域开创全新技术路线，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斯美格鲁肽、替尔伯肽、马氏度肽一度被大众称为减肥神药的药物，近年来陆续上市，给希望进行体重管理的人群带来希望。然而也由此衍生出不经体检、不遵医嘱等一系列问题。斯美格鲁肽注射液的生产商诺

0: 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日本作家东野奎吾在当地时间23号因为结肠癌去世了，终年68岁。那东野奎吾呢，是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说家，他的代表作像《犯罪嫌疑人 X 现身》《白夜行》等在国内的流传度很高。他的离世啊，将结肠癌这个沉默的癌症再次推到了公众面前。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疾病。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医师杨云。杨教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2: 初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杨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东野奎吾是很有名的作家了，不少人也看过他的作品。但是68岁啊，就因为结肠癌早逝，的确大家有点唏嘘。他的患病还有治疗的细节没有更多的披露，但是按道理说他的医疗条件应该是很不错的，为何还是被结肠癌夺去了生命？那这个病为何又被称为叫沉默的癌症？您先给我们讲一讲。
2: 好的，那么其实也是借这样一个事件，也是跟更多大家去介绍一个结肠癌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么

0: 结果非常好的一个癌种，这样一个平台呼吁大家，那么无论有没有相关症状或者有没有相关可能的一些风险，那么应该尽早去进行风险的一个筛查和干预。
1: 而且就是在聊，就是怎么去

0: 对于肿瘤，特别是肠癌的一个发现呢，那么首先我们得明白两件事儿。那么结肠癌也好，胃癌也好，它是一个叫消化道的肿瘤，因为比较隐匿，在于它是在肠腔里面、管腔里面先开始长肿瘤，所以其他的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我们拍个片子，能不能看见？能看见，但很难通过单纯的拍个 CT、拍个 X 线光的片子去发现早期的肿瘤。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胃肠的这种消化内镜，就胃肠镜，它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被替代的。当然，现在我们除了胃肠镜的这些检查，我们还有一系列，包括我们以前大家很多人听过的胶囊内镜，就是老百姓说我吞一个胶囊下去，能够看到里面是不是长肿瘤。那么目前这样的技术在很多大型医院，包括我们医院都非常成熟。但是它有个非常重要的劣势，在于它没有办法进行活检。对于特别早期的肿瘤，很多时候进行抓取的这样的小的活检才是真正的金标准。因此呢，胶囊内镜也好，或者我们其他相关的筛查的检查也好，它更多的是一个筛查的一个补充。我们更多还是建议从来没有做过胃肠镜的中青年的听众朋友们，更多的去尽早进行第一次的检查。当然，胃肠镜的检查本身呢，它并没有太多的痛苦，因为我们现在有非常成熟的叫无痛胃肠镜，可能睡一觉这个检查做完了。那么，除了相关的内镜的检查、拍片子这些，我们还有新的，我们包括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到说，我们是不是有那种抽一管血我就能发现肿瘤的这种技术？那么其实我们更多的告诉他是有的，当然它的敏感性和准确度都难以跟我们去匹配。很多时候抽一管血发现肿瘤标注物升高，发现 CDDA 增高，发现这种所谓的微小的这种残留细胞增高，它最终还需要去靠胃肠镜的检查去确认。所以还是再次呼吁大家，如果在我们目前看到已经把45岁作为初症状，有相关的家族史，或者有想法去尝试的话，请一定完成你的第一次检查。你在做完这个检查之后，你才会发现原来胃肠镜检查并不是那么难受，并不是那么痛苦。
1: 45岁以上，那其实这个覆盖的人群还是有点大。那哪些人是属于高风险人群，要格外关注呢？
0: 跟各位听众朋友去推。

0: 有一次，那么其实这是一个症状啊，而这是容易比较忽视的症状。这是我常常在门诊的时候碰到的一些患者的一个情况。
1: 这个还真要普及一下。那除了这种比如说排便习惯的改变、便秘这些容易被忽略掉的早期信号，还有哪些？您可以给我们统一说一说，我觉得这块很重要。
0: 我们现在其实在做消化系统肿瘤的一个风险的筛查和分型。那么确实我也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去做肠镜或者年年去做肠镜，包括我自己我也不会去年年做。那么当然除了我之前提到的家族史很重要，个人的症状很重要，第三方面就是讲一个生活史。那么现在所有的年轻人的话，很难去避免高压、重油重盐或者这种大量不良饮食习惯。第二个，抽烟饮酒，那么都是比较证实的可以去提高肠癌发生风险的一个诱因。当然其实上我们更多说的是，现在好像肠癌的筛查、胃肠镜的检查并没有包含在我们常规的体检项目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是让更多患者去正视自己的一个风险之后呢，去把这个纳入进来啊，这个是更合理的一个方案。
1: 对，要关注一些早期身体给出的信号。那如果说听众听了这期节目，想把这个无痛肠胃镜纳入大家今年的这个体检计划当中，具体该怎么操作？关于这个无痛肠胃镜的顾虑又有哪些？你也可以给大家打消一下。
0: 那么这儿也跟大家提示一下，现在目前北京所有的二三级医院都能做无痛的胃肠镜。无痛肠镜其实真的相对来说，第一个不要有顾虑麻醉药的事，因为无痛打针打一针就睡着了啊，不会有任何难受或者痛苦。第二点呢，目前泻药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有些患者可能我喝不了1000到2000的水，我们有别的泻药的选择，可以在门诊就诊的时候去咨询我们相应的消化内科和外科的专家，去选择你相对应的这些东西。第三个也是问的比较多的情况，就是好多患者说，为什么我来医院做个肠镜有息肉，大夫当时不给我切了？
1: 对，
0: 这是
1: 大家说我受一回罪，你就这次就给我做了呗。
0: 因为我们一般知道就是检

0: 琴的质量。
1: 其实我还比较关心一个问题啊，就是跟这个结直肠癌比较相关的，跟生活习惯挂钩的这些高风险因素有哪些呢？
0: 现在在我们所有统计学里面或者数据里面讲到的比较特定的一个是抽烟，然后第二个是因为红肉摄入量过大，第三个是可能跟体育锻炼有关系，但最常说的一件事儿就是其实很多慢性病都会导致肠癌的一些发生。但是我一直说生活习惯也好，饮食习惯也好，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发生这样的，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意识。很多时候我们说到对于这个消化系统肿瘤的一个筛查过程中呢，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自己的一个问题，那我要做了第一次胃肠镜，我心里踏实了，那么是不是风险就比其他不做的人风险就要降低了？所以我现在能做到或者能劝各位听众朋友更多做到，请完成第一次胃肠镜检查。
1: 杨教授，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吃红肉的问题，因为结直肠癌它是消化道疾病，所以好多人就把它跟吃联系的比较紧密，觉得自己是不是吃什么就不对了，或者是吃什么就特别好。那在吃跟结直肠癌的关系上，您有哪些建议和看法呢？
0: 我们一般说饮食跟最后得肿瘤有因果关系，但是这个因果关系是十万八千里。

0: 那么这是在最近五六年间对于免疫治疗一个新的突破。
1: 嗯，
0: 那么我们在结直肠里面大概有2%到3%左右的患者呢是一个我们叫微卫星部。

治疗之后，照考率非常非常低。像10年、20年前的这种老的方式上来做手术，我可能肛门就保不住了。这种手术呢，其实在我们中心一年发生的几率可能5%都不到。很多时候一定要跟专业的医生进行进一步的咨询，不要因为自己就把自己吓死了，然后不敢去做相关的检查。我们现在整体来说的话，早中期的

0: 宜家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6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

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下半年，灞河北护城河至城市副中心全线具备通航条件，北京将建成首条滨水马拉松赛道，追回欠薪近2.5亿元。北京市检察机关最新通报，27家驻昌企业组团亮相新智医药智链未来。

教育方面，今年下半年朝阳区将推动11所学校开工，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义教部、11学校朝阳实验学校初中部竣工投用，新增中小学学位4000多个。医疗方面，将深化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中西医结合医联体建设，加快打造特色专科医疗体系，推进9所医院新建改扩建工程。此外，朝阳区将打造双澳特色滨水人文美丽街区，将建成全市首条滨水马拉松赛道，实现灞河北护城河到城市副中心全线具备。

0: 劳动争议案件历时三审，他因为高额的医疗生活费用、劳动能力的丧失和精神折磨，陷入了生活的困境。
1: 吕某曾在工地务工时身受重伤，伤情鉴定为二级伤残，可涉事各方迟迟不愿承担赔偿责任。北京市检一分院第五检察部主任王潇潇讲述了这起维权案的办理经过。
0: 这个案件我们检察机关受理之后，与发包方、总包方和劳务分包方进行了详细的沟通，梳理了各方的过错和责任。检察机关联合执行法院深入乡村现场办案，最终促成了各方达成一揽子的和解协议。经过我们检察机关的回访，这个劳动者呢，他已经获得了全部的和解费用100多万，解决了他面临的看病就医等各方面燃眉之急，真正的实现了案结事了和人和。
1: 这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案例是北京民事检察办案的缩影。发布会上，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齐志国系统通报了近五年全市民事检察工作成效。
2: 2021年以来，全市民事检察部门共办理生效民事裁判监督案件1.4万余件，提出抗诉和发出再审检察建议1243件，促成检察和解147件，帮助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追回欠薪近2.5亿元，探索形成审查、判断、说理、化解、治理全链条荣辱机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司法办案中可感可触。
1: 让守德者得到保护，让失信者付出代价，让守法者感到温暖，让违法者无处遁形。办案之外，检察机关同步延伸治理职能，通过检察建议推动行业领域长效治理。五年间，全市检察机关累计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242件，打通个案办理到行业规范的治理路径。北京市人大代表、门头沟区豫园小学教师李红娟对检察工作的民生温度深有体会。
3: 无论使用现代技术，还是当今的联合执法、协同办案、善价联动，真正的解决了很多的民生问题，用他们的司法温度以及他们的执法的专业性，维护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幸福感，让人既感受到了执法的力度，又同时感到了法律的温度。
4: 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的核心配套活动“新智医药智链未来创新会”近日在昌平区举办，27家驻昌企业组团亮相，展现多样化的创新成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5: 活动集

护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

0: 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0: 测试及实战比赛，全面提升个人技术和团队协作能力。
1: 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旭哥。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人

0: 景的好的咸鸭蛋烤鸭蛋。
1: 哎，
0: 而且呢配点白粥啊，配点馒头片啊，或者说给它碾碎了炒个苦瓜呀，蛋清拌个香椿什么的，味道都非常非常好。收到手的这60枚，每一颗都像我们说的起沙流油，而且不那么咸，都能直接吃，味道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叫做升级版的咸鸭蛋，来自于白洋淀的河源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啊，每枚是60克，这个个儿还挺大的，在当地7块钱一枚，今天199块钱，60枚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哎呀，反正这两天开场总得说说天气，但是真的是这两天太热了，
4: 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措施啊。咱每天都跟大家念叨念叨，该做防晒做防晒，该做遮阳做遮阳，您该多喝水就得多喝水啊。
1: 还好啊，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我们的公共交通好多都是有空调的，像北京地铁是有空调，公交车也有空调。我小的时候，北京公交车没空调。
4: 哟，
1: 空调就是唯一有空调的，都是八字开头的那个公交车。
4: 哦，不是每一趟都有。
1: 什么康恩专线有空调，不是所有的车都有。要说现在生活挺幸福。
4: 哎，现在说到地铁吧，就比如说我每天下班的时候，还要看看这个车厢是强冷车厢还是弱冷车厢，因为不同朋友他体质不太一样。有的朋友总嫌这空调不够给力，但有的朋友就觉得有点怕吹的话。
1: 你一定是去那个强冷车厢。
4: 我觉得还真得，就这两天的天儿还是去强冷车厢比较给力。
1: 哎，当然了，这个地铁也有一些新的变化。暑期来临，北京地铁的时光列车再次上线运营。走进时光列车就是怀旧感满满。
4: 对，
1: 走进车厢，熟悉的语文课本的封面跃然眼前。从故宫博物院的恢弘殿宇到颐和园的湖光山色，从鲁迅先生亲手栽种的两株白丁香树，到老舍先生笔下鲜活的老北京市井烟火
4: 啊，
1: 跟着这套手绘海报游北京，课本里那些让人心驰神往的景点，那些熟悉亲切的作家都会在您眼前一一呈现。
4: 哎，要说语文课本的这种海报居然能登上北京的地铁，

0: 趟，在古城站的始发时间是11:50。
1: 所以您要是对时光列车特别感兴趣的话，咱不妨蹲一蹲哈。从11:50开车，您就算算从您要上车那站点经过多长时间。
0: 列车运营当日呢，一位来自甘肃的6岁小女孩在车厢里边背起了1年级的语文课文《我多想去看看》
1: 啊。
0: 人家说，遥远的北京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我多想去看一看。
1: 这不就来了吗？
0: 孩子的母亲表示说呀，自己趁着暑假带孩子来北京转一转，让孩子多多了解北京这座城市。希望他做的方向是对的啊。
1: 人没说要去哪儿是吗？
0: 不是，多想去给北天安门吗？
1: 哦，那1号线正好途经天安门呢。那人家要是从西往东，
0: 哪站能看去天安门？
1: 那天安门东、天安门西这两站，但是咱真得看天安门广场有什么样的，就是检票啊、安检措施之类的。
0: 哎呀，
1: 因为我也有年头没去天安门广场游览了。希望。

0: 我觉得比今天要更热一些。在昨天下午2点钟，太阳正是毒的时候，朝阳区望京西路和湖光南街的交叉口，时不时的有外卖小哥停下了车，熟门熟路的走过来，拿起一杯冰镇的绿豆汤，接过一块大西瓜，大口吃着，哎呦，这脸上写满了两个字儿
1: 啊，
0: 惬意。
1: 那是。
0: 这是一份来自街头的清凉，海德汤泉望京店今年已经是连续第3年给咱们小哥来做这种派送了。骑手王志东抹了一把汗说，我们呀天天从这儿路过，都知道这儿免费的清凉补给，最近这两天天气特别热，在这儿能吃块冰西瓜，喝杯绿豆汤，真的是透心凉啊。海德汤泉望京店从2024年

0: 已经成了周边的户外工作者在奔波途中不必言说的习惯。
1: 哎呀，要说这个企业啊，还是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家拿出了自己的真金白银，然后让更多的小哥能够在炎炎夏日当中享受这份清凉啊，为这样有爱心的企业点个赞。
0: 我觉得做好事儿可能不难，但是连续三年每年夏天做好事儿，这真的是值得一个大大的赞。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如果时光能倒流，您想回到哪一年？为什么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0: 哎，
1: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
0: 嗯，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想法
1: 啊？17岁那年，雨季说：“我想回到小的时候，随父母啊在边远山区生活的日子。那时候上小学啊，路上的书包在背上背着，摇摇晃晃，走在田埂上，稻子正黄，麦穗垂着头，风吹过的时候，整片麦田都会云。”

0: 收费标准也一致，和开设刚开设夜间针灸的门诊时候相比，目前就诊量啊呈上升趋势。
1: 可能是知道的患者朋友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像上班族，白天没时间，晚上就过来看看呗。
0: 哎、对，像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哈、啊、刘迪就说最早啊只安排了每天一到两名大夫出诊，后来发现很多患者。多了之后就会出现排队的情况，等候的时间过长，于是呢我们科室又安排了每天大概3到4位医生出诊，夜间进行夜间门诊的诊疗服务呢，所以呢患者对于夜间门诊这种需求啊还是非常大的。
1: 是
0: 为了满足上班族错峰就诊需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夜间针灸门诊呢以针灸疗法为主要手段，结合中医辨证论治，重点开设了像针灸的减重调理、个体化体质调养等特色服务。所以刘大夫也说，夜间门诊30-40岁的人群主要以减肥啊肥胖患者为主啊。我们每周呢对患者进行3次治疗，能够帮助他们提高代谢，消除一些日常的水肿还有痰湿症状。还有一些患者呢因为受失眠困扰，所以呢会选择夜间门诊来进行治疗啊。
1: 哎，所以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和屏幕前有没有一些上班族朋友，可能白天确实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就诊，您不妨看看您所需求的一些科室和医院有没有开设相关的夜间门诊。如果有的话，咱真是可以考虑错峰就个诊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我觉得接下来要和大家说这事儿啊，我之前还真是没有想到过这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您看现在是暑假对吧？
0: 对，
1: 也是咱们北京的主汛期。如果朋友们去什刹海啊、北海啊这种内城的河湖去旅游的话，您有没有考虑过一个点？
0: 什么点？
1: 就是它的水面的水位究竟多高合适呢？
0: 哎呦，这太专业，这跟咱老百姓没什么太大关系。
1: 您是不是也从来没想到过这个问题？您想想啊，这个水面如果太高
0: 啊，
1: 它在汛期就会影响防汛安全，但如果这个水面太低，那个景色它就差点意思。那怎么才能控制它的水位呢？有

墩堤由铜皮包裹着木质叠梁组成，汛期的时候就像是搭积木一样，通过叠梁的增加或者减少来控制上游什刹海浅海的水位。而汛期的时候把铁棂闸关闭，上游停止来水以后，我们就会把水位降到汛限的水位以下，也会及时继续堆放叠梁，保证上游有稳定的水环境，不让它再往下流水。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需要用很沉的钩子才能一个个把这个叠梁给勾出来。如果说在汛期接到了一级或者是二级应急响应之后，内城河湖各处水位要在汛限水位的基础上再降低10厘米，保证这些地方能够承担更多的雨量。

0: 好看。
1: 它容易绊着，
0: 那倒也是。那你要是分着就是小公园，没多少人，你走走肯定没问题。但是这个小区人多，是吧？英阿姨呢就说这几块石头害得我摔倒骨折了。她是从小区南门进入小区向北通行的这条路啊，还是必经之路。你说这种设计吧，对腿脚不便的老人来说格外难走。
1: 你有的时候平地儿，咱老年朋友不注意，也许脚下还得给使个绊子。
0: 那是，
1: 你更何况这种设计是不是欠考虑？
0: 英阿姨就说，你说我步子小，总踩不稳，咱们社区的老人呢也不老少，走在这儿啊有安全隐患。英阿姨也曾经

0: 份工作是在特别报道部做特别报道记者，
1: 嗯嗯，
0: 第二份工作是和郑磊老师，
1: 嗯，
0: 搭档整点快报。
1: 哎呦，
0: 嗯，
1: 那时候王威老师退休了吗？
0: 啊，王威老师刚退休，就我来的时候，王威老师退的。
1: 哦，
0: 哎呀，很遗憾呀，没有机会和王。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开车有什么？哎，开车注意安全，要开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如果时光能倒流，您想回到哪一年啊？为什么？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3: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啦。
2: 多年前有部电影叫《疯狂的石头》，你看过吗？
3: 我印象不深了，也许看过。
2: 这么好看的电影你们印象不深呢？
3: 真的，我有时候看那种比较
2: 黄渤他们演那个，
3: 对，就是黄渤嘛，
2: 道哥，
3: 应该是有公路电影是吧？公路片儿，
2: 什么叫公路片儿？
3: 就是在发生在路上的事情，
2: 不是不是
3: 不是啊，
2: 就在重庆，天天天天有一块石头，
3: 嗯，
2: 那就是你跟你的沉香一样的那个，
3: 你别跟我的沉香一样。
2: 里边有一个情节，他们仨人骗人
3: 啊，
2: 拿一可乐杯一开，开始，哎呦，我中奖了。
3: 这是我小时候最希望达成的一个愿望，就是在买饮料。
2: 你怎么没被骗呢？
3: 啊，这后来上当了。
2: 然后周边的人都离开这仨了。
3: 哦，
2: 就是一个是骗人，一个旁边是托嘛。
3: 但是您话说回来，您在买那种什么开盖

0: 极度让您面目全非，是这意思吗？
1: 家住回龙观附近的陈女士啊，前阵子买了一瓶农夫山泉东方树叶，就是一款饮料啊，发现中奖了，也是那瓶盖一元换购，
0: 那行啊，
1: 哎，一块钱就可以再换一瓶。然而去了周边三四家可以兑换的便利店、小超市都没兑换成功，
0: 为什么呢？
1: 店主给出的理由是没权限，哎呀，或者是能换的人不在啊，真的特别麻烦。
0: 说实在的，
1: 人家不给你换，
0: 是吧？就是你明明挺高兴的中个小奖，但是在兑换的过程当中遇到这么多事儿。
1: 数月之前，农夫山泉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品牌30周年的开盖赢奖活动。核心的福利是消费者购买旗下的东方树叶、茶派、维他命水这些产品之后，如果扫描瓶盖内的二维码显示一元换购字样，就可以拿着瓶盖到指定对

0: 为什么呀？
1: 你说实在，你要是调查别的，你一抬腿就去了，你调查中奖哪来那中奖瓶盖呢？
0: 那你多试几回，他们试了三个瓶盖就有一个中奖
1: 啊。是吗？
0: 概率极高。
1: 咱这记者同志挺幸运啊。
0: 哎，他本来就是概率很高。
1: 哦。
0: 其中一个中了一元换购，在二里沟地铁站附近点击指定兑换点，跳转出来数家门店的列表。
1: 嗯。
0: 在最近的一家生鲜小店，店主表示那可以兑奖，但是呢只能换东方树叶，别的不行啊。
1: 那不是说那十种产品可以任选吗？
0: 嗯，其实呢人家店里边还有什么茶派一些其他的产品，但是店主咬死了说没有为什么。就换东方树叶，爱换不换。
1: 哦，
0: 啊，换就只有东方树叶。
1: 明白。
0: 哎，数百米外的另外一家小店呢，同样只能换东方树叶，并且叮嘱啊，店主还叮嘱，
1: 嗯，
0: 您从旁边拿啊，别从冷藏柜里拿。
1: 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拿冷藏柜里边我冻半天了。
1: 哦，意思就是我拿一常温的热乎的。
0: 哎，对啊，您冰箱不花电钱吗？
1: 我真得小声吐槽一下，这店主太小气了，这也。
0: 我跟你说，就是你这样，我就以后我开个小卖部，我跟你说吧，但凡冰镇的，我都多加五毛钱。
1: 不是，李凯老师，啊，您要是开一书店的话，不会也不让小孩在您那儿蹭着看小人书吧？
0: 我只开饮料店，
1: 只开饮料店。
0: 哎，
1: 那我在您旁边开我那腰子铺。
0: 哎，你要是想吃买饮料，只能去我那儿，冰镇的多加五毛钱。哎呀，
1: 你早晚干黄，我跟你说。
0: 晚上记者看到地上有散放的常温饮料，酷暑之下比起冷柜里边自然逊色不老少。尽管品类缩水，甚至在温度上边斤斤计较啊，
1: 嗯，
0: 从记者帖来看，毕竟还能够换成功
1: 啊。
0: 而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其社交平台上有多个省市的消费者反映，兑换时遇到了各种人为附加门槛甚至受气的情况。
1: 就是能换成功都算不错的。
0: 所以你看，我第一不看，
1: 嗯，
0: 啊，第二即使看了也不去
1: 也不换，
0: 第三，嗯，就是别人你得了这个我很鄙夷，
1: 嗯，
0: 就是他兑奖你就受气去吧。
1: 你能不能盼我们点好？
0: 理论上啊，理论上换兑换出去的饮料厂家都会给补上，那为什么换起来这么费劲呢？陶然亭。

0: 记者拨打了农夫山泉三十周年活动专线，从厂家来的到店主只有注册了用于兑奖扫码兑奖的一电通小程序，才会出现在指定兑奖点列表当中。
1: 嗯，
0: 理论上是对活动是知情并且予以配合的。
1: 对呀、
0: 啊，说我可以明确告诉您啊，中奖的瓶盖支持兑换所列的任意产品的这个产品，只要店里边。有，当然对方又说了，兑换产品要凑够一箱15瓶，店主才能够点击下单补货，就是他得等一等，
1: 等15个瓶盖来了，
0: 等15瓶盖来了，哎，所以店主可能是。

0: 然后，哎，我这瓶盖您给我换了呗，他肯定乐意。
1: 嗯，
0: 你上来说我换完瓶盖，什么都不买，他肯定不乐意。
1: 对，所以我理解这个商家的心态，又怕顾客不登门，
0: 哎嗯、
1: 又怕顾客是纯来兑奖的。
0: 对对对，这是薅羊毛的啊。因此呢，尽管活动规则明确，但兑奖很大程度依赖线下零售网点，品牌又缺乏相应的监督的核查监督机制，末端的各自为政，导致了消费者体验大打折扣。那各类促销福利本是拉近商家和消费者的好事，为什么屡屡让消费者闹心？
1: 嗯，
0: 走访可见。不少营销宣传热闹十足，兑奖的这个兑现环节却门槛重重，希望经营者少一些套路，多一些诚意啊！所以你看我的基本的理就是置之不理，就当没看见。所以你这商家花这么多钱搞这活动，对于我个人来说都一点意义都没有，
1: 没什么吸引力了。
0: 哎，以后您要不然不改变这种这个现实的话，对我还没什么吸引力。
1: 明白，可能
0: 钱就白花。
1: 可能像很多消费者都跟李凯老师一样，是在一次一次被阻挠，一次一次受打击之后，慢慢对这种兑奖啊、参与抽奖啊，
0: 哎、
1: 就失去了兴趣。
0: 对啊，
1: 我觉得这也是违背了这个厂家营销的初衷嘛。
0: 你觉得这福利得实实在在落在消费者身上。
1: 你既然要做活动，咱就积极一些，配合一些，让大家都开心一些嘛。
0: 为了一块钱生一肚子气，
1: 真没必要，
0: 对吧？值得吗？
1: 嗯。
0: 哎，要不然咱今儿再加一个互动话题。
1: 行啊，
0: 来聊聊您中过的那些奖，
1: 这可太有的说了。刚才我刚把这第二个互动话题加在咱平台上，我看大家，哎呦，排山倒海般的中奖记录就来了。
0: 说到中奖，也可以说说获奖，
1: 嗯，
0: 可以吗？
1: 获奖也行，中奖为主吧，获奖辅助吧。
0: 爆个料啊，刚刚放广告的时候，美哲说：“哎，我去年评那优秀员工那个奖金要到手了。”
1: 你这李凯老师做人不能打漏勺儿啊！我主要是
0: 8000块钱奖金呢，
1: 没这回事儿。
0: 我跟你说呀，他要不请我吃个饭。

的时候还有蚊子呢，给我们家孩子买的蚊帐一挂就得挂上大半年。在陈先生看来，蚊子多不仅仅是因为院子里草木繁茂，还可能和一些卫生死角没有清理以及积水没有清理相关。他提到，二号楼南边一排晾衣架旁

0: 您看，您看，今天还有一位新朋友3304
1: 哦，
0: 李凯老师，
1: 哎，
0: 美哲，哎呦，我不好意思读啊，下午好，特爱听你们的直播，谢谢您，谢谢您，欢迎您得空常来和我们互动啊，
1: 欢迎常来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两个互动话题，如果时间能造倒流，您想回到哪一年？另外来聊聊曾经中过的奖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特别这个惊喜要给大家，就是您可以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为了保证大家的使用效果呢，专门申请了重磅好礼，只要六点前您拨打这个电话，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两大瓶液。

0: 人梦啊，
1: 这是人生下一个阶段的小目标是吧？哎，
0: 那高中三年邢万里一直把参军入伍当做自己的目标，课余时间呢经常到健身房锻炼身体，坚持养成了自律的好习惯。邢雪慧她姐姐也说，说弟弟高中三年学习非常刻苦，看到他考出理想的高考成绩，一家人都挺欣慰。查询到录取结果之后啊，邢万里第一时间向北科大咨询了在大学期间参军入伍的流程
1: 啊，
0: 他也说老师详细给我介绍了大学生参军入伍的政策，也鼓励我哈，在学校参加相关社团，说我要先在学校好好学习专业知识，再去申请参军入伍。他姐姐也说啊，弟弟计划利用假期旅行，并且为开学做准备啊。新生报道的时候，全家将一起来到北京，送邢万里开启人生的新旅程。
1: 哎，我们在这儿要祝福这个大小伙子开启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你看，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如果时光能倒流，想回到哪个时刻？我觉得小邢未来过上十年、二十年，在回望之前的经历，没准他最想回到的就是查分的这一刻。
0: 对，我觉得
1: 能够享受全家的快乐。
0: 哎，这个不光是祝福和快乐，更多的是大家为什么点赞，就看到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更多的是对父母的那种感恩，对吧？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都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就是父母这照顾孩子养育孩子也

法的证据，将会在后续的处理当中合并从重处罚。当然，交管部门也会汇总该公司全部车辆的违法情况，并且转递到公司

0: 有6.5公里，轻松程度孩子都能走啊。7月22号，轻信文案描述的他独自出发了，在当天中午12点多进山。然而随着深入山区啊，山中啊，山路就被植被完全遮挡了，现实的路况和网红攻略出现了巨大落差，可是回撤的道路同样艰险，
1: 怎么办？
0: 进退两难呢、哎呀，这到底怎么办呢？上去不回去啊？
1: 回去吧。
0: 最后他选择了硬着头皮向上攀爬。
1: 不是，都已经遇到了这种情况还往上爬呢？
0: 没准前边过去之后就是那6.5公里轻松的孩子都能走的路了呢。傍晚时分，山间降雨，大雾骤然四起，雾气是越来越浓，能见度不足5米，周遭茂密的草木更让人难辨方向。然而这名被困女子却犯了户外徒步的一项致命错误。
1: 一个人去的。
0: 一个人，这个吧，装备不齐
1: 啊。一个人去还不带装备，
0: 没带头灯，也没带手电这些基础的照明设备。
1: 哎呀，真是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万般无奈之下啊，那时候还好手机有信号，拨打了蓝天啊，这个房山蓝天救援队的求助电话。接到救援任务之后呢，15名蓝天救援队员立刻集结，冒雨进山。队员们依靠电话持续和被困女子沟通。来到被困点位附近之后啊，队员们就隔空喊话，顺着其手机微弱的亮光找人。被困女子被找到的时候，因为长时间高强度攀爬加上恐惧，体力已经是彻底透支了，下山途中是频繁呕吐，身体状态极差。队员们曾经尝试啊，我要不然背着这个被困女子加快下山速度，可是山路陡峭狭窄，反而容易跌倒，队员们只能放慢脚步，为被困女子戴好护膝，贴身保护她徒步下山。
1: 这就咱老话说的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山都已经够艰险的，这下山更不容易了。
0: 凌晨3点左右，队员们历时7个小时顺利把被困女子安全的交给了属地的民警啊。任务结束之后呢，不少队员也因为长时间低温淋雨浑身湿透，身体不适，有的队员还脱下鞋子，双脚已经冻成紫色了啊。蓝天救援队也提醒啊，切勿轻信网上的网红攻略，敬畏山野，珍爱生命，量力而行。
1: 为了救一位28岁的姑娘，这是动用了15位蓝天救援队队员的这个加引号的兵力。
0: 哎呀，
1: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没有性价比的一次登山体验。
0: 性价比，人3700问了，说这女的付钱了吗？太气人了。
1: 这就又得老生常谈。

0: 衣物，还有注意防晒啊。在饮食上保持清淡，及时补充水分，注意食品卫生，咱别吃隔夜的饭菜。
1: 这脏大天得保重身体，注意食品安全啊。
0: 没错。
1: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福利啊，下播福利啊，就是六点之前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只要您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我们的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呢还送两大瓶叶黄素。叶黄素我就平时一瓶单卖啊，都298元。今天呢福利加码，直接送您两大瓶，足足能用两个多月。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六点之前可以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0: 哎，特别是这些朋友，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遛弯买菜特别难受。如果你

0: 现场
1: 啊，人不是糊弄人的、
0: 那肯定不是。
1: 行行行、来，还是和车有关啊。8488说，如果时间能倒流，我想恢复我的 A1 A2 驾驶证。
0: 嗨，
1: 那样的话还是想体验一下手动驾驶那个大客车大货车的感觉、那个急速换挡
0: 是
1: 踩油门，
0: 对，我当年也是个 B
1: 本，发动机轰鸣声，
0: 我当年也是个 B 本，后来降到了 C1，
1: 人原来 A 本，
0: 那那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啊、这个中奖的事儿。
1: 你看 FM 美美绝对举起人
0: 啊，
1: 说我主管的部门组织年会的时候、每次我都把我的名字拿出来，我不参加抽奖，为了让其他职工多个中奖的机会。职工中奖比我自己中奖还开心呢，
0: 瞧瞧多好，
1: 给您点赞，真的有您这格局真的了不得。
0: 哎，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0: 明儿见。

0: 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2: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审议，建设博物馆之城第一次写入法规，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
1: 北京市新冠病毒活动属于周期性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较低水平。
2: 地铁22号线河北段5座车站站名公布。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完成首飞。
2: 一份报纸被炒到65块钱，报社紧急加印。广西日报王红特稿：王的猜想何以爆火，线上线下。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1: 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强震，专家分析，这是琉球群岛、台湾岛地震区9级标志性地震的预震。
2: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李琛，关注起实况。李工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李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3: 好的。今天在有利的光照条件下呢，平原大部分站点的最高气温到了34到35度，傍晚到夜间这段时间呢，体感上还是有些闷热。受到热力作用的影响，西部北部地区像延庆还有怀柔等区的还是会有这种雷阵雨出现，局地会大一些，城区出现降雨的可能性比较小。明天我是还是受到高压的控制，天气晴为主，白天最高气温仍在34度，并且空气相对湿度较大，体感依旧闷热，防暑降温工作也不能放松。尤其在中午前后这段时间呢，需要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此外呢，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受到热力作用的影响，明天的午后到夜间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仍具有面弱点强的特点。东部北部像平谷、怀柔还有密云等这些地区的局地雨量会大一些，请大家外出时携带雨具，及时的防雷避雨。主持人，
2: 李工，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3: 是这样，周五开始到周日这段时间呢，随着副高的东退，同时西风槽开始影响我市，会进入到一个多雨的时段，尤其在1号，也就是周六，有一次全市性的雷雨过程，大部分地区的雨量可以达到小到中雨量级，对大家双休日的出行会有不利影响，也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0: 上河提醒，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清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再来关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凉。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0: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北京建设博物馆之城将有法治硬支撑。今天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草案第一次以法规形式明确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并提出博物馆开放时间应当考虑群众工作、学习和休闲时段，鼓励延时错时开放，针对利用老旧建筑

0: 近年来，随着文博热持续升温，不少群众关心博物馆能不能晚些闭馆，什么时候能开夜场。曹案对此作出回应，博物馆每天开放时间不得少于8小时，国有博物�馆每年累计开放不少于300天，非国有博物馆不少于240天。更重要的是，草案明确博物馆开放时间应当考虑群众工作、学习和休闲时段，鼓励延时错时开放。这意味着未来公众有望在更多博物馆享受到下班后看展的福利。
1: 针对博物馆建设当中的实际困难，草案提出鼓励优先利用现有的公共设施、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老旧厂房等兴办博物馆。对利用老旧建筑

0: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今天也对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草案围绕强化养犬人法律责任、调整管理区划设、还有完善电子标志管理、细化公共场所协犬规范等做出了修改，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养犬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这次修法在立法形式上做出重要调整，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一审时提出，原规定已实施超过20年，且这次修改条款已超过原规定的 40%， 建议采用修订方式进行修改。草案据此将法规名称从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改为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立法形式由修正调整为废旧立新。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立民在报告中说，
2: 为体现养犬人为自己的犬只负责的精神，草案新增规定，
3: 养犬人履带遗弃犬只或者养犬多次扰民且经劝阻拒不改正的，5年内不得饲养犬只，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终身不得饲养犬只。
1: 草案取消了原规定中城六区为重点管理区、其他区为一般管理区的划分方式，这一调整背后有多重考量，
3: 两区的区别主

0: “十四五”时期，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成果比较显著。市住建委主任王飞说，2000年以前建成需要改造的市属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任务基本完成。
1: 住宅楼抗震加固改造约120万平方米，节能改造约3700万平方米，危旧楼改建30余栋，完成老楼加装电梯3500余部，更换住宅老旧电梯1.1万余部，新建改建小区的停车位约4.4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桩7500余个，超70%改造后的小区实现了物业服务的规范提升。
0: 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立兵说，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国家部委下属单位央企和军队在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有待加强。
2: “十四五”期间计划完成的4700万平方米央产军队在京老旧小区改造任务，2025年底实施率仅为35%。混合产权小区各方改造标准、出资意愿、立项程序难以统一，协调推进难度大、进度慢，与中央单位沟通不够积极，服务不够主动，协同推进改造工作合力还需加强。
0: 二是多元共担的筹资机制尚不健全，引导居民出资参与改造机制仍需探索，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的微利可持续盈利模式吸引力不足。
2: “十四五”期间，市属老旧小区改造吸引社会资本约17亿元，在综合整治资金当中占比较低。
0: 三是居民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与片区统筹改造有待提升。
2: 调研座谈中，市民群众反映，养老设施、社区食堂、家政服务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需要加快。当前改造模式以单点式、分散改造为主，区域性服务功能配套依然不足。
0: 本市将以首善标准持续推进“十五五”时期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首先是抓好“十四五”改造的任务收尾，攻坚推动央产、军产、央地混合产的改造。市住建委主任王飞介绍，
1: 依托首规委工作机制，按照央产、军队在京老旧小区改造3年工作方案分类推进，落实混合产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依托区级平台主动与中央产权单位沟通服务，凝聚各方共识，力争2028年底前基本完成。
0: 其次是科学编制“十五五”实施方案，强化与各类规划统筹衔接。

0: 前北京市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较低水平，医院药物储备充足，本轮病例的波动没有对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
1: 据北京市疾控中心介绍，近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症状与以往类似，仍然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从监测数据来看，感染者大多是轻症，病例以中青年为主，占比超过半数，但是一老一小仍然是需要关注的重点人群。
0: 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当前正值暑期，人员流动频繁，居室的通风较少，增加了新冠病毒传播的风险。日常应该保持居室清洁，天气良好时，每天要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在人员密集或相对封闭的空间内，建议科学佩戴口罩。
1: 出行方面，来关注地铁22号线河北段5座车站的站名终于定了。根据地名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过三河市人民政府批准，并经三河市民政局备案，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河北段的5座车站站名分别是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和齐心庄站。
0: 按照北京市的轨道交通的开通计划显示，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即将在今年的年底开通运营。开通之后，北三线居民最快9分钟就能到达城市副中心。
1: 22号线是北京第一条跨省域的区域快线，是加强北京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廊坊、北三线轨道交通联系的重要通道。线路西起朝阳区东大桥，东到平谷新城，途经朝阳区、通州区、河北省三河市平谷区等地区，串联了 CBD 核心区、定福庄组团、城市副中心、河北燕郊、平谷新城等重点功能区。线路全长大约是81.8公里，共设置车站22座，其中换乘站12座。
0: 至于地铁22号线北京段的站名，今年的6月10号，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曾经对22号线新建的11座车站进行命名预案公示。不过，截至目前，这11座车站的正式名称还没有对外公布。
1: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完成首飞，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强震。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开国内保函就找招商银行，招商银行在业内创新推出国内保函闪电开，支持线上申请，最快 T+0出函，开保函快的就像闪电一样。详情请询网点客户经理。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

向于更复杂的一些场景，对于真实需求的开放，我们可能就要完全去结合我们一些场景当中的要求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机器人技术要做哪些调整，要做哪些改进，要往哪些方向去进一步的发力，都是我们具体要

和腰部自由度。今年赛场上或许可以看到机器人挑战地板动作，以钢铁之躯完成360度腾空旋转，或在双人舞环节中自主感知搭档位置，伴随旋律起伏，优雅共舞。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教师陈星儿介绍道。

0: 穷的一个职业。
1: 社会化拥军不只有购物优惠，更兼顾退役军人长远发展。活动现场同步推出特色教育拥军服务项目，聚焦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的学历提升与职业发展需求，联动多所高校推出专。

0: 就是既有真情实感，同时又还原了这个人物的非常鲜活的一面，而且它没有落到俗套啊，既没有对这个人物进行过多的夸大的处理，同时又没有对于某些这个大家不太能够看得到的一些内容呢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啊，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这个报道特别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充分说明了。大家现在对于人物特稿也好，深度报道也好，对于这样的高质量的新闻作品其实还是有着很高的需求的。如果您刚才说到的那个比如说是加价也好啊，或者其他也好的这些信息是真实的，那我觉得就更说明大家其实不但有这样的需求，而且希望把这个内容能够给它留存下来，希望能够有物质的载体，能够把它变成自己生活之中能够留存的、能够珍藏的这样的一份生活中的记忆。这有点类似于我们说到的，就是在今天短视频新的媒体技术如此发展的情况之下，依然有人愿意去做简报，依然有人愿意去存储，对吧？一些物理载体的这样的一些文化记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还是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1: 做这篇报道的是广西日报，它凭借一篇人物特稿实现了从线上刷屏到线下一报难求的传播效果。有人认为这说明内容为王，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过时，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个案。那么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评价这一

0: 印象里边会认为的是，他要是参加竞赛的，他要从小就展现出了如何如何的怎样在数学上的极高天分，虽然说我们普通人难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从他背后的这个成果来看的话呢，王红在这个过程之中确实给我们体现出了一个在当代的这种优绩主义社会之下，大家都要按部就班，都要快，都要迅速的获得成功，在某个领域的我的投资一定要赶快的见到回报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给我们体现了这样的一个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投资于人，但同时还要具有长期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这是一种耐心资本在投资于人的过程之中所获得的一种巨大成功啊，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给这个人找到自己方向的时间，我们需要给一个人去明确自己的优势所在，自己的潜力所在的时间，我们也要给一个人他慢慢成长开花结果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想今天的很多的年轻人对这件事情的共鸣可能也来源于此，就来源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对于人的筛选啊，对于这个优绩主义的追寻，可能也跟王红的成长的轨迹呢有一些不同啊。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让年轻人感觉到很有感触的一点，让全网的网友对这件事情这么的受热烈的讨论的一点吧。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4点27分，也就是北京时间昨天下午3点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当地时间昨天晚上11点半，九州岛熊本县已经记录了超过100次余震，地震造成当地大量人员伤亡，多处房屋倒塌，交通严重受阻。截至今天早晨，熊本县内已经有超过9800人避难，大约37000户停电。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表示，截至当地时间今天早上8点30分，熊本县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
2: 据报道，熊本县地震造成县内46家医疗机构受灾，目前仍然持续出现着停电、停水等情况。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早上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其中40家医疗机构

0: 开始断板。当地部分老旧民居呢，这个建筑的抗震能力不足，在水平方向的强烈的作用下，更容易出现墙体开裂、整体坍塌的情况，加剧了破坏程度。这两个原因叠加，就造成这次地震的破坏力比较大。
1: 资料显示，2016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4月16号凌晨又发生一次7.3级地震，之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
2: 日本防灾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小原一成表示，这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的机制相似，可能会发生多次余震，甚至出现更强烈的震动。这次熊本6.8级地震有没有可能只是人们常说的前震呢？秦四清解释说，所谓的前震主震是一种误解。这次的熊本地震是琉球群岛台湾岛地震区9级标志性地震的预震。
0: 他这个过去对这个地震这个机制规律啊理解的不太深呐、啊。过去讲那个说这个16年熊本是先是6.5前震，后是7.3级主震，这个都是

0: 一个地震的会，我跟他们讲过，就是应该停止寻找临震前兆，因为不存在。嗯，我刚才讲过，就是那个飙升地震，就是说每个地震区某一时间段最大的那次地震，我们现在能给它都拿住，能预测到，对吧？但是说你知道了以后呢，因为它整个的趋势我们也都很清楚，啊，无非就是说尽可能的话要适当的提高这个抗震释放烈度，就是说对一些这个危房啊做一些加固处理，对一些滑坡呢。做一些提前的这个防范，这种措施是有的。对于某一个人来讲呢，就是说，可能因为这个大震呢，它是还是比较罕见的啊，就是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生一次。但是说，还是那句话，就是宁可千日无震，不可一日无防。所以说要有这根弦，也有这个随时的应对措施，比方家里啊，储备一些这个应急用品呐、啊，对吧？人出差的时候发生了地震。你这个往哪里躲，往哪里藏，对吧？都提前学一点知识吧，这个总会也会减少这个伤亡的，我想。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美元指数近期持续高位震荡，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乔若雨。若雨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哎，若雨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4: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七月下旬以来，美元指数是持续的震荡走强，目前是在101上方，就是区间震荡的一个形态。随着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的临近啊，市场这个交投是明显趋于谨慎。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中东地缘局势是持续发酵，避险溢价也是在不断的一个抬升，市场担心这个局势进一步的失控。传统这个避险逻辑就重新生效啊，资金也是回流到这个美元的资产，给这个美元指数提供了一个比较结实的一个这个底部的一个支撑，而且这个地缘冲突也导致油价呢快速的一个反弹，随着这个能源价格的回升，也令这个通胀反弹的担忧重新的升温，如果说这个通胀再度抬头，那美联储就不得不把这个限制性的政策维持得更久，那高利率的这个周期也就随之拉长。眼下呢，市场的这个注意力还是集中在周四凌晨美联储最新的这个利率决议和政策声明上。目前呢，投资者对这个短期的政策路径分歧还是不小的。主要分歧在于这个美联储是否会加息，以及加息多少个基点。自从这个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以来，他一直宣称要对抗通胀，恢复物价的一个稳定。所以呢，有人认为可能这个美联储会加息50个基点，从而树立它抗击通胀的一个信誉，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认为，可能还会是维持利率不变的一个情形，如果说，最终这个美联储果断的加息了，将会强化这个沃什抗通胀的一个决心，迅速就是提振美元指数。那如果说，美联储按兵不动，那此前定价的加息的预期将会回吐，那美元指数可能会快速的走弱。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此前，美联储主席沃什他是放弃了前瞻指引，也导致这个不确定性进一步的增强，也使得这个美元指数对本次决议的敏感度是有所增加的，美元指数的这个。

0: 气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0: 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1: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0: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

0: 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

0: 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一万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1: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 90% 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77% 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2: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发。
1: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具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公

0: 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

0: 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1: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

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

0: 话呢，你定期复查，然后的话呢，不需要药物，不需要手术，那么对于那些症状更严重一些，那么对他生活开始有影响的病人，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他采用药物治疗，而手术治疗往往适用于那些症状很明显，然后生活质量影响很重，特别是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然后或者是出现了前列腺增生并发症的这样的病人，我们才会建议你可能要采用手术治疗。
1: 所以这个人群上面来说还是小很多少很多是吧？
0: 对，是
1: 啊。比如说前列腺增生的一些并发症啊，有一些是不是都能够尿液回到肾里边的这种情况，这风险就比较大了哈。
0: 对，其实这是以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就是病人的话呢，由于前列腺增生导致膀胱排尿呢排得不干净，它的残余尿量开始增加，残余尿量增加到了一定程度，它膀胱已经到了极限了，这个时候开始它上尿路的这个压力增加，引起输尿管的积水，肾脏的积水，肾脏积水之后压迫肾脏的实质，就导致病人出现肾功能不全，那么这样的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由于前列腺的问题影响到了他的肾，我们每年都有一些病人是真正到这么晚的程度，前列腺增生才过来看，即使在北京医疗条件这么好，即使是有一些病人其实他的文化层次
1: 也很高，
0: 是很高的，但是说呢都到这么严重的这种地步，然后才过来就诊。
1: 哎呀，所以他就等于是底下的阀门就是栓死了，这个尿路只能往回走了，是吧？导致这个肾脏受影响，是吧？
0: 是的，他呢，其实不是说我们有很多病人知道前列腺增生，堵住尿不出来，就出现我们叫急性尿储留，其实这个往往不是叫急性尿储留。他你说能尿呢，能尿出一点，他尿的又尿不干净，膀胱里存的尿越来越多，我们叫慢性尿储留。
1: 哎呀，
0: 这个时候呢，病人往往你一检查，他排完尿之后，他膀胱可能会有几百毫升，甚至上千毫升的尿，都还没有尿出去。这个时候的话，膀胱持续是一个高压，但这个时候病人呢，往往他自己没有憋尿的感觉，对，有的病人你一来检查，一摸小肚子，这是一个大鼓包，一检查膀胱里有上千毫升的尿没尿出去，你问病人自己，他不觉得憋，
1: 不觉得憋得慌，
0: 对，它跟急性尿储留的这种压力急剧上升不一样，
1: 不一样啊，所以这种反倒肾脏的时候，其实带来的风险就比较大了，就可能肾功能受损，是吧？
0: 是的，很多病人，你像我最近一个病人，他就跟我反映，其实他在四五个月以前，就已经开始吃饭不好了，觉得乏力了，本身老爷子原来身体状况很好，大概四五个月之前是开始吃不下东西就了，
1: 哎呦，
0: 开始出现消瘦，然后的话呢乏力，实际上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已经有肾功能不全了，肾功能不全导致了一些胃肠反应等等就已经出来了，他等于拖了四五个月，最后才发现他的问题是前列腺的问题，
1: 尽管我们的肾脏代偿能力很强，如果发现的晚，其实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是吧？
0: 对，是这样的病人的话呢，你即使解除了前列腺的梗阻，有些病人他的肾功能是恢复不到正常的，
1: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手术干预，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这个最及时最为关键了。那目前的这个前列腺的手术是要整个把前列腺切除掉吗？
0: 其实现在啊，前列腺增生的叫做手术微创手术方式呢，其实非常多。您要在我刚开始工作的大概20多年前，那个时候主流呢是开刀做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摘除。首先强调一下，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手术治疗呢，它治疗的主要是增生腺体，而不是前列腺的整个腺体，因为在前列腺外面还有一个外周带，它那个是不增生的，主要治疗增生腺体。那我20多年前，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开刀，开刀手术，然后去把这个前列腺增生腺体给它摘掉，然后逐渐进展到的话呢，我们用膀胱镜经尿道去做电切，把前列腺
1: 增生
0: 的
1: 部分
0: 从里面用电切环一刀一刀给它切掉，
1: 哦，
0: 然后再发展呢，到我们用激光呢去做前列腺增生的，有做剜除，有做气化，这个我们都做。不管是剜除还是气化，就是通过激光呢把它增生腺体给它切掉，那电切呢相当于开放手术，已经是进一步了，它创伤小了，没有刀口，然后经尿道做。

0: 然后激光呢相比电切呢应该说又进了一步，
1: 嗯，
0: 因为做激光的话它相对出血少，然后整个这个电切综合征的风险小，然后手术更安全，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就是说这些年又出现了跟激光相比更为微创的一些治疗方式，嗯，你比如说像蒸汽消融，
1: 嗯，
0: 那么蒸汽消融呢就是往前列腺腺体里面打进水蒸气，
1: 嗯，
0: 让腺体萎缩掉，然后有做这个尿道的悬阔，
1: 嗯，
0: 英文叫 Urolift，
1: 嗯，
0: 那么像打钉书钉一样把前列腺腺体向两侧给它拉开，
1: 嗯，
0: 那有像我们现在在这个我们牵头在做的这个药物球囊，这个来治疗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就像大家知道现在心血管血管堵了，我可以用一个药物球囊给它扩开，
1: 是，
0: 然后把药贴附在这个血管壁上，嗯，减少它未来这个再狭窄的机会，
1: 嗯，
0: 那前列腺增生呢我们也有现在这样的也有这样类似的技术，用球囊把前列腺腺体这地方给它扩开，
1: 嗯，
0: 然后的话呢把这个药物贴附在这个扩开的这个前列腺表面，
2: 就这个施药更精准是吧，
0: 对，
2: 这个位置更准啊，
0: 是的，嗯，就是药物球囊现在在做临床观察，
1: 嗯，
0: 那我们有做这个水稻机器人的，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刚完成的一个临床研究，在等待这个 CDE 的这个批复，
1: 嗯，
0: 这样一些更为微创的治疗，当然它并不是完全无创啊，
1: 嗯，
0: 首先有人说这是不是无创，它并不是完全无创，因为这些治疗呢都还是有很小的几率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们叫做并发症，
1: 嗯，
0: 或者是一些不良事件，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它是更为微创的，
1: 嗯，
0: 相对更为安全的手术，
1: 是，
0: 然后呢对病人的功能影响更

0: 它对病人的功能影响更小，它相对安全性更好。而且国外呢已经有这样的研究，就是像我刚才讲的这个蒸汽消融啊，或者是这种这个尿道悬阔呀，去跟吃药相比，那么跟药物治疗相比，远期它对于梗阻改善的这个
1: 程度会更好，整个症状的改善也会更好。那就是越早越好是吧？
0: 而且并发症跟那个药物相比它也并没有明显的增加。你从疗效来讲，你像过去做激光做完除，那肯定的来讲效果更好，但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担心它的并发症的问题。但是说呢，这些微创治疗它的并发症在减少，它是可以跟药物去配 PK
1: 了。所以呢，就像你讲，就是说呢，我可以把它放在更早，当然并不是越早越好，还是对于那些腺体增生明显，它已经开始有症状，但是症状呢又没有足以让他下决心说是我去做一个激光手术。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些微创治疗可能更为实用。是。
2: 那您刚才提到这些手术，其实我觉得大家非常的这个关心哈，因为尤其有一些比如年轻的啊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原来比较担心的，比如说我的性生活，我会不会逆向射精等等一些类问题，这个在过去都没办法避免哈。您现在说的这些新的手段，那会不会有一些患者真正做手术的时候就问，哎呀，这个刘教授，这么多这些手段

来讲的话呢，我们而我个人一个大致的原则呢，就是说对于腺体比较大的，梗阻症状相对比较明显的，然后的话呢，这个年纪呢不是很轻的，尤其是70岁以后，他对性生活、对射精功能他不关注了，已经。这个时候呢，更多的我会主张你选择经尿道的激光手术，以更多的、更彻底的去除腺。

0: 那时候可以选择激光，
1: 嗯，当然再切掉啊，
0: 再切掉。嗯、当然也有人说，我愿意这个时候我去选择微创治疗、
1: 嗯，
0: 那也是可以的。
1: 嗯，您刚才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听完了您那些高科技的新的手术方式啊，
0: 嗯、
1: 有几个您给我们详细说说啊？
0: 嗯，
1: 您比如说球囊的这个给药、
0: 嗯，
1: 这个球囊会不会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会起到一定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异物一样的这种风险哈、啊、在里边？然后呢，会不会今后这个给药完了之后效果不好的话，还需要再进行给药啊？
0: 关于这个药物球囊呢、嗯、是这样，就它这个球囊不是留在体内的
1: 哦，药拿出来的、
0: 它是这个经尿道呢、
1: 嗯、
0: 通过各种方式我们放到前列腺那个位置，
1: 嗯，
0: 然后在超声的引导下，然后给它扩张开，
1: 嗯，
0: 扩张开，然后把前列腺扩开之后的话呢，坚持大概十几二十分钟，
1: 嗯，
0: 然后稳定了，然后就把这个时候它上面附的这个药呢也能很稳定的贴附在前列腺尿道这个位置、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把球囊的松开，然后就给它撤出来。
1: 哦，不像支架，心脏支架、那个、
0: 它不是支架，
1: 不是支架、
0: 它不是支架。
1: 哦、
0: 所以它呢就是这是它的优势。
1: 嗯，
0: 当然像您讲的话，有没有扩完了之后效果不好，
1: 嗯，
0: 然后还得需要再治疗的，这个坦率来讲肯定也还是有的。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呢，如果说是你扩张完了效果不好，你还可以选择其他的治疗
1: 方
0: 式。
1: 对，嗯，那您刚才说那种悬挂悬吊的，然后把那个整个前列腺的张力就全给解释解压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啊，
0: 嗯，它这个。

0: 个尿道悬阔呢，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没有这个正式的收费项目。
1: 嗯，
0: 像我们药物球囊呢，还是个在临床研究。
1: 嗯，
0: 所以的话呢，大家对蒸汽消融呢会更关注。
1: 对，
0: 蒸汽消融好处呢，它快，就是可能十几分钟，这几下这就打完了。
1: 嗯，
0: 然后的话呢，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呢，创伤更小。
1: 嗯，
0: 当然并不是无创啊，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病人。蒸汽打进去之后，少数的病人他里面前列腺组织坏死之后导致的一些感染啊、坏死组织脱落呀、等等一些问题，但是它比例还是很低的，
1: 很低。
0: 嗯，当然它，我觉得它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说呢，这个大家也都能想得到，我这蒸汽打进去之后，它前列腺不是马上萎缩下来，它需要有一段时间，一两个月甚至两三个月才能萎缩到一个它的低点。
1: 嗯，
0: 所以病人并不是打完了蒸汽之后立竿见影的看到它的疗效。
1: 嗯，
0: 甚至也不是过了一段时间几天之后我拔掉尿管它就能看到疗效。
1: 嗯，
0: 你像做其他的激光也好啊，像输钉也好啊，或者球囊也好啊，你拔了管之后，你病人通常第一个感受，哎，我排尿通畅通透，
1: 哎，立竿见影的，
0: 哎，这个效果很好。
1: 嗯，
0: 但是蒸汽不是，它得要等一段时间，一两个月啊，两三个月之后，病人才会觉得，哎，这个过程当中逐渐他的排尿症状在改善。
1: 哎，所以这个各有利弊哈，我觉得专业的大夫呢会给您一个比较适合您的建议，对吧？
0: 对，
1: 来选择到底是哪个手术方式来进行干预哈。
0: 对
1: 啊，大家把这个选择权，其实我觉得跟大夫充分的沟通，然后听听大夫的一些建议哈。那最后一点时间，刘教授，我们还是想问问您啊，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些干预和影响。前列腺增生您刚才说了，就是可能所有的男性多多少少都可能会遇见这样的这个风险。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网上说千万千万别久坐啊，久坐对前列腺不好，就这种说法，包括生活方式有哪些容易导致我们前列腺出现问题，您给我们做一些提醒好吗？
0: 嗯，对，其实您这个问题吧也特别好。
1: 嗯，
0: 当然你说有哪些生活方式可能会使前列腺的一些症状加重呢？
1: 嗯，
0: 第一个包括了您讲的久坐呀，
1: 嗯，
0: 像饮酒啊，辛辣刺激的饮食啊，它都可能会诱发前列腺内的一些炎症啊、水肿啊，导致它的梗阻的增加。
1: 嗯，
0: 当然反过来讲，那是不是所有喝酒的、吃辣椒的人，他前列腺都会出问题？他其实也不是。
1: 嗯，
0: 所以的话呢，我觉得这些还是要结合您自己的情况。如果假设您，我一。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候适应型社会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和能力持续增强，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引导力、塑造力和道义感召力显著提升。北京方面，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市政府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

0: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十四五时期，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成果比较显著。市住建委主任王飞说，2000年以前建成需要改造的市属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任务基本完成。
2: 住宅楼抗震加固改造约120万平方米，节能改造约3700万平方米，危旧楼改建30余栋，完成老楼加装电梯3500余部，更换住宅老旧电梯1.1万余部，新建改建小区的停车位约4.4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桩7500余个，超70%改造后的小区实现了物业服务的规范提升。
1: 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主任，小区综合整治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国家部委下属单位央企和军队在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有待加强。
3: 十四五期间计划完成的4700万平方米央产军队在京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截止2025年底，实施率仅为35%。混合产权小区各方改造标准、出资意愿、立项程序难以统一，协调推进难度大、进度慢，与中央单位沟通不够积极，服务不够主动，协同推进改造工作合力还需加强。
1: 二是多元共担的筹资机制尚不健全，引导居民出资参与改造机制仍需探索，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的微利可持续盈利模式吸引力不足。
3: 十四五期间，市属老旧小区改造吸引社会资本约17亿元，在综合整治资金当中占比较低。
1: 三是居民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与片区统筹改造有待提升。
3: 调研座谈中，市民群众反映，养老设施、社区食堂、家政服务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需要加快。当前改造模式以单点式、分散改造为主，区域性服务功能配套依然不足。
1: 本市将以首善标准持续推进十五五时期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首先是抓好“十四五”改造的任务收尾，攻坚推动央产、军产、央地混合产的改造。市住建委主任王飞介绍，
2: 依托首规委工作机制，按照央产、军队在京老旧小区改造3年工作方案，分类推进落实混合产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依托区级平台，主动与中央产权单位沟通服务，凝聚各方共识，力争2028年底前基本完成。
1: 其次是科学编制“十五五”实施方案，强化与各类规划统筹衔接。
2: 对建成20年以上居住社区开展体检，合理确定改造范围，推动片区统筹更新，完善资金多元共担模式，推动建立以居民出资为主、社会力量参与、政府适度支持的改造实施机制。
1: 三是持续健全共商共建共治体系，推动综合整治工作向基层治理延伸。
2: 落实持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3年行动计划，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的全覆盖，发挥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党员作用，建立业主自治意识平台，引导居民全程参与小区的改造和管理，鼓励呢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协商共治，让老旧小区真正实现从改得好到管得好的转变。
0: 最近，市纪委监委公布了今年6月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市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166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66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55人。从查处级别看，6月北京共查处局级2起，处级40起，科级级以下124起，其中科级级以下占当月查处问题总数的74.7%。再来关注，最近北京地铁22号线河北段的5座车站终于确定站名。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三河市人民政府批准，并经三河市民政局备案，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河北段5座车站站名分别是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齐心庄站。按照北京市的轨道交通开通计划，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即将在今年年底开通运营，开通后北三线居民最快9分钟可以到达城市副中心。
4: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0: 三，福趣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如今距赛事开幕已不到一个月，作为运动会的重头戏，人形机器人踢足球的关注度一直很高。记者在探营时了解到，本届运动会的足球比赛进一步升级扩围，球员更聪明，赛队更年轻，赛事的观赏性也将会大幅提升。再来关注职业联赛，7月26号晚上，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0轮，北京国安队内头号射手张玉宁梅开二度，一度帮助球队客场领先联赛领头羊成都荣城队，但是对手在最后时刻连进两球，最终两队2-2战平。经历客场遗憾一战，国安即将回归工人体育场，8月1号迎来中超第21轮的对手浙江队。这场比赛是主场作战，球队急需把客场错失的三分重新争取回来。本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的多个项目比赛将会进行，有武术套路项目、手球项目、柔道项目、跳水项目、空手道项目以及射击项目都将会陆续登场。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球锦标赛在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国家体育馆冰球馆圆满落幕，来自全市13个区和地区代表队的近500名青少年选手齐聚冰场，在各组别赛事当中驰骋对抗，展现首都青少年冰球小将奋勇向前的昂扬风采。赛事为全市青少年冰球选手们搭建起高水平交流比拼平台，也展现了北

0: AM 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先试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
1: 欢迎收听科技资讯。如何让光信号在密集通道中稳定转弯，减少串扰，是集成光子学领域的重要难题。东南大学毫米波全国重点实验室电磁超材料团队联合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团队，提出一种新型多通道拓扑光波导机制，让光信号既能在传输通道中绕过极弯，又不必留出空间以保护信号，从而在同样面积内让更多光子通行，为未来研发更多光传输通道的光芯片提供理论基础。相关研究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东南大学教授崔晓涵介绍，传统

程序商店、谷歌市场以外渠道以更低价格购买相关服务，并阻碍开发者引导用户在谷歌市场以外完成交易。根据当天做出的决定，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允许应用程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并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谷歌需要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脑子有水，这可不是骂人，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儿。平时我们爱调侃人脑子进水了，多半是说对方说话做事考虑不周，但在神经外科眼里，脑子里的水漏了才是麻烦事儿。这个水说的就是脑脊液，它是大脑的隐形守护者，一旦这层保护水漏了，麻烦就大了，剧烈头痛、恶心、呕吐，严重时还会引发颅内感染、脑出血，甚至危及生命。很多人以为脑脊液漏只发生在车祸重伤、开颅手术之后，其实自发性脑脊液漏并不罕见，却因为太容易被当成偏头痛、感冒头痛而被耽误。人体的颅底、脊柱部分骨质和硬脑脊膜先天偏薄弱，不当动作持续施压或瞬间冲击会撕裂脑膜形成缺口。几类高频危险行为一定要警惕。一、长期低头猛扭脖子，瞬间产生的剪切力极易撕裂脑膜，长期累积就会形成渗漏小口。二、健身负重憋气，用力擤鼻涕、打喷嚏。三、重度打鼾、睡眠呼吸暂停。如何区分脑脊液漏引起的头痛与普通头痛呢？脑脊液漏最典型的识别特征是体位性头痛，起身站立、坐直几分钟后，头痛明显。

0: 然后渔夫奖啊等等。但是因为费尔兹奖它的历史最悠久，而且四年一届，所以难度一般认为这个从人数上看吧，这个难度是高的，而且我们尊重这个历史传统，所以说可能在大多数人看起来费尔兹奖是居首的这个数学奖。
1: 嗯，所以今年一次有两位中国数学家获此殊荣还是挺令人振奋的。那么这个费尔兹奖是怎么评出来的呢？谁来评的？
0: 费尔兹奖是设立在加拿大的这个一个研究所，但是应当说呢，其实无论是费尔兹奖还是那些国际上特别受到重视的大奖，都不是这个设奖机构他自己评的，而是另选了非常优秀的数学家组成评选委员会来评定的。这个评选委员会里边的数学家应当是当时最顶尖的数学家。特别费尔兹奖来说呢，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简称是 ICM， 这个是每四年一届，那今年呢是在美国费城召开这一届。但是召开这个大会的组织呢叫国际数学联盟啊，简称是 IMU， 所以应当是由 IMU 许可相关的，那他们组织了这个最好的数学家来组织这个委员会来进行评定。一般在数学界我们还是比较认可这些评奖的结果的，无论是费尔兹奖还是沃尔夫奖阿贝尔奖，这个评奖委员会因为评

0: 走遍天下都不怕。那菲尔兹奖期许获奖者做宇宙的主人，这听起来有点夸张啊，但是背后有怎样的合理性呢？
1: 这个首先啊，这个菲尔兹奖这个奖牌，它的上面您提到的这些铭文啊，这个我们做了一个雕塑吧，一个这个展示品，就放在北京大学数学

0: 字和计算，它是理解世界的工具。另外这个数学也是一个独特的文化，是人类精神层面最美好的事物之一啊，它提供了一种这样的思维方式，让我们来变得睿智和严谨。
1: 数学有一种规律之美，它既有很深奥的一面，然后也有很迷人的一面。那么我们就说到这次王宏和邓玉两位中国数学家是同时获奖，打破了长久以来的空白。那还希望您将他们的研究啊，就是翻译给咱们普通听众。两位数学家都是北大人，当然王宏呢，他是大二转入北大数学学院的，90后啊，很年轻，菲尔兹奖历史上的第三位女性得主。他和合作者一起证明了三维空间中的挂骨猜想，这个转针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首先这个我解释一下，这个王宏他在大一下学期正式转入北大数学学院，但实际上他一上大学就在北大数学学院听课，他上过我大一上学期下学期两个学期的课，也上过其他的数学学院老师课，所以他和邓玉是一开始就在北大数学学院学习的，只是需要做一个这个转院的一个考试，然后王宏通过了那考试才正式转入了北大数学学院。但这考试是另选的，因为当时可能有四五十位同学在申请，那通过严格的考试和口试面试，另选了10位左右啊，所以这样王宏正式转入了，就这样。另外这个数学呢发展到今天啊是极度艰深，可以说跨领域就不可能理解人家研究的问题。从我来说呢，这个他们两位做的研究啊都不是我的本行，所以我其实是也是一个外行的来大致的和大家共同的来

转个圆儿，但如果动脑呢，可以转成什么样的？那三维空间的，数学家还考虑四维空间的，那理论上可以有五维空间、六维空间、n 维空间的。但是因为当代数学的进展呢，这个我们已经不考虑这个最原始的东西了。所以说挂骨猜想呢，和这个之前的说的有一点区别。他说的就是 n 维空间里面的挂骨集啊，这个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就是这个。n 维空间里面挂骨集的豪斯道夫尾数等于 n， 这就是挂骨猜想。

0: 但是坦诚说还有距离。当一些根本的问题被解决了之后，在现实中可以有广泛的应用。那么宋教授，其实在节目之前咱们做过简单的沟通，邓玉老师的研究显得更为抽象，他是和合作者一起攻克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1975年，美国数学家兰福德证明了只有在极短的时间窗口内才能从牛顿力学推导出玻尔兹曼方程。那直到2025年，邓玉等三个人发表论文，直接把这个有效时间从兰福德的10的-11次方秒拉长到了任意长时间，一秒、一年、一亿年全都成立，大概是这个内容。那么
1: 宋教授，想请教您的是，无论是邓玉还是王红，在您看来这两位数学家身上有哪些特质呢？当然他们的成长路径可能不太一样。他们是两个典型，这个是两个非常不一样典型。一是我们也熟知的那个邓玉是这个国际奥赛金牌，是北大数学院是一定要把这样的同学给招来的啊，这个会有很高的预期，将来数学会做得非常好。 奥赛金牌呢，无疑是证明了他们的智力是在全球巅峰，是从事任何一个行业都会做得很好。然后王红呢，是另外一类，就是通过高考进入北大的。那这一类呢，也有很多最后做得非常好的同学。这一类的同学他的一个特点是综合性强，因为要通过高考进入北大，他需要各个科目都好。实际上呢，在北大数学学院有一个 源远流长的一个传说啊，就是说我们说北大数学学院是牛棚，牛棚里边最牛的像邓玉这类的可能算是牛魔王，但是还有其他像王红后来成就相当于牛魔王，但是牛棚里的人呢，实际上分两种，一种我们叫他巫师，一种叫他麻瓜，这是采用了哈利波特里的说法，巫师就是只通过奥数保送进北大的，麻瓜是只通过高考进北大的，比如哈利波特里边的赫敏。 他就是从一个麻瓜变成了最优秀的巫师，这不就是这个王红吗？所以英雄不论出身是没有一定之规的，数学领域的成功尤其是没有标准路径的。至于王红和邓玉他们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刚刚说的是差别，但要说共同点呢，那这个我对王红了解会多一些，因为邓玉是在另外一个班上，我没有教过，但我相信他们是共同的，就对数学都是有着那种纯粹的爱好，有着好奇心， 有着孜孜不倦的那样的钻研精神，因为这个应当是说北大数学学院那些最后学术做得比较好的同学的一个共性。
0: 是的，那其实对王红老师的评价当中有一句让我看到觉得很感动，正是您说的这个，这句话就是他说王红告诉了我们，纯粹的热爱能走多远，你可以曾经不在这个赛道上，但你终究会回到你热爱的领域。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您看邓玉老师研究的是23个世纪难题之一，王红研究的是挂骨猜想，大众熟知的数学家陈景润

元之税。每个学期大一上学期就有三门数学课，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和几何学。大二下学期呢，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还会坚持下去，然后还会有其他的数学课上来。人们说抽象代数很抽象，识别函数学识别都是很难的。那但是这些呢，就必须学。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

0: 鼓励延时错时开放。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1: 2000年，北京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了地方性法规《北京市博物馆条例》，2016年被废止。随着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的不断推进，本市在博物馆管理实践中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急需地方立法。市司法局局长崔阳介绍，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目前的《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共6章48条。草案以法规形式首次明确提出北京博物馆之城的建设目标，
2: 明确建设博物馆之城，推动博物馆与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明确构建博物馆事业发展格局，编制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鼓励设立填补空白的精品博物馆，支持高等院。

0: 场景联动，鼓励利用公共空间开设文博展示窗口，建立策展人制度，可引入社会策展人。
1: 草案对博物馆开放的具体时长和累计天数作出明确规定，
0: 明确博物馆每天开放时间不少于8小时，国有博物馆年开放不少于300天，非国有博物馆年开放

0: 名录及动态更新制度，要求博物馆明确本馆收藏范围与入藏标准，建立藏品账目和档案，不得存在账外藏品，处理接受捐赠的藏品无约定协议的，应事先取得捐赠人同意，明确博物馆应当建立健全数据管理制度，鼓励其依法开放馆藏文物数字资源。
1: 崔阳说，针对直播、商拍等行为，草案也作出规定，
0: 明确开展直播、商业拍摄等活动应当遵守博物馆管理规范，对劝阻制止无效的可以拒绝提供服务。此外，针对博物馆未按

法设置等方面继续研究优化改进，建议进一步明确博物馆之城的具体目标、构成要素、空间布局和建设思路，细化馆城融合发展理念的落地措施，建议充分评估博物馆备案制度的法治性。

0: 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0: 去听听了。7月28号。

0: 说早上出门堵车，瞬间就火冒三丈，上班遇到点小事儿，耐心直接清零，晚上回家累得不行，跟家人说两句话就忍不住拌嘴，躺到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烦躁得慌，越想睡越清醒。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说啊，感觉自己夏天情绪特别不稳定，一点就着，但是事后呢又觉得没必要，但当时就是压不住火。老话说心平能御三千疾，是不是夏天养生最先要养的其实是心情啊？
1: 哎，对，你说的特别对啊，就感觉这夏天里这天儿一热，大家这情绪啊就跟那小炮仗似的，有的时候一看就觉得哎呀不行了，这火蹭蹭的往上窜。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夏三月此为翻秀，使志无怒。啥意思呢？就是夏天养生的核心啊，就是第一就是养心。当然我们说夏天和心是相通的，不只是说要养这个心脏，它里边的养心其实有一部分就指的就是这个情绪问题，它要养情志。暑气通于心，本身这个季节这心火啊就容易旺啊，心火一旺情绪就容易波动啊，如果咱再生气烦躁焦虑易怒，等于说是给这个心火呀火上浇油，既伤了心神又伤了我们的脏腑。
0: 嗯，
1: 很多人夏天啊觉得这浑身不舒服，对吧，吃也吃不好，睡不着，包括尤其是吃饭就饿但是不知道吃什么，感觉没胃口啊，睡觉翻来覆去半夜里边

0: 它对咱们的神经与内分泌是有影响的。比如说高温，它会让咱们的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它得一直工作呀，对吧？大脑得处于兴奋状态，它不能让您外界温度四十度，您体温也四十度，这肯定不行。因为人呢，它是可以调整自己的体温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人就容易焦虑啊、烦躁，耐心就下降，因为大脑一直兴奋啊，它一直在工作呢。而且这种高温会影响神经递质的一些分泌，比如说血清素啊、多巴胺啊这些，本身它就是调节情绪的关键物质，那分泌紊乱了，那情绪就不稳定了啊。它不一定是焦虑，不一定是抑郁，它紊乱了，那所以它就是情绪会波动嘛。
1: 嗯，
0: 而且现在是白天天长了，光照的时间长，那这个时候光照的时间长会影响啥呢？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包括咱们啊鼠标叫刷二手机这种屏幕的蓝光，它都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那很多人就觉得入睡难、睡眠浅、睡得早还睡不好，第二天情绪就不好，所以那睡不好心情就不好，心情不好更睡不好，这就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它就恶性循环了。
1: 嗯，
0: 对，再加上一出汗，那体内的电解质再一流失啊，更容易出现心慌、乏力、疲劳的情况啊，就更加影响我们的心情了。
1: 嗯，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们很多夏天会出现的症状，比如说睡不着，然后觉得出汗多啊，然后这个情绪也易怒，其实不全是自己的问题，而是身体和天气共同作用的结果。嗯，那还想问一下孟大夫啊，这种情绪不好只是单纯的心情不好吗？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实质性的伤害呢？
0: 嗯，其实我们说坏情绪啊，其实都是我们健康的隐形下杀手啊。为什么我们说坏情绪是健康的隐形杀手？作为一个消化科的医生，其实有很多我们科的病都是和情绪相关的啊。最近谁又吵架了，谁又这个说句话给气着了，这孩子说句话给我噎回来了，一顶嘴，哎呦，我这心里这难受劲儿，我就开始吃不下去饭了，我就开始难受了啊。这其实情绪和我们说和几个脏器有很大的关系，它和心血管系统、和消化系统，包括和睡眠都有很大的关系。您生气了，或者说最近扛一大事儿，我天哪，睡肯定睡不着觉，然后再加上我们说这个一生气了就心慌胸闷，这个气短啊都会出现。所以心血管和消化系统，然后以及咱们的这些睡眠啊、神经内分泌都和情绪有非常大的关系。那我们说这个其实情绪如果您反反复复的波动，对身体不但有伤害，而且伤害还不小。今儿就跟大家聊一聊，那这种坏情绪为什么是您的隐形的健康杀手啊？最直接的就是那对我们心血管有负担，本身这个季节心脏负荷就重，天又热，心跳的一快，血压又波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生气，尤其是暴怒啊，怒发冲冠，感觉头发都竖起来了啊，交感神经极度的兴奋，血压会出现骤升，心跳加快的情况。如果您是有一些心脏基础病的老年人，特别容易诱发心慌胸闷，严重的甚至会诱发这种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咱们看影视作品，经常有人吵吵架，一生气一拍桌子，刚一直啊不行，捂着心脏都开始倒下去了啊，其实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夏天情绪激动是非常危险的，对于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啊，甚至会引发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现在我跟我爸我妈说一句话，我说你们俩有话好好说，
1: 千万别吵架，
0: 对，谁也不允许，他吵架都不，他就有的时候着急，就话赶话说的，就我说慢慢说，别着急，也不用说的这么快，也不是谁声大谁有理，咱这慢慢的把这道理讲明白啊。咱也是听咱们九族养生派的所有家人朋友，无论是我们说叔叔阿姨还是爷爷奶奶们，有话好好说，有话慢慢说，要不然情绪一激动一波动的，本身如果在血压有点问题，之前就是啊，家里人这稍微这个争吵两句，这哎呦不行了，头晕了，一侧血压170-180。我说你们可好好说话吧，你
1: 对，所以这个夏天情绪激动确实对于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来讲是特别危险的。
0: 是的，
1: 嗯，
0: 那除了我们说这个对血压呀、对心脑血管有压力有负担之外，那刚才说了，作为一个消化科的大夫，那对我们也有影响啊。
1: 是啊，有的时候生气了吃不下东西，
0: 对，气得我吃不下去饭。
1: 对，
0: 哎，吃了一顿，这吃饭了吗？吃一肚子气，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会伤脾胃。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怒则气上，思则气结”，啥意思啊？怒则气上，指的就是一发怒的时候，感觉所有这个气都往上冲，就像刚才我说的，一拍桌子，怒发冲冠，对吧？为啥是往上冲呢？这个气儿往上顶，感觉嗡一下脑袋上冲上去了，就怒则气上。那气上的问题就是，那是不是正常来讲，咱们消化道的气是应该往下走了？吃完东西能往下？下走，你往上走不吐了吗？对 了，所以它不往下走了，往上走，那就我们说叫气机失调，它乱了，那您肯定消化道就容易不舒服。而且我们说思则气结，啥意思？如果您想事儿特别

咬的，哎呀，这太累了。那思则气结的意思指的是气就容易堵在那儿不动，你就会发现，无论是生气也好，包括焦虑也好，都。

特别明显，就一生气，有的时候怒则气上的有一个表现特有意思，就是一吵架一生气之后就打嗝。对，我有一个病人很有意思，他就是只要一吵架，跟他老伴儿一拌嘴，其实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谁刷碗了吧？这刷完碗这个菜先搁冰箱里，后搁冰箱里，这哪个菜和哪个菜合？就这事儿啊，一稍一拌嘴，然后就完了，就跟儿上了，跟儿。每次就是他一来，我就问我说：“你们俩最近是不是又吵架？”你问也不是啥大事儿，就是这俩菜哎不能合啊，哎一合不行，你说这菜比那菜泡了，这哪个味儿？你说都有多大的事儿，家长里短都是小事儿。这一吵架得咯咯咯就又来了，其实就特别明显，叫怒则气上，就是和情绪有关系的。

0: 圈，你就给自己一圈。
1: 是，
0: 对。
1: 那说到上火这个事啊，其实我一般生气的时候，我很明显的症状就觉得，哎，突然那两天就舌尖发红，然后长口腔溃疡，所以生气也对我们这个肝脏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0: 对，其实我们说了，刚才说了心脑血管系统，说了脾胃，那其实最主要的还有就是我们说中医里边说怒则伤肝啊，生气就是会让肝气郁结，郁而化火的啊。我这个时候那肝火会干嘛？会在这个季节助长心火，变成了心肝火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口干口苦，口腔溃疡，脸上长痘痘，皮肤还出油，失眠多梦，脾气越来越差啊，越容易生气，越上火，越上火越生气，有时候控制不住，其实就是您的情绪中枢了。我们今儿得教您几招，让您的情绪，把这个夏天的情绪中枢给您缓解掉，让您夏天能够养心安神，并且还得能够实操。
1: 刚刚孟大夫说了很多，这个情绪不好导致身体会出现很多毛病，所以我们也知道了，其实心情不好不是小事儿啊，居然对身体有这么多的影响，难怪老话说这个心静自然凉啊，真不是一句安慰人的话。

0: 神开始。
1: 嗯，是的，我们说这个时候要顺时而息，心神自安啊。首先起居，咱们这作息得一定得特别规律，那这个心神才有地儿安放，就是您

0: 点到凌晨一点啊是胆经当令，凌晨一点到三点呢是肝经当令。那肝胆这事儿它本身和情绪它就有影响，如果您熬夜会直接耗伤这种肝胆的阴血和气血啊。我们说这个一旦耗伤了阴血之外，会出现什么症状，叫阴虚则火旺啊，虚火就上炎了，就气口疮啦，口干舌燥了，肝火心火一旺，情绪就更差了。第二个呢，除了我们说子午觉里的子时要睡觉，那午时它也在睡觉啊。为啥呢？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是心经当令。既然夏天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说是我们的心经来值班了，那这个时候夏天本身也是养心的黄金时候。每次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跟大家重复说，如果您可以的话，无论是您在上班还是您在家，咱睡睡午觉，中午十一点到一点啊，对吧？咱眯一会儿，也不用您睡仨小时，您这睡仨小时晚上不用睡了，大眼瞪小眼了，
1: 是的，
0: 当猫头鹰了。您这白天睡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甚至15分钟、20分钟再眯一下，这个时候补补心气。中午睡一觉，下午您的精力就感觉一下精神倍儿精神，倍儿棒。
1: 而且有人可能中午睡不着的话，其实闭目养神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0: 对对对，你看这句话说特别好，叫闭目养神。啊，它养的就是您的这个心神，所以就是您闭会儿眼睛其实也行。还有就是咱的这个睡眠环境啊，可千万别贪凉。最近甭说患者了，我的小伙伴儿、我的自己的同学朋友都跟我说，晚上觉得年轻，开着空调，盖着厚被子，真爽啊。结果没爽两天，跟我说阴暑感冒了，头晕头疼，然后也不发烧，就感觉浑身特别沉重，关节也疼。我说这空调温度开太低了，一不能对着人吹。二，空调温度的26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甚至您睡觉前只要这屋凉快了，你也不用整宿开着。所以像我晚上是开除湿，我觉得有一个空气流通的这种过程，因为晚上外边的空气也没有那么热了，然后感觉既能保证这个感觉凉爽的程度，也不会让咱说就暑湿感冒了，或者被吹感冒了这些。所以第一个就是要起居养神，顺时而息，您的心神才能自安。
1: 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啊，因为睡眠质量一旦好了，我们的情绪自然也会平稳很多。那除了睡得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吃什么，吃也要吃得好呀。饮食是不是也对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影响呢？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
0: 对，是的，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叫

0: 办完以后咱就尽量少喝了，而且千万别觉得我最近火气旺，我整三根冰棍儿，我就整点冰水，我就把这火给压下去了。哎，您可千万别这么干啊！这会儿内里的火反而不会散出去，还会伤脾胃。脾胃说我招谁惹谁了？这咋又冰我？是不是脾胃弱了，心神就更养不住，烦躁就会反复。
1: 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个重心火的食物，其实夏天很多人是忍不住的。夏天天气热嘛，然后一想到哎冰饮，然后热的火锅、麻辣香锅配一起吃，冷热交替，其实也会造成我们脾胃很严重的负担，对不对？
0: 是的，而且咱说的最明显的，就比如说这种胃痉挛，因为它冷热交替了之后，尤其是你再吃完热乎了，再一喝冰的，确实感觉很爽。这作为一个吃货，资深吃货，哎呀，咱也不是没尝试过，但是爽是爽，有的时候吃完了以后，急性的这种胃的神经和血管的这种痉挛和收缩，会出现胃疼，还会出现这种不舒服的这种症状，咱还是别挑战了。有人说我吃了我没事啊，您吃第一次、第二次没事儿，你第三次万一有事儿了，你怎么
1: 是
0: 办？对，
1: 爽那一时。
0: 当然了，我们说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一些调节情绪的一些小方法也很好用啊。当我们心情烦躁的时候，想发火的时候，您也可以试一试。比如说，就是我们说这个三分钟呼吸，这个呼吸法。如果您感觉这脾气上来了，哎呦烦躁，您可以把手里事儿先放一放啊。对，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也烦躁，为啥呢？手里活儿太多了，恨不得8个活儿同时来，你说先干哪个？但是越是这样，咱越不能着急啊。有的时候容易出错，急中出错，慢点，要跟自己说慢点，慢点。如果这会儿您说我这不行，脾气上来了，或者这太焦虑了，太着急了，您不如闭上眼睛，用鼻子吸气，吸4秒。屏住2秒，再慢慢的用嘴呼出来，呼6秒，也就是吸4秒，屏住，再慢慢的呼出去，呼6秒。您重复个3到5次，哎，你会发现心跳其实慢慢的有慢下来，火气也没那么旺了
1: 对，就
0: 吧。
1: 包括我们听众朋友啊，如果现在感觉自己夏天火气特别大，或者说烦躁不安的时候，也可以尝试用这个方法。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啊，事情多的时候要选择劳逸结合的方法。有的时候呢，劳多了休息一会儿，反而能让这个神清气爽，让思绪更清楚。
0: 是的，因为为啥这个方法能起效？原理很简单，深呼吸能够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让您兴奋的神经啊平静下来。其实有的时候就话赶话，或者这个事儿赶上了啊，稍微平复一下，你会发现这火气自然也就跟着降下来，比您憋着或者这就发火或者这手忙脚乱的要管用的多。
1: 没错。
0: 啊，对。第二个呢，就是咱避开这个高温的决策期。中午到下午2、3点钟的时候，一天里边天儿最热，吃完午饭又犯困啊，最容易冲动的时候啊，这会儿。那咱尽量别把重要的事儿安排到12点到下午2点之间啊，对吧？您说我非得这个时候谈个生意、谈个事儿，啊，本身就脾气就旺，或者说您为了去谈这事儿，您还得出去，得走在路上，走在路上就更热了。那这个时候尽量别做重要的决定啊，别跟人争吵吵架啊，不然你说有的时候这事儿做完了以后后悔了啊，说出来这话这收不回来啊。这，有说稍微等上午啊，或者稍微等下午2点到4点等这个稍微凉快点了，心静了之后，我们再去谈，我们再去聊，有的时候反而会更好，就别
1: 是的，
0: 赶在气头上，别赶在这个高温的时候做决策。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其实每一种情绪都是能够被接受的，不是说只有快乐才是最好的啊！我难过了，我焦虑了，我悲伤了，我抑郁了，我发火了，都是不好的情绪。孟大夫没这么说，每一种情绪都应该被温柔的接住，因为这才能证明我们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人啊！那谁能没点高兴的事儿、不高兴的事儿？他都是
1: 是
0: 一定
1: 的，
0: 有高兴有不高兴，但是有情绪了，我们要给情绪找一个出口，别总闷在这个心里或者屋里啊。那怎么去这个把情绪改善一下呢？我经常会给我的患者留个作业，我说这周末啊，我说你光吃药不行，我说这周末你去公园溜达溜达，你多去接触大自然，散散步，看看绿色的植物，对吧？到了傍晚凉快的时候，你下楼去吹吹晚风，你吹风的时候听一点这种舒缓的音乐。他说啊，你还给我留作业去公园？我说对。
1: 其实这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爆火的公园20分钟效应，也是有这个原因在嘛。
0: 对，其实就是让咱们紧绷的这个神经啊松懈下来，情绪呢有的时候就像洪水啊，一疏不易堵硬，天天跟你说啊，你憋回去啊。我就想小时候我妈老说我一哭，我妈说别哭，憋回去。我寻思那孩子哭那哪憋得回去，那憋不
1: 是
0: 回
1: 啊，
0: 去，越说我这家伙
1: 情
0: 眼里，
1: 绪千万不能憋在心里。
0: 对，我说这小时候跟我说你别哭，你再哭。 别回去，别，我说哪儿，这个小孩哪儿有，我这眼泪逼了吧，掉嘴里了。所以现在我想跟大家说，情绪啊，千万不能硬憋着啊，一输不一堵，别老说我憋着。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温和的方式发泄出去，比您憋在心里啊，这其实就像您憋在心里这情绪啊，您假装先说开始结节。对，
1: 是，所以。憋在心里啊，不仅会伤心智，同时也是伤身体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刚才我们说了要出去嘛，那第四点就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叫运动宁心，要温和的运动去疏解您的这个情绪。夏天虽然很热啊，一动就更热了，但是如果您选对了运动或者选对了时间，其实能够很好的效果。比如说您傍晚的时候去公园散散步啦，您打打太极拳啦，做做八段锦啦，甚至咱好多广场现在广场舞，对吧？这个
1: 也蛮好，
0: 节奏非常的这个爽朗，咱跟着大家一起发发汗，蹦一蹦，跳一跳，哎，有的时候喊两句，哎，这时候感觉整个人的感觉就会变好。但是咱也别做高强度的运动啊，太大汗淋漓反而会耗伤心气，就越练越烦了。
1: 嗯，那最后呢，也想请孟大夫给大家推荐推荐，有没有日常

0: 还有就是两个穴位。您现在人查的组方呢非常简单，就刚才咱说的那个莲子，您可以带莲子心儿。如果您脾胃不好，吃凉的拉肚子，咱就别带莲子心儿。如果您说我平时容易上火，那您就可以把莲子心儿加上，莲子5克。加上百合5克、麦冬5克、茯苓5克，加上生甘草2克，您可以去沸水冲泡或者焖煮都可以啊。我们说这莲子呢养心安神，这莲子心儿呢还能清心火，加上百合、麦冬养心阴、安心神啊，茯苓健脾祛湿、宁心。这个小方子呢，清心火，但是又不寒凉。养心阴，但是又不滋腻，特别适合夏天这种心烦易怒、容易睡不好觉的人群喝啊。您上下午都能喝啊，也可以睡前喝一杯温的，对睡眠也有帮助。但是注意啊，如果您是脾胃特别虚寒，就一吃凉的就拉肚子，这莲子心儿您可别忘了再去掉。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就是莲子5克，是否带心儿，您可以自己根据情况决定，加上百合、麦冬、茯苓各5克，以及生甘草2克，您可以回去煮一煮这个清心安神茶，也许在这个夏天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嗯，那有没有什么适合大家调理的穴位呢？
0: 哎，还真有两个穴位啊，一个叫做神门穴。神门穴其实就在咱们的手腕的腕横纹的尽头，就是靠近小拇指的这一侧啊。您把手掌伸出来，在咱们的腕横纹靠近小拇指这一侧，咱能摸到一个凹陷的地方。神门穴它是心经的原穴啊，是养心安神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穴位。当您心烦、心慌、失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咱赶紧摁一摁。哎呀，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赶紧按一按，
1: 按一按，晚上也能睡得好一些啊。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太冲穴，太冲穴呢，在我们的脚上，如果您找不到的话呢，您。

0: 后啊，您摁这个穴位就能把郁结的肝气啊给您发散出去，这火气很快就降下来了。
1: 嗯，太好了，也是学到了。好，那今天咱们聊了夏天情绪不好的原因，还有养心调情绪的各种方法，其实真的是每次孟大夫给我们带来的都是

0: 修心性的好时候，少点急躁，多点平和，既能养好身体，也能让生活更舒服。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们下期再见。
0: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夏季养生重在养心，暑热易引发心火旺盛，心阴损耗，在家湿气困重，人容易烦躁易怒，失眠乏力，暴怒会升高血压，损伤脾胃，郁结肝火，诱发多种身体不适。二，作息坚持子午觉，中午小憩15到30分钟补心气，空调设26摄氏度，避免直吹，饮食多吃莲子、百合、麦冬等清新食材，少吃辛辣冰饮、浓茶咖啡，烦躁时用426深呼吸舒缓，傍晚温和运动疏解情绪，避开正午做重要决定。三，日常茶饮与穴位，宁心安神茶，莲子、百合、麦冬、茯苓、甘草，易上火加莲子心，心烦按神门穴清心安，易怒揉太冲穴泄肝火。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

0: 和组队参加两个赛项，一个是街舞啊，还有一个就是国标的桑巴。今年的话呢，应用了颂岩动力的新的机器人E1，与去年的机器人 N2 相比，它有更多的自由度，能够完成更复杂包括精细化的舞蹈动作。
1: 据介绍，机器人E1身高 1.36 米，重约40公斤，全身自由度为23至28个，相比前代 N2 增加了手臂和腰部自由度。今年赛场上或许可以看到机器人挑战地板动作，以钢铁之躯完成360度腾空旋转，或在双人舞环节中自主感知搭档位置，伴随旋律起伏。

0: 还有 house， 还有 hip hop， 还有一些 breaking 的动作，我们都会把它贯穿在这个机器人的编排当中。
1: 机器人没有人类的平衡感和听觉，无法像人一样自主感知和调整，究竟是怎么教会机器人跳舞的呢？陈馨儿描述了这一人机共创的完整流程。
0: 师生先在舞蹈教室里面进行不断的磨练和编排，然后确定音乐，确定所有的动作以及调度，然后转移到我们的动作捕捉实验室。在这个空间里面，学生需要穿上动捕的特殊设计的衣服，然后身上放了很多传感器，然后进行一个动作的捕捉，然后传输到电脑里面，然后再由电脑里面的工程师、动画老师去帮忙去重新设计，然后去编排、修正一些动作。
1: 虽然今年挑战更大，但团队的应对却更加从容。副教授吴震表示，
2: 跟去年相比，我们的效率会高很多。从这个舞蹈的编排、表演、数据的采集到动作的训练，包括上真机，基本上一个星期以内，我们都能看到真机的这个检测效果不断地进行一些改变。
1: 当硬科技遇上软艺术，八月底的冰丝带将见证机器人舞蹈的又一次进化。
3: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见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

0: 不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其他外卖也送到，集众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4: 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
5: 你有
2: 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店。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正步，一步两动。
2: 女上校板着脸命令。
1: 一，
2: 唰，解放鞋踢起来，女兵们扎着武装带，大眼冒下的眼睛注视前方。方子君带着少尉军衔站在排头，他有点中暑，汗水顺着他洁白如玉的脸颊流下来。派来训练军区总医院战场救护队的女干部可不是简单人物，79年就是南疆保卫战的英雄人物，老战场救护队长，军委领导接见过的，所以在前线在后方都是无法无天的女兵们，对她还是很有点畏惧的。何况她现在还是军区总医院的政治部主任，属于实权派人物，哪个也不敢轻易惹。军区直属队集中在省城附近的防化团驻地进行训练，这里也是山沟，所以空气还是很好的，操场上都是在操练队列的军人们，防化团早

0: 是好烟好茶伺候着，侦察大队的兵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旁边被团教导队的老兵训着，虽然很客气，但毕竟还是部队，要求严格点儿，稍微艰苦点儿，也是正常的。小中尉给何志军点着烟，笑着说：“何大队长，明天军区职工部来首长视察，您看，是不是今天下午可以起来走几步？咱好歹也熟悉熟悉，不是？”何志军看都不看他，
1: 走啥呀？都是带兵的，这点基本功都不会。不走，你想走你自己走去。
0: 小中尉不敢说话了，边上站着，让自己的通讯员倒水。耿辉忧心忡忡，我们的态势不明朗啊。侦察大队是为了和敌人打特工战组建的，可现在没有特工战了，我们可能真的要各回各家了。何志军想着什么？

0: 现在还不清楚，电话也没说。何志军想想说，哼，跑不出部队文工团吧。雷克明的脸上没有什么笑容，在想着什么。或许吧。何志军站起来扎腰带，我给军区的报告一直没有批，现在侦察大队是解散还是保留都是个未知数。大家呀，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吧。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哎，走两步，走两步，人家给咱面子，咱也得给人家面子啊！别让小连长为难。起来了，都起来。小中尉看见侦察兵干部们起来，急忙一脸笑过来。
1: 哎呀，何大队长，各位首长，咱怎么走？
2: 该怎么走怎么走。首长们不是说了吗，我们在你们这儿都是新兵，来受训的。
0: 小中尉也笑着扎腰带。
1: 哪儿敢呢，各位老哥能好好从我们团走出去，我就谢天谢地了。这不就等于让各位老哥休假吗，是吧？看各位红光满面的那鸡肉好吃吧。
2: 什么鸡肉啊？
1: 哎，各位老哥就别瞒我了。这些天我们团家属院的鸡不少都失踪了。
2: 据我判断，肯定是在各位老哥的肚子里了。
1: 这各位想吃鸡就跟我说，我让炊事班准备去。这不，我们政委老婆今天早上找着我，又不依不饶。他们家住四楼，这鸡养在阳台上，能上去的除了各位那就没别人了。小弟也是在团里混的，各位也别让我做难不是。
0: 侦察干部们面面相觑，何志军怒了。
2: 谁偷人家鸡了？啊？哪个干的？
0: 干部们都不明白，相互说是不是你干的？这个说不可能啊，我不吃鸡肉。何志军的眼睛飘向了正在训练队列的侦察大队士兵队伍，气都不打一处来。
2: 陈勇。
0: 陈勇从队列里面飞出来，几步就跑过来立正。何志军绕着他看着走了好几个圈。陈勇有点发毛，嘿嘿一笑。
1: 大队长，我也是馋了。
2: 妈了个巴子的，老子毙了你。
0: 何志军伸手就摸腰，一摸没有枪，解开腰带就抽。陈勇不敢躲，任由武装带抽在脸上，打出了一条血道子。几个干部急忙上来抱住他，陈勇站在原地。

0: 直倒下。女兵们跑过来围住了他，陈勇不敢停留，继续向前跑去。
1: 刘小飞加油，刘小飞加油。
0: 看台上的女生们都要疯了，初三二班的刘小飞跟白色旋风一样，在5000米的最后一圈以绝对优势的速度超越了落后他一圈的选手们。他甚至还向看台这边举起右拳示意着，脸上是胜利的笑容。刘小飞跑过何小雨身边的时候，冲着这边转头笑了一下。德行。在做准备活动的何小雨冷冷看了一眼从面前跑过去的刘小飞，转身去压腿。旁边帮他拿衣服的女生激动着看着最后冲刺的刘小飞。
2: 啊，真帅。
0: 何小雨撇撇嘴，就他呀。
2: 哎，对了，小雨，你们家跟他们家是邻居吧？
0: 是啊，我们都是军区大院的。何小雨跳了两下，故意拖长声音说，我爸爸是侦察兵，他爸爸是后勤兵。女生显然不管什么侦察兵和后勤兵的区别，兴奋地说，
2: 那你能带封信给他吗？
0: 何小雨很惊讶地看着他红扑扑的脸。
2: 给他？你没搞错吧你？你就帮帮我，帮帮我好不好，小雨？
0: 何小雨无奈地伸出手，拿来吧。女生急忙掏出来准备好的叠成纸鹤的信，
2: 那，你一定得亲手交给他啊。
0: 何小雨塞进运动短裤的兜里，大大咧咧地说：“
2: 行。”
1: 同学们，同学们，在校秋季运动会的比赛当中，初三二班的刘小飞同学又一次打破了他上次创下的校纪录，以17分21秒的成绩夺得了男子5000米的冠军。
0: 广播一响，女生们一片欢呼。何小雨没什么反应，倒是身边的女生激动得不行不行的。
2: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0: 刘小飞在几个男生的簇拥下跑向看台，挥着手。何小雨招手喊，
1: 刘小飞过来。
0: 刘小飞很惊讶地看着何小雨，根本不相信何小雨在喊他。何小雨再招手，
1: 刘小飞你过来呀。
0: 刘小飞惊喜地跑过来，
2: 你找我
1: 啊？不是。
0: 何小雨一指身边的女生，她找你。
2: 哎呀，我没有。
0: 女生转身就跑了。刘小飞很纳闷，
1: 那到底谁找我呀？
0: 给你这个。何小雨拿出那个纸鹤给他。刘小飞眼睛一亮，匆匆打开。
2: 你给我的。
0: 何小雨诡异的一笑，转身轻快地跑了。
1: 自己看吧啊，我要比赛了。
0: 刘小飞看着看着，脸上从兴奋变成了失望。他把纸条塞兜里，摇摇头，看着何小雨跑远的背影和晃动的马尾巴。
1: 女子3000米，预备。
0: 裁判举起发令枪，枪声一响，女孩们就冲出去了。何小雨跑在第一集团的第一个，她一向如此。刘小飞站在场边，看着何小雨白皙的长腿小鹿一样的弹跳出漂亮的曲线，秀丽的脸上渗着细密的汗珠，高喊出来，
1: 何小雨加油。
0: 何小雨看都不看她，只是调整自己的步伐和节奏。3000米的比赛快结束的时候，他已经甩下去其余的选手最少半圈，正在准备最后的冲刺。 刘小飞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了，他看见何小雨突然腿一软跌倒，何小雨坚持要站起来，却捂着肚子又跌倒，后面的选手噼里啪啦地踩着尘土过去了，何小雨还是捂着肚子没起来。场上安静了，刘小飞第一个反应过来，以闪电的速度冲刺过去，他一把拉起何小雨，何小雨却站不起来，软在了刘小飞的怀里，血顺着何小雨的大腿流下来。何小雨眉头紧锁，捂着肚子呻吟着，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哎呀，血！刘小飞摸着一手血高喊着，
3: 小姨，小姨，他受伤了。
0: 体育老师、女老师和女生们跑过来，
2: 你闪开闪开。
0: 刘小飞被女老师推出去，几个女老师和女生抬起何小雨就跑，刘小飞满手是血高喊着，
3: 哎，那他受伤了啊，快给他包扎。
0: 谁搭理他呀，都抬着何小雨赶紧跑出运动场。何小雨从昏迷当中醒来，才发现自己躺在家里，他想翻身坐起来，却被肚子的一阵痛楚阻止了。林秋叶跑进来笑呵呵的，
2: 醒来啊，没事没事，你别起来。
0: 何小雨觉得肚子疼，自己往下一摸，脸色就变了。
2: 啊，妈，我受伤了，怎么给我包扎起来了？
0: 林秋叶笑着在他耳边低语着，
2: 傻丫头，你长大了。
0: 楼道里面，刘小飞提着一兜子水果，犹豫着是不是敲门，想了半天还是没敢敲，把水果放在门前就要下去。
2: 哎呀，妈，我不当女孩了，多难受啊。
0: 林秋叶笑着点点他的鼻子，
2: 这是你能决定的，你呀，好好休息，明天上学的时候啊，就带着这个，要用就去厕所换，记住了啊。
0: 何小雨一脸苦恼坐在床上披着头发，
2: 没天理。
0: 敲门声响，何小雨一激灵，
2: 哎，妈，是不是爸回来了？
0: 他起身下床要去开门，发现下身只穿着内裤，急忙抓起睡裤套上，登上拖鞋就去开门。林秋叶从厨房走出来，
2: 没听说呀。
0: 何小雨激动地打开门，
2: 爸！
0: 刘小飞尴尬地站在门口，
2: 何小雨同学。
0: 小雨脸一红，低声问，
2: 你来干什么？
0: 刘小飞抱起手里的水果，
2: 你受伤了。

0: 秋叶打开门，
1: 哟，小飞呀，来来来，进来。
0: 刘小飞尴尬地笑着进来。
1: 阿姨，我来看看小雨，他伤怎么样了？

哎，林阿姨，您是医生，您没给他看看吗？林秋叶恍然大悟，啊，看了看了，他没事了。刘小飞笑着把水果放下，那就好，阿姨，我走了。林秋叶在后面喊着，哎，吃了饭再走。刘小飞已经没影了。林秋叶苦笑关上门， 走到女儿房间跟前。走了，你出来吧。何小雨在里面呜呜的哭。妈，你没跟他说吧？我跟他说这个干什么呀？哎，开门开门。我不开，我自己安静会儿。林秋叶无奈，只能

0: 走了啊。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
1: 唱着歌跟个兔子一样跑了。何小雨一把拉下窗帘，心扑扑的跳。他缩在被子里面，脸发烧，被刘小飞抱过的胳膊现在突然开始麻酥酥的。奇怪，这什么感觉呀？从没有过呀。何小雨委屈地哭了。坏家伙，从小你就欺负我，现在又看着我出丑。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5: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4: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5: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4: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7: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8: ？UFO 打哪儿来？
7: 恐龙为何灭绝？
8: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9: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6: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9: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6: 你着迷了吗？
10: 几千年岁月的河流，把曾经的痕迹大部分冲刷干净。也许只是偶然，才会在一片沙地上封存了一些古人的记忆。如果不是江西新干大洋洲的惊人发现，我们也许会彻底的遗忘它。1000多件文物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过去的身影。这个身影显现出了别样的姿态，从中流露出了智慧和才华的光彩。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就带领大家一同探秘沙土下的宝藏。
1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6: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6: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0: 和中国很多南方地区一样，每年的端午节，江西南昌都会有一场热闹的龙舟比赛。龙舟比赛的这条河是赣江的一条支流，在赣江中游的东岸有一个叫做新赣的县。新赣县有一个程家村，程家村附近是赣江古河道流经的地方，所以沉淀下了一层厚厚的沙土。据村民们回忆，原来在这里有一座不小的沙堆。1989年的9月，村民们为了维护赣江大堤，来到沙堆上取土。而就在这时，突然几个村民在沙土中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第二天，考古队来到了现场。

队员很快做出判断，这是一处极为重要的远古时期文化遗存。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后面的发掘竟会如此的激动人心。根据古书中的记载，在远古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比较荒凉的地方。江西历年的考古发现虽然也有些许的成果，但大多比较普通，从未引起过外界的关注。但是1989年的程家村很快就带来了出人意料的惊喜。考古队在沙丘上仅仅推进了55厘米，就发现了一片灰褐色的沙层，三堆器物分布在当中，有一些小型青铜礼器、兵器和生产工具，另外还有一些陶器。由于这一处文化遗存比预想的规模要大，所以考古队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一个多月之后，考古工作按照严格的科学程序展开，挖掘工作进行了10天，全部遗存已基本暴露出来了。东面是一个陶器群，中间位置靠东摆放的是一些青铜鼎壶和陶罐，中部是小件的兵器，周围摆放着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玉器，西南部和西北角也都分布有各种器物。考古队员不放过一寸沙土，

0: 者究竟是谁？这片看似平凡的沙土地中究竟埋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挖掘工作结束之后，在这个 2.15 米深的坑穴当中堆放了1000多件文物，其中有700多件玉器、100多件陶器以及475件青铜器。科学的测定显示，坑穴的时代距今超过3000年。就在三星堆遗址发掘3年后，江西大洋洲的发现果然又一次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意外。当这些器物被一件件从沙土当中小心地取出、整理、清洗，它们似乎从沉睡当中苏醒了过来，展露出了当年曾经的风姿。大洋洲的考古发现很快引来了诸多学者的兴趣，而争论也随之产生了，直到今天，学者们仍然未能达成一致。在中国的青铜文明时代，青铜礼器是身份、地位和权力的标志，特别是形制特殊、体量重大的青铜重器，更是政权的代表。在殷墟出土的青铜重器，让后人见识到了商王朝的气势。而这次大洋洲出土的青铜重器，一点也不亚于殷墟啊。在青铜时代，装饰精美的兵器也是权威的象征。在殷墟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中，曾经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他们的主人是一位女将军，叫傅浩。其中出土的大铜钺最为令人瞩目，钺在那个时候是一种砍杀兵器，也作为刑具使用。这件钺上的纹饰是两虎捕捉人头，老虎的刻画栩栩如生，震慑人心。而大洋洲也出土了一把大铜钺，重量甚至超过了傅浩墓的铜钺，刀刃宽 36.3 厘米，重 11.4 千克。在这把钺的中间靠上部的位置，则有一个长方形的漏孔，它就像一张大嘴，里面还伸出了11颗獠牙，显得气势汹汹。这些青铜重器明显地说明了大洋洲文物的主人势力强大，地位显赫。那么这位统治者和商王朝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1: 商周以前的江南地区在考古

0: 从青铜器的风格来看，它们和中原地区似乎有着不解的渊源，但是又不完全一致。和殷墟一样，大洋中也出土了大量作为礼器使用的石器，鼎是中国青铜礼器中最重要的代表器物，而大洋洲出土了30多件鼎，种类和安阳出土的鼎类似。有一个青铜圆鼎，高70.2厘米，重13.6千克，外底和足部有明显的腌制痕迹，说明它曾经用于烧火烹饪食物。另外还发现有6件方鼎，其中既有雄伟重大的，也有小巧玲珑的，虽说基本上和殷墟的青铜鼎相似，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强烈地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有一件青铜器的外形本身就是一只有着2条尾巴的老虎，老虎的身上还站着一只小鸟，虎的威武勇猛和小鸟的灵动结合得恰到好处。而老虎和小鸟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都给人们留下了很多想象的余地。频繁出现的虎的形象也许并不是简单的装饰品，而有着别的深刻的寓意，因为里面虎的形态特别多，纹饰和造型，特别是8.7公斤的双尾虎，它特别像一个标志性的徽制。所以总的来说，在铜器群当中，意识形态深层次的东西可能还是跟虎方的关系比较密切。虎方这个词曾经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当中出现。甲骨文记载，在殷商时代，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一个崇拜老虎的边远方国，叫做虎方。商王朝曾经把它当作劲敌，多次出兵征伐。而这个小村庄，这片沙土地，难道就是曾经的方国的中心领地吗？它和商王朝之间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呢？虎方的传说难道是真的吗？这让人们联想起了大洋洲之前的一些考古发现。早在1973年，考古学家就发现过一个古文明的遗址，这个遗址人们称其为吴城，和大洋洲只有20公里的距离，60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成片的祭祀区、手工业区和居住区布局得井然有序，大量出土的陶器、玉器和一部分青铜制品，显示着这个城市昔日的繁华。无论这个政权是不是虎方国，这里无疑是商代江南的文明中心，而且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政权。那么大洋洲文物的主人会不会就生活在吴城呢？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奇怪的是吴城的先民为什么要把如此珍贵的器物埋藏到20公里之外的大洋洲的河滩边呢？1988年，人们在距离大洋洲3.5公里的地方曾经发现了一处规模极大的古城遗址，牛头城遗址。站在高处俯瞰古城，只见城墙平面呈梯形，内外城相套，有着5座城门，占地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内城位于城址的西南部，近似一个长方形。如今内城的周边灌木丛生，中间平坦的地方已经被当地的农民辟成了大块的耕地。经过专家对城墙进行局部解剖，从出土遗物推断，这是一座建于商代晚期的古城。从城市的建造水平来看，牛头城的居民似乎比吴城的居民掌握了更为先进的技术。他们的城墙采用了夯筑技术，而不是简单的堆筑。他们的建筑规划得更为周全，因此有专家提出，大洋洲文物的主人并不在吴城，而在牛头城。牛头城的居民掌握了更高的技术，他们有可能是从中原迁徙来的移民。在那个征战不断的年代，兵器往往是国力的象征，兵器的铸造工艺代表了一个王国的技术水平。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刀的总数超过了殷墟的妇号墓，虽然外形大同小异，但质量和体量都高于妇号墓。 这说明当时大洋洲先民在青铜兵器的铸造技艺方面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其中有一只青铜矛至今通体乌黑发亮，没有一点绿锈，让人惊叹不已。一切都似乎在说明大洋洲先民建立的政权曾经有过很辉煌的时代，即使它并不是甲骨文中记载的虎方国，也一定是当时中国南方最重要的王国之一。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迷幻时空，带您进入未知的神秘世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涛。虽然众说纷纭，但大洋洲的考古发现还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一批古老的居民，并诱惑着我们走进他们，探索他们的生活和心灵。无论对文物的研究有多么的充分，人们关于大洋洲的争论始终没有得到统一。最大的争论集中在这些文物出土的地点究竟是什么用途。有人认为这是一处大型的墓葬，墓葬主人很有可能就是牛头城的统治者

0: 对墓葬说的学者们却认为这些文物并不处在同一个平面，这说明这些物品不是一次性放进去的，不仅文物分布没有规律，而且品种较为单一，时代跨度大，这些都不符合当时贵族墓葬的特点。在四川的三星堆遗址，两个大坑中的物品也有被损坏的情况，三星堆被判定为祭祀坑而不是墓葬。那么大洋洲的坑穴会不会也是源于一种古代的神秘仪式呢？这个大坑会不会也是类似于三星堆遗存的祭祀坑呢？原始时代人类的信仰崇拜博杂而广阔，上帝祖先、天地日月、山风雨雪等等都是他们祭祀的对象。在大洋洲的文物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原始巫术的面貌。有的青铜器是一张夸张的人脸，前后两面完全对称，眼眶凹凹，眼球突出，大嘴张着，露出牙齿。在巫术时代，巫师能够贯通天地，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地位。这副神秘诡异、威严慑人的面容与半人半神的巫师十分吻合。除了人形神器外，别的器物当中也频繁地出现了巫师的形象。其中的一个青铜面具，头顶长着一对粗大的羊角，脸庞狭窄，大眼圆睁，可能是巫师举行仪式时用手拿着的面具。还有一件一人一兽的玉饰，在出土时涂抹有朱砂，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头戴高冠、面戴面具的巫师形象，也是在某种礼仪场合使用的神器。当年在这片沙地上，巫师们是否曾经带领很多的民众进行过某种仪式呢？他们究竟为了什么而祈祷？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最珍爱的器物奉献给神灵呢？一些专家对文物本身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大洋洲的文物中不仅仅有十分贵重的典礼性器物，也有不少普通和廉价的陶器。这个现象给了他们启发。社稷发源于先民对土地的崇拜和膜拜，社是人群共同体的象征，是君王和百姓共同的神灵。在大洋洲的文物中有不少兵器和农具，社稷说使这种情况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但是为什么要举行这种社稷活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又要到大洋洲之外去寻找了，其中的关键还在那两座神秘的古城遗址当中，也就是吴城和牛头城遗址。从地理位置上看，牛头城和吴城都在赣江沿岸，相比之下，吴城处在丘陵地带，而牛头城位于宽阔的平原，交通条件更为便利。吴城先民出于地理和自然环境的考虑，迁移到了牛头城一带。为了纪念这个重大事件，他们在距离很近的河滩地上进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那么历史的真相真的会是这样的吗？2005年和2006年，考古队对牛头城遗址又进行了深入发掘，这一次的发现又让人们有了全新的看法。吴城遗址和牛头城遗址仅仅相距20公里左右，两地出土的陶器风格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这说明这两个距离很近的大城市曾经并存过很长时间。吴城聚落迁移到了牛头城的假设最终被否定了。那么在遥远的过去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呢？有一些专家推测，这里很可能曾经发生过悲惨的战争。牛头城遗址和吴城遗址的居民不是一个族群，而是两个曾经长期并存的敌对聚落。终于有一天，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之后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联盟或者一个新的政治平衡，于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出现了一次盛大的社稷活动。他们没有留下文字和绘画，使得我们无法完全确切地了解他们，但是他们留下的大量文物同样告诉了我们一些往日的故事。
1: 商周以前的江南地区在考古界一向被认为是蛮荒之地， 在中华民族的

0: 文明中缺少作为，但江西大洋洲的一座商代大墓的发现却震惊了世界。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沙土下的宝藏。
1: 在大洋洲出土的483件青铜器中，农具一共有12种53件，而中国其他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农具总共才有70件。这些成套的农具似乎表现了江南的首领对农业生产的特殊重视。但是青铜器在那个时代是珍贵的财富，这些农具会不会是一种象征性的物品呢？在商代的中原一带，农业技术早已经被掌握，但是青铜农具却很少被发现。而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鄱阳湖地区，人们却大量的使用昂贵的青铜器来制造农具，这又是为什么呢？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一条条晶莹绵长的河流与星罗棋布的湖泊塘堰构成了一个象心状的鄱阳湖水系。而鄱阳湖水系至今仍旧是中国最丰饶的农业产区之一，在很久以前也一定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美好家园。但是在几千年前，这里的景象却有些不同。根据历史学家彭明翰先生的研究，当年的鄱阳湖水系地区的气候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但是农业文明的发达仍旧无法解释青铜农具大量出现了谜团。财力更加雄厚的中原王朝却并不广泛使用青铜农具，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导致了这种特殊现象的产生。黄河流域的黄土地是比较疏松的泥土，用木头或者石头的工具就能够进行有效的生产，因此他们对青铜农具的要求并不是很迫切。而南方则不同，尤其是江西，它是红壤地带，这个地方耕种难度大，用传统的石质或木质工具工作起来很费力，而用金属工具对他们的帮助则非常大，社会需要这个推动力起了关键作用。不过青铜农具的大量出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原料。如果没有大量的铜矿原料，大洋洲先民是不可能把贵重的青铜用于农具来制作的。那么大洋洲先民的铜矿原料来自于哪里呢？就在距离大洋洲100多公里的赣江沿岸，有一个叫做瑞昌铜岭的古铜矿遗址。这里曾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铜矿原产地，它的开采年代大约距今3000多年。人们在那里发现了堆积的数十万吨炼渣，这些炼渣的含铜量很低，说明当时的冶炼技术

铜器的原料确实是全部来自江西瑞昌的铜陵古铜矿，原料的丰富使得大洋洲的先民把昂贵的青铜用于生产工具的制作，而这里文明的快速发展也可能与铜矿有

0: 经过初步加工后，很有可能通过水路运送到了长江边的港口，然后再通过陆路一路北上，送到了当时的都城殷墟。青铜之路同时也是一条文明传播的道路，各种先进技术和艺术手法在这条道路上南来北往交流，促进了各地文明的进步。这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大洋洲的文物上聚合了相当多的中原文化因素。人们推测，到了商代晚期，由于殷商王朝的国力下降，赣江中游和中原之间以青铜为中心的贸易中断了，赣江沿岸的文化失去了经济和文化的支柱，逐渐退回到了原始状态。大洋洲青铜窖藏、吴城遗址、牛头城遗址、瑞昌铜鼎，还有其他的文化遗址，它们组合在一起，似乎要对我们倾诉着些什么。但是这些来自远古的语言又充满了密码和悬疑，等待着我们慢慢的破解。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你追过凌晨3点的直播，2, 1, 3, 却没见过凌晨4点的京郊堂。

0: 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北京时间的18:00，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5: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审议，建设博物馆之城第一次写入法规，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
4: 北京市新冠病毒活动属于周期性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较低水平。
5: 地铁22号线河北段5座车站站名公布。
4: C919高原型首架机完成首飞。
5: 一份报纸被炒到65块钱，报社紧急加印。广西日报王红特稿：王的猜想何以爆火，线上线下。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4: 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强震，专家分析，这是琉球群岛、台湾岛地震区9级标志性地震的预震。
5: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李琛，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李工您好。
6: 主持人好。
5: 李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6: 好的。今天在有利的光照条件下呢，平原大部分站点的最高气温到了34到35度，傍晚到夜间这段时间呢，体感上还是有些闷热。受到热力作用的影响，西部北部地区像延庆还有怀柔等区的还是会有这种雷阵雨出现，局地会大一些，城区出现降雨的可能性比较小。明天我是还是受到高压的控制，天气晴为主，白天最高气温仍在34度，并且空气相对湿度较大，体感依旧闷热，防暑降温工作也不能放松，尤其在中午前后这段时间呢，需要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此外呢，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受到热力作用的影响，明天的午后到夜间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仍具有面弱点强的特点，东部北部像平谷、怀柔还有密云等这些地区的局地雨量会大一些，请大家外出时携带雨具，及时的防雷避雨。主持人。
5: 李工，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6: 是这样，周五开始到周日这段时间呢，随着副高的东退，同时西风槽开始影响我市，会进入到一个多雨的时段，尤其在1号，也就是周六，有一次全市性的雷雨过程，大部分地区的雨量可以达到小到中雨量级，对大家双休日的出行会有不利影响，也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但是好消息是，受到降雨的影响呢，周六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

0: 为第25次会议审议，草案第一次以法规形式明确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并提出博物馆开放时间应当考虑群众工作、学习和休闲时段，鼓励延时错时开放。针对利用老旧建筑兴办博物馆的消防审批难题，草案也给出了解决路径。这是北京从2016年废止原博物馆条例后，时隔十年再次为博物馆事业立法。
1: 北京是全国博物馆资源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如何让不同属性、不同层级的博物馆形成合力呢？草案提出构建央地协同、区域协作、市区联动、部门合作的工作体系，并明确建立央属军队所属博物馆服务对接机制，将其纳入统一业务管理范畴，支持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0: 近年来，随着文博热持续升温，不少群众关心博物馆能不能晚些闭馆，什么时候能开夜场。草案对此作出回应，博物馆每天开放时间不得少于8小时，国有博物馆每年累计开放不少于300天，非国有博物馆不少于240天。更重要的是，草案明确博物馆开放时间应当考虑群众工作、学习和休闲时段，鼓励延时错时开放。这意味着未来公众有望在更多博物馆享受到下班后看展的福利。
1: 针对博物馆建设当中的实际困难，草案提出鼓励优先利用现有的公共设施、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老旧厂房等兴办博物馆。对利用老旧建筑兴办博物馆时遇到的消防审批难题

0: 设计专家评审，为老建筑变身博物馆疏通了制度堵点。
1: 北京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今天也提请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草案聚焦市场准入、融资服务、科技创新、权益保护等民营经济组织关切的重点领域，将北京市在优化营商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改革中积累的成熟经验上升为法规制度。条例草案规定，不得以注册地、经营年限、财务指标等不

0: 细化公共场所携犬规范等做出了修改，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养犬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这次修法在立法形式上做出重要调整，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一审时提出，原规定已实施超过20年，且这次修改条款已超过原规定的 40%， 建议采用修订方式进行修改。草案据此将法规名称从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改为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立法形式由修正调整为废旧立新。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立民在报告中说，为体现养犬人为自己的犬只负责的精神，草案新增规定，
2: 养犬人履带遗弃犬只或者养犬多次扰民且经劝阻拒不改正的，5年内不得饲养犬只，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终身不得饲养犬只。
1: 草案取消了原规定中城六区为重点管理区，其他区为一般管理区的划分方式，这一调整背后有多重考量。
2: 两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禁养犬种类、养犬数量以及管理服务收费标准的不同。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对出售、饲养烈性犬做出了一般性禁止的规定，原规定已没有充分依据，建议取消关于重点管理区和一般管理区的划分，授权市区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特定地区划定禁止养犬或者禁止遛犬范围，这样便于行为相对人识别掌握，也符合法规尺度尽可能统一的立法价值取向。
1: 在禁养犬种方面，草案明确本市禁止个人饲养销售烈性犬，烈性犬的具体品种由市农业农村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2: 在取消禁养大型犬一般性规定的同时，明确对大型犬更加严格的安全管控措施，并授权有关部门制定大型犬养犬行为的规范指南。
1: 如何平衡养犬人需求与公共空间秩序是立法中的焦点问题。草案明确禁止携犬进入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历史名园、博物馆、影剧院、体育场馆、餐厅、食堂等场所，
2: 将一般公共场所进一步细分为不符合相关条件禁止携犬进入与符合相关条件经申请备案后允许携犬进入两类，同时明确行业主管部门相应的监督指导职责以及场所经营者或者管理者的义务。
1: 在管理体制上，草案明确公安机关是养犬管理工作的主管机关，具体负责养犬登记和年检，为犬只植入电子标志，收容处理无主犬只，查处无证养犬、违规出售和饲养烈性犬等违法行为。草案较大幅度提高了违规行为的罚款标准，同时草案进一步完善了电子标识管理制度。养犬人完成犬只免疫后，应当到公安机关。

0: 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十四五时期，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成果比较显著。市住建委主任王飞说，2000年以前建成需要改造的市属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任务基本完成。
2: 住宅楼抗震加固改造约120万平方米，节能改造约3700万平方米，危旧楼改建30余栋，完成老楼加重。

0: 与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的微利可持续盈利模式吸引力不足。“十四五”期间，市属老旧小区改造吸引社会资本约17亿元，在综合整治资金当中占比较低。三是居民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与片区统筹改造有待提升。调研座谈中，市民群众反映，养老设施、社区食堂、家政服务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需要加快。
1: 当前改造模式以单点式、分散改造为主，区域性服务功能配套依然不足。本市将以首善标准持续推进“十五五”时期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首先使抓好“十四五”改造的任务收尾，攻坚推动央产、军产、央地混合产的改造。市住建委主任王飞介绍，依托“首规委”工作机制，按照央产、军队在京老旧小区改造三年工作方案，分类推进落实混合产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
2: 依托区级平台，主动与中央产权单位沟通服务，凝聚各方共识，力争2028年底前基本完成。
1: 其次是科学编制“十五五”实施方案，强化与各类规划统筹衔接。
2: 对建成20年以上居住社区开展体检，合理确定改造范围，推动片区统筹更新，完善资金多元共担模式，推动建立以居民出资为主、社会力量参与、政府适度支持的改造实施机制。
1: 三是持续健全共商共建共治体系，推动综合整治工作向基层治理延伸，落实持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三年行动计划，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的全覆盖，发挥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党员作用，建立业主自治意识平台，引导居民全程参与小区的改造和管理，鼓励呢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协商共治，让老旧小区真正实现从改得好到管得好的转变。
3: 再来关注北京市近日印发《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实施意见》，针对超大城市存量更新的实际对传统的规模模式进行系统改革。改革的核心是分层编制，以往详细规划直接落实到每个地块，现在呢分为了两个层级，先以规划街区为单元编制街区层面的控规，落实总体规划要求，再根据实际建设需求按需编制 地块层面的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灵活确定具体指标，这样做既保证了规划的稳定性，又给未来的发展留出了弹性空间。
4: 另一个重要创新是推广的4步走8清单的工作法，让规划从一次性画图变为长期动态推进。第一步，体检评估找问题，摸清每个街区的资源底子和群众的急难愁盼，形成问题清单和资源清单。第二步，多元协商问需求，通过社区议事厅等平台征求居民意见，形成需求清单和愿景清单。第三步，规划引领配政策，针对实施当中的堵点 难点，拿出策略清单和政策清单，让空间规划与配套政策同步发力。第四步，制定计划推行动，综合考量紧迫性和成熟度，滚动生成任务清单和项目清单，为各区的年度实施提供项目来源。
3: 机制方面，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同时发挥责任规划师、建筑师、社工等多方专业力量共同参与，各区按年度制定实施计划，各部门主动匹配政策和资金。
4: 健康领域，我们来关注记者今天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根据北京市流行情况分析，当前新冠病毒活动还处于周期性波动。目前，北京市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较低水平，医院药物储备充足，本轮病例的波动没有对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
3: 据北京市疾控中心介绍，近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症状与以往类似，仍然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从监测数据来看，感染者大多是轻症，病例以中青年为主，占比超过半数，但是一老

0: 4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0: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被业界视为具身智能应用元年。作为这一领域的全国高地，北京正在以两会一赛为抓手，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炫技加速转向实干。昨天在北京市经信局组织的一场媒体采访当中，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多位专家带来了最新解读。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当前北京已经成为具身智能的全国高地，并且和全球一流水平保持并跑态势。北京市经信局智能制造与装备产业处处长马云飞给出了一组数据。
4: 北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整机企业呢，占了全国的将近1/4，独角兽企业呢，也是全国最多的城市，并且呢

0: 对机器人本体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也对场景的需求有认识和调研。他们呢，组织一些人员力量呢，对上游的机器人企业进行二次开发，适配到下游的这个场景需求方去。
1: 说到机器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昨天记者探访了北京舞蹈学院与松岩动力联合代表队，作为上届的银牌得主，今年他们将面临全新的挑战。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2: 在去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北京舞蹈学院与松岩动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代表队带来的人形机器人，头戴鹰歌舞面具，手持鹰歌棒，上演了一出机器人版本的鹰歌舞，夺得亚军。今年舞蹈项目从表演赛升级为竞技赛，1v1的赛制下，仅街舞一项就可能需要编排十支舞蹈，难度与复杂程度远超去年。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吴震介绍了今年的备赛情况。
3: 我们跟松岩动力联合组队参加两个赛项，一个是街舞啊，还有一个就是国标的桑巴。今年的话呢，应用了松岩动力的新的机器人11，与去年的机器人 N2 相比，它有更多的自由度，能够完成更复杂包括精细化的舞蹈动作。
2: 据介绍，机器人 E1 身高 1.36 米，重约40公斤，全身自由度为23至28个，相比前代 N2 增加了手臂和腰部自由度。今年赛场上或许可以看到机器人挑战地板动作，以钢铁之躯完成360度腾空旋转，或在双人舞环节中自主感知搭档位置，伴随旋律起伏，优雅共舞。

0: 拥军商城等多重功能，吸引2000多家企业入驻，同时免费为退役军人创业产品、部队助农产品提供展示销售渠道，让拥军优待实现全年常态化服务。
1: 这个商城呢，里边有退役军人创业的产品，也有我们部队助农的产品。我们这个平台在这个退役军人创业产品以及拥军企业入驻方面是全免费的，所以欢迎各位退役军人的创业的战友们踊跃地加入这个平台。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 C919 高原型首架机今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第一次飞行试验，完成所有预定试飞项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的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需求。
4: 再来关注7月17号上午9点左右，重庆彭水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今天彭水县发布情况通报，今天凌晨4点，救援人员在深度搜寻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的深处时，发现遇难人员的遗骸。经过 DNA 鉴定，已经确认是在这次灾害当中第一时间到现场组织帮助群众转移，而自己却没能及时撤离的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龚宝东同志。
3: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虽然已经在27号停止编号，然而它的外围云系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连续多天给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带来了强降雨，各地还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
4: 国家气象中心专家介绍，强降雨结束之后，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反而可能会进入到高峰期，具有滞后性。综合判断，强降雨结束之后，地质灾害高风险的状态通常会持续大约3天。特别是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等地，前期累计雨量大，含水率已经接近饱和的地带，更需要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到了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到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
4: 下面我们来重点说说广西日报特稿《王的猜想》火了。7月23号，数学家王红获得费尔兹奖，广西日报随后发布特稿《王的猜想》，刷屏网络，被大家称赞好标题、好文章。标题里的一个王字，既是王红的姓氏，更是数学女王的加冕。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求购这一期的《王的猜想》报纸纸质版。
3: 今天广西日报官宣加印纸质版《王的猜想》，1.35块一份，今天下午3点开始发售，每人限购3份。之前记者检索发现，在二手平台上有不少卖家加价出售报纸，部分售价甚至在60块钱以上。有网友调侃说，这是当代版的洛阳纸贵。社交平台上呢，有不少网友还晒出自己买到的报纸，还有的人专门跑到广西日报社附近求

0: 案。那么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评价这一案例？它对当下的传统媒体转型有着什么样的启示呢？张征静教授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1: 我觉得这个，你说它是个案呢，它也是一个个案。但是你说它不是一个个案的话，它也不是一个个案。换句话说呢，谁做的这一篇报道，我觉得可能并不重要。这说明大家现在对于有价值、有需求的文化的内容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一直是存在的。大家对于高质量的新闻作品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一直是存在的。我们并没有被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AIGC 也好，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漫天遍野的各种各样的低成本的信息的复制啊、再生产啊等等呢，会被它削弱了这种高质量原创内容的这种价值啊。越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这种高质量的好内容它是会显得越稀缺，是吧？我们可以通俗的讲这样的一个比方，就是 AIGC 越是漫天遍野的都有，但是我们就越需要那些精工细作的，对吧？就所谓的靠手搓的，或者是靠所谓的古法的方式所生成的这样的一些好内容啊。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说的话，优质的内容的这样的一个凸显，它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好内容的自己会说话的这样的一个背后的价值所在。
2: 报道当中有一位刚毕业的年轻人说，王红不是神坛上的符号，而是和我一样迷茫过的普通人。原来不用活成别人的标准答案，哪怕是慢一点绕一点，只要自己摸着路就不算输。也有评论说，大家共鸣的是长久坚持终获光芒的那份执着与坚韧。
0: 我们从公众情感与时代情绪的角度来看，人们追捧的究竟是王红本人，还是他身上折射出的某种时代情绪？比如年轻人对慢一点也没关系的渴望，或者对确定性的追寻。我们继续来听张征的观点。
1: 我觉得都有吧。一方面是因为呢，做出了如此杰出成绩的科学家、一个数学家，他们身上会自带着一种非常的沉静的这种人格魅力。啊，是因为我们可以想见做出这样的突出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虽然说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说的话，作为一般的社会公众来说的话，很难去理解他们在这个过程之中究竟付出了多少艰辛，但是我想呢，作为任何一个普通人也都知道啊，能够获得在数学界如此高的这样的一个荣誉，本身它背后一定蕴含了非常多的长期的这样一种努力。我觉得本身这些数学家不管是王红也好，还是邓玉也好，还是其他的在各个领域获得了杰出成就的这样的一些科学家，他们本身就身上具有非常吸引人的这样一种人格魅力。换句话说，我们也讲到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是吧？它虽然是一个个体化的成功，但是背后

0: 为什么大呢？它有两个特点啊，一个就是这次地震的震源浅，这次地震的震源深度仅才10公里，它属于那个破坏力极强的浅源直下型地震，能量几乎全部直接释放到地表，对地面建筑这个冲击啊大幅放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当地的区域设防它有短板，当地部分老旧民居呢，这个建筑的抗震能力不足。在水平方向的强烈的作用下，更容易出现墙体开裂、整体坍塌的情况，加剧了破坏程度。这两个原因叠加，就造成这次地震的破坏力比较大。
1: 资料显示，2016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4月16号凌晨又发生一次7.3级地震，之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
2: 日本防灾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小原一成表示，这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的机制相似，可能会发生多次余震，甚至出现更强烈的震动。这次熊本6.8级地震有没有可能只是人们常说的前震呢？秦四清解释说，所谓的前震主震是一种误解。这次的熊本地震是琉球群岛台湾岛地震区9级标志性地震的预震。
0: 他这个过去对这个地震这个机制规律啊理解的不太深呐、啊。过去讲那个说这个16年熊本是先是6.5前震，后是7.3级主震，这个都是错误的理解。这次地震也都是这个预震啊，不是那个余震啊，是预备的预震。那么就是说未来会不会出现更大的地震？就是这个问题是这样，这个我们都研究过。这次地震呢，它发生在我们命名。

之间啊，我们叫正间所不断的无力状态，它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就从这个机制上来看是不存在前兆的，所有的这个异常只能发生在震时，就是地震发生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地震已经发生了，你是来不及预报。很多人一直在找这个前兆，

0: 有人用它量人情。
1: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0: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0: 第一届江户川乱步奖，也象征着东野圭吾正式成为日本瞩目的悬疑作家。在文学生涯当中，东野圭吾一直保持着惊人的创作经历，他一共出版了100多部作品，创作题材广泛。除了以《白夜行》《嫌疑人 X 的现身》为代表的悬疑作品之外，还创作有以《神探伽利略》系列为代表的法医主题作品。在2009到2013年期间，东野圭吾担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会长。2024年，由于在推理文学上的成就，东野圭吾获得了日本推理作家大奖，并被授予紫绶勋章。据统计，东野圭吾在文学生涯中出版的作品有着惊人的国内外影响力，其作品出版之后，在日本本土累计销售超过1亿册。而在日本之外，东野圭吾的作品共被翻译成37种语言，发行量约为1亿6800万册，是日本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作家芷安，和大家聊一聊东野圭吾先生的悬疑小说作品。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非常高兴啊，今天请到芷安老师来聊这个东野圭吾先生的一些您和他的缘分哈。啊，我们都知道您是东野圭吾先生的这个铁粉儿，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东野圭吾先生的作品的？
1: 其实他的书啊，这翻译过来正是2008年以后才在这边翻译过来比较多，所以都是在这之后读的。也就是到现在为止，其实东野圭吾在中国的这个布线不到20年。跟大家说，他写了40年了。他第一部出道之作是85年出版的，
0: 对，
1: 放学后，然后到现在是正好41年。其实呢，我们接受他呢，中国读者接受他，如果说读的译本啊，咱们不算读原著，读译本的话。

0: 手太高，其实对这个作家有一点不公平，因为人家写了这么多，他也有个发展过程，对吧？
1: 是，
0: 那另外我推荐，比方说像《白夜行》《黎明之街》《秘密》。这属于不同于恶意，这几部都不是推理小说，这是另外一个系列。这种作品也有很多。这我读的第一部呢是《白夜行》，这也是这一类里边最好的。
1: 就是非推理小说里面您觉得最好的。
0: 后来我觉得只有一部超过《白夜行》，就是那个《秘密》。所以我觉得像这个《秘密》《白夜行》《解忧杂货店》。黎明之街，这都不属于推理小说，所以我觉得就到说到这儿呢，就是说东野大家都讲他是推理小说家，其实东野圭吾不能被推理小说家所限制，他有好多作品，包括写的不太好的那有好多都不是推理小说，比如我很不喜欢那一本叫《信》，那也不是推理小说，还有他好多那个带科幻色彩的都不是推理小说。
1: 没错，刚才您不是说那个您读的第一部这个东野圭吾先生的推理小说是《恶意》嘛，是吧？那么在您的这个阅读的这么多部东野圭吾先生的作品当中哈，单从他的这个推理小说这个范畴来讲，您觉得能排到《恶意》前面的，这是哪几部？
0: 没有，排不上《恶意》前面，但是接近《恶意》啊，我跟《恶意》差不多相当的。比方说，我跟你举个《嫌疑人 S 现身》，这个是一个推理小说。另外还有，比方说这个《圣女的救济》，比方说放学后，比方说谁杀了她，这都是真的从警察那角度。因为说实话，这个国外呢，这个推理小说这个概念本来它就属于一个大的一个范围，叫做悬疑小说。悬疑小说是个大概念，它这下边有推理小说，还有犯罪小说。
1: 对。哎，这里啊，这个哲安老师，您在一条朋友圈里面曾经说过哈，说这个您所推荐的东野圭吾先生的这些作品当中呢，无论是推理小说啊，还是这个非推理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完成度非常的高。那怎么样去界定哈一个作品它的完成度的高和低？
0: 我觉得像恶意这样，咱们就以这为例，他这一个案子，然后呢，他开始就破了，上来就知道这个犯人是谁，然后呢，他就这个一层一层的，第一层是这么原因，他就老想找解决这个他为什么犯罪，然后呢，第一层原因，哎，接着马上又有一个新的原因，又把这个推翻了，然后又有一层又推翻了，一层一层，他叫恶意嘛，就深入到那人性之恶，先以为这到头了，没有，还有一层的，还有一层到头了，没有，还往下还有一层呢。就成了一个无底深渊了。我觉得恶意这个小说确实他很多纯文学作品都达不到这个深度，就是他真是把这个恶变成一个无底的深渊了，一层一层，最后这个加贺都惊呆了，没法再往下想了，一层一层还没完呢，还没完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叫完成度，就是你原来我想写这个关于一个人的恶是没有底线的这么一件事儿，那我把这个充分的体现出来了，就是你最早开始那个目的，你最后完满的完成了，中间没有那个 bug， 没有缺陷。那咱们举个相反的例子，但是这有点不敬，因为这个很多人喜欢，就是这个祈祷落幕时，这条有一个问题，就是里边写了一个父亲，他一直保护他这女儿，处处的保护这女儿，就他们家有个背景呢，他就一直在那儿保护，最后他让这女儿把他杀了，把他杀了之后呢，然后把尸体烧了。后来这个加贺就破案，就把这事破了。那你想，你要是死了，你可以自杀，你把你女儿变成凶手，这就是跟你前面那保护，就是最不保护的一件事，是你把她变成凶手，因为被迫被抓获之后，你这整个前面这保护就不成立了，这个就叫完成度不够，就是说你这个人的逻辑，就这个人物的逻辑，他反的，他破坏自己的，就为了要把这情感这东西推到头，人物丧失了他的逻辑性。这是一种，还有的比方说那个流星之判，他这个事情中间加了那么多的那个过程，就没有用的东西，就很累赘，就使得这进展很慢，我认为他也属于完成度不够。还有呢，就比方说那个信，咱们就是以那信为例，那信呢，你说这一他写了一个刑满释放的人遇见一个人厂长，这厂长的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好的有点像雨果那个被

0: 你现在这都多少年了之后，你这个厂长这身份他不可信，你这样人没有，这是个理想中的人物。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也认为他完成度不够。我希望是作者自己提出了一个方向，我往东走，你们说让我应该往西，我不听，我往东走，我走的头，我走到那100%那程度，这叫完成度。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根据刚才芷安老师您的分析啊，您看在东野圭吾先生的这么多部作品当中哈，有非常优秀的啊，有处于中游的，有完成度非常高的，那么也有可能出现这个完成度不是很高的哈。因为芷安老师您也在从事文学的创作，那就是从这个从事文学创作者的这个角度来看，您看他可以写出这种完成度很高的，但他有时候呢可能完成的不是那么好。那我们从这个文学创作这种心理啊或者状态来做一种推断或者猜测，它怎么就会出现完成度不是很高的情况呢？您觉得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0: 这个确实咱们只能猜测，因为确实完成度高和不高，成功之作和失败之作，这个是摆在那儿的。东野圭吾确实高低确实差异比较大，最好的跟最不好的差别非常之大，大到就是说那个不像一个人写的，甚至但是他就是一个人，我还认为他是一个人写的。因为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是一个相对高产的作家，当然他不是最高产的啊，就日本叫最高产的这个推理小说家，比方说这西村京太郎，那写500多部小说了，那像这个松本清张也是写过500多部书，虚构和非虚构用过500多部，我去过他那纪念馆，那两面墙摆一全是封面，就是500多本。所以呢他们这种写作呢，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比方东野后来到后期啊，大概是1年得写4本书。那我就即使他完成度不够高，我是没想周全，我也得把它写出来的。应该大概我觉得跟这有一点关系。当然也有时候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也有走眼的，自己觉得这挺好。比方举个例子，有些事我们觉得他是故意的，比方说像刚才说的那个七岛罗姆石，那个整个的情节就建立在这基础之上，要是一个小的失误他就可以改呀，他不是，他整个的情节基础就在这基础上，那可能就是构思的时候他就是认为我这么是对的。我说这话绝大多数人没有人这么说，大家都觉得特别好，虽然是这个七岛罗姆石还得了一个日本也挺高的一个奖，没觉得这个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首先，一个作品成功不成功，在不同的读者那儿是不同的反应。有人不认为这挺好，有人是说这认为这不是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在我认为呢，就是刚才说这个嫌疑人 S 现身，我觉得是为什么我把这个很推荐这本书呢？就是它确实很周密，这包括恶意都很周密。

0: 觉得这个唐传学呢多此一举把它破坏。可是别忘了，这小说里边有一个，这个食神为了保护这女的，杀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桥下边杀了一个流浪汉。因为推理小说本身是一个正义的体现，
1: 对，
0: 一般说来，推理小说都是站在正义一方。博尔赫斯说，这推理小说是给我们世界建立一种秩序，他强调一种秩序，就这秩序善得战胜恶，理性得战胜那个非理性。那东野呢，他在写这个《刑案》的现身，他是站在那个流浪汉的立场来写这小说。所以食神你在你那什么爱情，你虽是爱情，但你那爱情是一种恶，所以他就需要有唐传学来最后把他戳穿。那不然结尾就是这个食神保护这女的去自首了，然后食神精神崩溃了。那他为什么要有这个结局呢？就是为了给那个流浪汉这样才伸张了正义，要不然那人就白死了。他背后有这么一个秩序感，这个秩序感呢，就是他完成的很好，就跟这恶意一样。恶意的话，你不管怎么样，这个、恶意你这个爷爷学吧，他叫这个罪犯，不管你怎么样子，你隐瞒自己的这种用意，但是一层一层还是都被咱们这侦探给看出来了。所以他这个都是一脉相承，即使这个罪犯有理由或者没理由，或者出于恶意还是出于什么呢，最后不是还是都是被破，这案子都得破嘛，是吧？这种小说就是这个逻辑。但是咱们回过头来看白夜行、黎明之街这种作品，他就不按这个逻辑走，所以最后那个雪穗占了上风了，最后那个亮司死了，警察傻了，这雪穗安全保存下来了。那雪穗是代表恶的那一方，

0: 子都不成立，
1: 没错，
0: 根本就没有这个，就是我来拿这事儿来惩罚我父亲，所以我因为跟我这父亲关系不好，我就拿这个案子就折磨他这么多年，同时也折磨了一个警察。
1: 嗯，
0: 那所以这个小偷他就不能站在这个善恶立场上去考虑这小说的问题，他们都属于叫犯罪小说，才不是那个推理小说。
1: 嗯，是的，是的。哲安老师，您在一篇文章里面也提到哈、啊，就是东野圭吾更善于描写恶，尤其是那种超越常人的恶哈。这是您在那篇文章当中的原话。其实呢，在我的这个阅读当中啊，我也发现不少这个日本的作家也曾经描写过人性当中的恶。啊，那么他也是把人性当中的恶挖掘得很深刻，让人觉得哎呀，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或者说怎样变成这样啊？那您觉得东野圭吾先生所描写的恶，他的这个特色在于哪里？
0: 他其实说实话，他是很在意这个善恶问题的。他除了刚才说的这个《黎明之街》《白夜行》这么个别的作品，他大部分作品其实他是被认为大家认为他有社会派的倾向。社会派就是一个很鼓励善的，就是他要揭示社会问题，他都是站在那个

0: 一个作家把这个生活中这种普遍性能不能写得极致，而不是说他写出了一种新的恶或者新的善，
1: 是这样的。
0: 那就是从恶的角度来讲，就是能不能达到极致；从善的角度，就是说能不能合理，能不能够这个让他可信，大概是这样。那我这就是跟这说有两本小说，都是推理小说，但是都属于东野的推理小说里边的那个很变革的作品。就是一本叫《新三者》，一本叫《红手指》。这个《红手指》呢，是一个他上来写，他说这是多么拙劣的犯罪。因为咱们一般的推理小说呢，都把这个罪犯这方面写得很高，
1: 对，就是
0: 那就是
1: 要设计出一个完美犯罪，然后给这个警方破案者提供挑战。
0: 对，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魔你必须得高到一尺，我道才能高到一丈。你要是魔才一寸，我就道用不上，就这么个事儿。所以你看那个红手指，他这个犯罪非常低，所以有好多人不喜欢这小说。但是你作者目的不在这儿，他目的想一层一层挖出这个人家里边的事。他是一个小孩，就是他儿子实际上犯了罪，但是他们家因为他妈是那个阿尔茨海默症，这个所以他把他推给他妈，没法追究，这不是这事儿就圆过去了吗？结果呢，都这个很快这个侦探就破了这案，各种迹象根本不是这老太太，是你的儿子。但是他没完，他还往下挖掘，他这事还得挖，就他们家的事情里边的关系，我得给他解决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老太太根本就没有这阿尔茨海默症，我就忍受着，我看你们怎么样来弄，把这家庭里边的这个关系挖掘出来。他目的在这儿，这个案子实际上是个引子，真正的目的是解释这一家人怎么能到这程度。所以我说那个红手指是，他是写那个恶的那个底线的下边还有一点残存的善，家庭中间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血缘关系，他的目的在这儿。所以你光看这案子，你会发现他人是人故意的，这就叫做我刚才回头说那个完成度了。就我根本就不想写一个正经的推理小说，我是想通过破这个案子，揭示这一家人之间的那种残酷的又隐忍的那么一种关系。还有这个新三者，新三者，你看这个加贺，这是特别奇怪，他这破案过程中，他慢慢悠悠，他根本好像不着急破这案子似的。他那一家一家去访问，然后他其实有一个案子，但这个案子他不着急，很认真的一家一家去问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样。然后每一家里边都有一个事情，然后他那些人里边呈现出一种善意出来，这有点像那个漫长的告别似的。他不是要急于破案，而是要在这过程中充分展现这个人性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人性善的那个各个方面。所以这两本书都不能拿那个严格的推理小说去要求他，因为东野他确实至少写这两本书时候，他兴趣根本不在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芷安老师啊，您还曾经提过哈，就是说，无论是东野圭吾比较好的这个非推理小说，还是他的比较好的推理小说哈，都是最大限度的克服困难之作。这个克服困难又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0: 就是咱们正反各举一个例子，比方说这个《圣女的救》。

0: 他破坏了的那些证据啊，这就非常不容易。你想，这现场都被破坏，全都被他破坏，一路到结尾都被他破坏，但是一步步居然就能跟上他，就跟咱们一个人追一个人，那人随时往地上，随时给你下绊，随时给你下套，但是你一步步还能追上他。这就是难，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作品，首先我看我就觉得他首先应该写的难，但是他能解决。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作家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困难，自己解决不了，就跟那个松本清张的《点与线》一样，《点与线》你像这设置了多精密的一个破案，最后他坐飞机去了，弄了半天火车之后，你说都是火车时刻表，然后各种时间。最后这凶手坐飞机去，你这算怎么回事？这就属于太容易了，就是你前面那铺垫不都没有用了吗？所以我刚才说那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给自己设置最大的难度，侦探一方、凶手一方都设置最大的难度，同时你都解决。这个话不光限于推理小说，它其实刚才咱们说的那些，就刚才咱们有一本书我特别推崇，我给他列第一名，咱们一直没谈，就是那个秘密
1: 啊。
0: 这个秘密呢，它是一个说一个母亲跟一个女儿出了车祸，出车祸之后。

0: 这个就非常不容易。
1: 是没错哈。那么在今天的最后哈，你也给大家简单的推荐那么几部哈，因为像《嫌疑人 X 的现身》啊，《白夜行》啊，《秘密》也好，《恶意》也好，这些大家应该说比较熟悉了哈。一提到东野圭吾先生的作品，大家可能首先就会想到这些作品啊。那么这些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和大家来推荐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对，我想
0: 那就是说，首先这些肯定在我推荐之列。
1: 对，
0: 咱们别说把这些没有，这些都是咱们说了刚才说了。秘密、恶意、白夜行、嫌疑人现身、解忧杂货店，这些都在这之列啊，在这之外啊。这个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读的比较少的是《黎明之街》，
1: 哦，
0: 这个确实非常完美，这小说写的太完美了，真是无懈可击。他不光是一个男的，这女的这家，这男的这自己还有一家的是问题，都处理的非常完善。
1: 嗯嗯，
0: 这个《黎明之街》特别推荐啊。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说那个《红手指》跟《新参者》这两部，确确实实我觉得应该推荐。
1: 嗯，
0: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圣女的救》。

0: 再推荐一本呢，就是东野这个到了解忧杂货店以后，整个这个创作呢，它其实是有点走下坡路。这里边我觉得只有一部作品，确实它有点这个回到它最好的状态，就是那个《百鸟与蝙蝠》。
1: 哦，那部，
0: 就算它比较偏后期的作品吧。
1: 好的，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哲安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关东野圭吾的话题哈。那非常感谢哲安老师，谢谢哲安老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4: 您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哎呀，反正这两天开场总得说说天气，但是真的是这两天太热了，
5: 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措施啊。咱每天都跟大家念叨念叨，该做防晒做防晒，该做遮阳做遮阳，您该多喝水就得多喝水啊。
4: 还好啊，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我们的公共交通好多都是有空调的，像北京地铁是有空调，公交车也有空调。我小的时候，北京公交车没空调，
5: 有
4: 空调就是唯一有空调的都是八字开头的那个公交车。
5: 哦，不是每一趟都有，
4: 什么康恩专线有空调，不是所有的车都有。要说现在生活挺幸福。
5: 哎，现在说到地铁吧，就比如说我每天下班的时候，还要看看这个车厢是强冷车厢还是弱冷车厢，因为不同朋友他体质。

0: 去登临打卡一下。
1: 这个时光列车呢，将会从7月28号，昨天啊，运营到8月30号，每周二到周日运行区段呢是古城站到环球度假区站，就是1号线和8通线。对对对，不停靠苹果园站，列车每日往返一趟，在古城站的始发时间是11点50分。
0: 所以您要是对时光列车特别感兴趣的话，咱不妨蹲一蹲哈。从11点50分开车，您就算算从您要上车那站点儿经过多长时间。
1: 列车运营当日呢，一位来自甘肃的6岁小女孩在车厢里边背起了1年级的语文课文，我多想去看看
0: 啊。
1: 人家说，遥远的北京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我多想去看一看。
0: 这不就来了吗？
1: 孩子的母亲表示说呀，自己趁着暑假带孩子来北京转一转，让孩子多多了解北京这座城市，希望他做的方向是对的啊。
0: 人没说要去哪儿是吗？
1: 不是，多想去给北天安门吗？
0: 哦，那一号线正好途经天安门呢。
1: 啊，
0: 那人家要是从西往东，
1: 哪站能看去天安门？
0: 那天安门东、天安门西这两站，但是咱真得看天安门广场有什么样的，就是检票啊、安检措施之类的。
1: 哎呀，
0: 因为我也有年头没去天安门广场游览了。希望大家在网上查查攻略，
1: 对，
0: 一定没问题的。
1: 哎，要说哈，这个时光列车真的有时候很多的怀旧感。你像我小的时候，北京的地铁那时候5毛钱就算贵的了啊，之前2毛钱、3毛钱都曾经赶上过。反正如果时光能倒流，真的想回到小的时候去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您说的。

0: 我们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这两天李凯老师嘴里

0: 王德廷说，刚开始的时候啊，每天我们都能送出去100多杯，但是现在呢，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了，您猜现在一天能送出去多少杯？
1: 200杯。
0: 您太保守了，再猜。
1: 那不知道。
0: 400多杯。这大家都知道，都知道这儿免费的绿豆汤、在外边工作挺辛苦的，喝一杯呗。今年夏天这儿啊，不仅有绿豆汤，还增加了一些新品，那就是冰镇西瓜。王德廷说，天儿特别热，光喝绿豆汤那也不够，西瓜也解暑。他们的西瓜都是前一天买好，放进冷库冰镇，第二天下午2点到4点现切现发。因为这个西瓜在日头底下你也放时间长了不好吃了，
1: 是
0: 现在呢一下午就能发出去400-500斤西瓜。他说，我们专门准备了一个大垃圾桶，大家吃完的瓜皮每天得装满一桶。我觉得这个得给人家店家点个赞，因为要是咱不给放垃圾桶的话，你吃完那瓜皮。

0: 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1: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现在啊，有好多的上班族特别的忙碌，白天有的时候没时间，比如说有个小病啊，就没时间上医院。
2: 哦，
0: 结果呢，小病就拖成了慢病，
2: 年瞧瞧，
0: 成了为了一些上班族，还有包括有些学生朋友。当然，现在暑假呢，可能还好一些。其实现在啊，很多医院都开设了夜间门诊，为患者提供延时服务。
2: 我记得咱北京有好多医院，好像都开过夜间门诊，
0: 都开过，现在一直开着。你像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夜间针灸门诊，来这儿就诊的大多是中青年的上班族，
2: 都有什么样的困扰啊？
0: 有一位患者就跟记者说：“说选择晚上来，是因为白天需要工作，长时间的工作当中看电脑成为了造成了自己的颈椎病。
2: 你看，
0: 你看，美哲就开始摸脖子。
2: 这说的这个，我也得稍微松快松快。
0: 哎呀，会头晕呐、恶心。经过治疗非常快，而且非常对症，解决了我的问题，也是我想要的一个效果，所以一直就坚持过来
2: 啊。
0: 另外一位患者说呢，我脾胃和睡眠相关的问题比较多，就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扎完针灸，整体感觉就不一样。所以呢，以后我还会把我妈带过来一起进行。调理
2: 就是自己感觉不错，然后妈妈过来调理调理。
0: 关键的是，问题是下班过来啊，对于上班族来说不用请假，停车呢也比较方便，包括交费，
2: 这算是错峰就诊了，是不是？
0: 据了解呢，这儿的夜间针灸门诊啊，已经开设6年，诊疗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晚上的20点，一共2小时。按说晚上8点怎么着也该下班了，是吧？和日间门诊的就诊流程一样，收费标准也一致。和刚开设夜间针灸的门诊时候相比，目前就诊量啊呈上升趋势。
2: 可能是知道的患者朋友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像上班族，白天没时间，晚上就过来看看呗。
0: 对，像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哈、刘迪就说最早只安排了每天1到2名大夫出诊，后来发现很多患者多了之后就会出现排队的情况，等候的时间过长，于是呢我们科室又安排了每天大概3到4位医生出诊，夜间进行夜间门诊的诊疗服务呢，所以呢患者对于夜间门诊这种需求还是非常大的。
2: 是
0: 为了满足上班族错峰就诊需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夜间针灸门诊呢，以针灸疗法为主要手段，结合中医辨证论治，重点开设了像针灸的减重调理、个体化体质调养等特色服务。所以刘大夫也说，夜间门诊30-40岁的人群主要以减肥肥胖患者为主啊。我们每周呢对患者进行3次治疗，能够帮助他们提高代谢，消除一些日常的水肿还有痰湿症状。还有一些患者呢，因为受失眠困扰，所以呢会选择夜间门诊来进行治疗啊。
2: 所以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和屏幕前有没有一些上班族朋友，可能白天确实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就诊，您不妨看看您所需求的一些科室和医院有没有开设相关的夜间门诊。如果有的话，咱真是可以考虑错峰就个诊啊。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人，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我觉得接下来要和大家说这事儿啊，我之前还真是没有想到过这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您看现在是暑假，对吧？
0: 对，
2: 也是咱们北京的主汛期。如果朋友们去什刹海啊、北海啊这种内城的河湖去旅游的话，您有没有考虑过一个点？
0: 什么点？
2: 就是它的水面的水位究竟多高合适呢？
0: 哎呦，这太专业，这跟咱老百姓没什么太大关系。
2: 您是不是也从来没想到过这个问题？您想想啊，这个水面如果太高
0: 啊，
2: 它在汛期就会影响防汛安全。但如果这个水面太低，那个景色它就差点意思。那怎么才能控制它的水位呢？有一些朋友在游览北海公园的时候，可能并未注意到，在北海公园里藏着2道不容易被发现的闸门，它们的起闭让北海什刹海筒子河保持着合理的水位。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内城河湖管理站的站长胡

0: 贺秋跟记者说，像什刹海还有北海故宫筒子河的水都源自北护城河。南长河这个河水经过转河北护城河，通过铁岭闸进入什刹海。这个什刹海的水呢又通过三海闸流向北海。这个北海的水呢又通过双排管闸流向筒子河。西筒子河又流经中山公园，东筒子河流经劳动人民文化宫。这是我来大城小事第一年李凯老师最爱问我的几个问题。又通过退水闸。
1: 我问什么了？
0: 就是什么什么故宫的东边是哪个啦，西边是哪个啦，南长街北长街。南
1: 我问过你这个问题吗？
0: 问过、又通过退水闸排入菖蒲河，奔向下游的通惠河。其中双排管闸、三海闸这两道闸门都在北海公园里。从北海公园的南门进入，步行百米左右，您就能看到被蓝屋闸围起来的两孔平板钢闸门，这就是双排管闸。胡贺秋介绍，把这摇把啊插到螺杆立柱的洞口，就能通过立柱的升降来控制闸门的高低了。
1: 你摇过吗？
0: 我真没有，人家不让我这闲杂人等体验呀。总之呢，你通过这个闸门就能控制进水的水位。在降雨之前，胡贺秋说，我们需要把北海的水位降下来，降下来才能腾出库容，这个时候就需要提闸放水。而下雨之后，我们还要保证一定的景观水位，要压闸蓄水，让过水量变少，这样水位就可以涨回去了。当然在这一系列平稳度汛的背后呢，离不开四名女生组成的调水小分队。我们刚才说的胡贺秋就是其中一位，提闸压闸都需要手动控制，四位女队员就轮流手摇。
1: 哎呦，这没见过啊，这个手摇这得多的劲儿。你要女的你这手摇你行吗？
0: 哎呦，我估计我要没训练是不是还差点意思，
1: 不知道多沉了，
0: 不知道多沉。
1: 你下回逮着个机会，你看有没有那种大货车，那种带摇把儿。
0: 哎，我这个我好像真见过，是吧？他那个摇把儿是吧，带一个弯钩、那个、
1: 哎，对，
0: 然后这样转，那是发动还是？
1: 对，发动启动。
0: 那是比较老的那种车型呢？
1: 对，老式的。你下回碰着了，你可以试试。
0: 说那特别不好弄是吧？平常呢？
1: 有可能反转。
0: 反转会导致什么呢？行了，李凯老师的笑容说明了一切，我就不多问了哈。反正多问两句对我也没什么好处应该。平常呢，这四位姑娘还得巡视北海、什刹海、中山公园后河、劳动人民文化宫后河等各处水位、水环境以及过水情况。记者来到北海公园的北门附近，看见在青灰的砖砌石桥之下，三海闸横卧于水道当中，什刹海水自闸口奔流而下，流向北海。胡贺秋解释，这个三海闸属于中轴线文化遗产，在民国时期修建了闸室，石器本体也是文物古迹呢。这儿是一处人工的墩堤，由铜皮包裹着木质叠梁组成，汛期的时候就像是搭积木一样，通过叠梁的增加或者减少来控制上游什刹海、前海的水位。而汛期的时候把铁岭闸关闭，上游停止来水以后，我们就会把水位降到汛线的水位以下，也会及时继续堆放叠梁，保证上游有稳定的水环境，不让它再往下流水。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需要用很沉的钩子才能一个个把这个叠梁给勾出来。如果说在汛期接到了一级或者是二级应急响应之后，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如果时光能倒流，您想回到哪一年啊？为什么？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2: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啦。
1: 多年前有部电影叫《疯狂的石头》，你看过吗？
2: 我印象不深了，也许看过。
1: 这么好看的电影你们印象不深？
2: 真的，我有时候看那种比较
1: 黄渤他们演那个，
2: 对，就是黄渤嘛，
1: 道哥，
2: 应该是有公路电影是吧？公路片儿，
1: 什么叫公路片儿？
2: 就是在发生在路上的事情，
1: 不是不是
2: 不是啊，
1: 就在重庆。天天有一块石头，
2: 嗯，
1: 那就是你跟你的沉香一样的那个。
2: 你别跟我的沉香一样。
1: 里边有一个情节，他们仨人骗人
2: 啊、
1: 拿一可乐杯一开，开始，哎呦，我中奖了！
2: 这是我小时候最希望达成的一个愿望，就是在买饮料。
1: 你怎么没被骗呢？
2: 啊，这后来上当了。
1: 然后周边的人都离开这仨了。就是一个是骗人，一个旁边是托嘛。
2: 但是您话说回来，您在买那种什么开盖即中的那种饮料的时候、难道没有充满过期待？
1: 还
2: 有、看我手气能不能再中一瓶。
1: 第一，从来不期待。
2: 嗯。
1: 第二，从来不看。啊、
2: 第三，从来没中过。
1: 第三，别人要是中了，我就鄙夷的看着他。
2: 极度让您面目全非，是这意思吗？
1: 家住回龙观附近的陈女士啊，前日子买了一瓶农夫山泉东方树叶，就是一款饮料啊，发现中奖了，也是那瓶盖一元换购，
2: 那行啊，
1: 一块钱就可以再换一瓶。然而去了周边三四家可以兑换的便利店小超市都没兑换成功。
2: 为什么呢？
1: 店主给出的理由是没权限，或者是能换的人不在啊，真的特别麻烦，
2: 说实在的，
1: 人家不给你换，
2: 是吧？就是你明明挺高兴的中个小奖，但是在兑换的过程当中遇到这么多事儿。
1: 数月之前，农夫山泉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品牌30周年的开盖赢奖活动，核心的福利是消费者购买旗下的东方树叶、茶派、维他命水这些产品之后，如果扫描瓶盖内的二维码显示一元换购字样，就可以拿着瓶盖到指定兑换点支付1元人民币换购400到600毫升的饮料一瓶，支持在10种产品当中任选。那记者以维他命水进行了验证啊。
2: 李凯老师，我觉得记者同志白费劲。
1: 为什么呀？
2: 你说实在，你要是调查别的，你一抬腿就去了，你调查中奖哪来那中奖瓶盖呢？
1: 那你多试几回，他们试了3个瓶盖就有一个中奖
2: 啊。是吗？
1: 概率极高。
2: 咱们这记者同志挺幸运啊。
1: 他本来就是概率很高。其中一个中了一元换购，在二里沟地铁站附近点击指定兑换点，跳转出来数家门店的列表。在最近的一家生鲜小店，店主表示那可以兑奖，但是呢只能换东方树叶，别的不行啊。
2: 那不是说那10种产品可以任选吗？
1: 其实呢人家店里边还有什么茶派一些其他的产品，但是店主咬死了说没有为什么，就换东方树叶，爱换不换。换就只有东方树叶。
2: 明白。
1: 数百米外的另外一家小店呢，同样只能换东方树叶，并且叮嘱啊，店主还叮嘱，您从旁边拿啊，别从冷藏柜里拿。
2: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拿冷藏柜里边我冻半天了。
2: 意思就是我拿一常温的热乎的。
1: 对啊，您冰箱不花电钱吗？
2: 我真得小声吐槽一下，这店主太小气了，这也。
1: 我跟你说，就是你这样，我就以后我开个小卖部，我跟你说吧，但凡冰镇的，我都多加5毛钱。
2: 不是，李凯老师，您要是开一书店的话，不会也不让小孩在您那儿蹭着看小
1: 说吧？我只开饮料店，
2: 只开饮料店。
1: 哎，
2: 那我在您旁边开我那腰子铺。
1: 你要是想吃买饮料，只能去。

0: 水甚至在温度上边斤斤计较啊。
1: 嗯、
0: 从记者帖来看，毕竟还能够换成功
1: 啊。
0: 而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其社交平台上有多个省市的消费者反映，兑换时遇到了各种人为附加门槛，甚至受气的情况。
1: 就是能换成功都算不错的。
0: 所以你看，我第一不看
1: 啊。

0: 只要店里边有，当然对方又说了，兑换产品要凑够一箱15瓶，店主才能够点击下单补货，就是他得等一等，
1: 等15个瓶盖来了，
0: 哎，所以店主可能是为了尽快凑齐一箱，诱导顾客兑换特定的产品，
1: 真够费劲。
0: 哎，只是这个，这只能说您具体的点位吧，我们联系一下负责的业务员，您要是有意见，我们帮您协调协调。
1: 嗯，
0: 厂家方面说，如果不想参加活动啊，注销小程序就不会被列为指定兑换点了。
1: 哎，我觉得那些老板也不必没好气，也不必为难，咱既然不想参加这活动，不是可以不把自己列为指定兑换点吗？咱们不参加不就完了吗？
0: 但是刚才不是说那二里沟附近那个，那个人家不干那个，出于带动销售的考虑，并不想将自己的店啊从指定点位当中去掉。顾客来换饮料呢，没准还能买点别的呢。
1: 哦，就意思来换瓶盖来，顺带再弄点什么其他的小零食之类的。
0: 你要是说您买两根冰棍啊，然后哎，我这一瓶盖您给我换了呗，他肯定乐意。你上来说我换一瓶盖。什么都不买，他肯定不乐意。
1: 对，所以我理解这个商家的心态，又怕顾客不登门，又怕顾客是纯来兑奖的。
0: 对对对，就是薅羊毛的啊。因此呢，尽管活动规则明确，但兑奖很大程度依赖线下零售网点，品牌又缺乏相应的监督的核查监督机制，末端的各自为政，导致了消费者体验大打折扣。那各类促销福利本是拉近商家和消费者的好事，为什么屡屡让消费者闹心？走访可见不少营销宣传热闹十足，兑奖的这个兑现环节却门槛重重，希望经营者少一些套路，多一些诚意啊。所以你看我的基本的理就是置之不理，就当没看见。所以你这商家花这么多钱搞这活动，对于我个人来说都一点意义都没有，
1: 没什么吸引力了。
0: 以后您要不然不改变这种这个现实的话，对我还没什么吸引力。
1: 明白，可能
0: 钱就白花。
1: 可能像很多消费者都跟李凯老师一样，是在一次一次被阻挠，一次一次受打击之后，慢慢对这种兑奖啊、参与抽奖啊，就失去了兴趣。
0: 对啊，
1: 我觉得这也是违背了这个厂家营销的初衷嘛。
0: 你觉得这福利得实实在在落在消费者身上。
1: 你既然要做活动，咱就积极一些，配合一些，让大家都开心一些嘛。
0: 为了一块钱生一肚子气，
1: 真没必要，
0: 对吧？值得吗？
1: 嗯，
0: 哎，要不然咱今儿再加一个互动话题。
1: 行啊，
0: 来聊聊您中过的那些奖，
1: 这可太有的说了。刚才我刚把这第二个互动话题加在咱平台上，我看大家，哎呦，排山倒海般的中奖记录就来了。
0: 说到中奖，也可以说说获奖，可以吗？
1: 获奖也行，中奖为主吧，获奖辅助吧。
0: 我爆个料啊，刚刚放广告的时候，美哲说：“哎，我去年评那优秀员工那个奖金要到手了。
1: 你”你李凯老师做人不能大露勺。我主要是
0: 8000块钱奖金的，
1: 没这回事儿。
0: 我跟你说呀，他要不请我吃个饭，
1: 你看你鼻子长了，根本没有这回事儿。
0: 800块钱奖金的，他要不请我吃个饭，
1: 你有没有800？我还得好好问一问，不知道我这个兑奖是不是也会困难重重呢？但我觉得优秀员工主要是精神上的一种鼓励。
0: 那行，您把奖金给我，我到时候鼓励你。我那天天天说你好，
1: 精神嘉奖固然重要，物质奖励也必不可少。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中过的奖啊，当然也可以说得过的奖也行，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接下来要说这事儿啊，估计引发很多朋友的共鸣。现在咱北京正值二伏天，天又潮又热呀。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呢也是咱北京蚊虫密度达到全年最高峰值的时期。
0: 哎呦，
1: 像陈先生他们家住在西城区6铺炕1区2号楼，住了好多年了。
0: 6铺炕
1: 啊，6铺炕
0: 在哪儿？
1: 就是在西城嘛。

多处空调的冷凝水正顺着外墙不断地流淌下来。墙根处因为长期受潮已经出现了霉斑，地面上也湿漉漉的，有的形成小水洼，有的长出了一层青苔。而二号楼西边的小花园

0: 导致蚊虫的滋生、啊、
1: 那肯定的呀。
0: 记者的采访没有结束，随后又来到了六铺炕一区一号楼前的院子里，记者发现外墙上白色排水管直接敞着口对着地面，

0: 而且小朋友是不是一挨叮那包都特别大个？
1: 对，他的这个的敏感程度更高，哎，反应更强烈。
0: 是啊，这家长看了多心疼啊。徐女士说，小区里啊有水系景观，确实好看，但因为这个水系是死水，夏天容易滋生蚊虫。属地街道今年给小区新增了一批灭蚊灯，但是灭蚊灯作用有限，而且相对被动，灭蚊的速度说白了赶不上蚊子繁殖的速度。徐女士说，要想真正除根，是不是还得请人家专业人士过来从源头治理呢？7月25号下午，记者来到了现场，看到正对大门这个地方就有一处水系景观，而小区中间还有一处人工池塘，这两处水体都缺乏流动性，容易成为蚊虫繁殖的温床。傍晚6点多，戴女士推着婴儿车，带着小朋友在小区里散步，孩子的姥姥拿着一大扇子在那小车旁啊不停地扇火，说出来散步啊，我们家标配就是俩人儿，一人推车，一人扇扇子。
1: 您瞧瞧，
0: 戴女士指了指孩子头上被蚊子咬的包，说之前好几个都还没下去呢。
1: 哎呦，
0: 对于小区里的水系景观，戴女士也建议，哎呀，能不能让这水咱们变成活水，能让它流动起来，这不就能减少蚊虫的滋生吗？
1: 反正小区环境的这个蚊虫滋生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还真是需要物业啊小区一块来努力啊，有很多的一些避蚊的设施，当然了我们个人也是需要做好防护，每年夏天都会说，但是今年感觉还，反正我们家那一片加上咱们单位

0: 还中过福利彩票。
1: 嗯，
0: 说这个中福利彩票啊，还挺神奇的。我和我老公因为一点小事吵架了，不开心
1: 啊。
0: 后来呢，我买菜途中经过彩票店，我就买了一张30块钱的刮刮乐。
1: 然后呢？
0: 结果中了1000。
1: 哦，
0: 哎呀，这个结果奖金把我自己哄好了。我老公还纳闷呢，出去买菜的时候还怒气冲冲，怎么回来？哎呦，笑脸相迎。我告诉他我中奖啦，他开玩笑的说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注意安全，要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个总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两个话题，就是如果时光能倒流，您想回到哪一年？另外来聊聊曾经中过的奖哈，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4: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啦。
3: 还是好视力的广告啊，都在问好视力，就是眼睛干涩发痒到底能不能用，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不能用，现在有什么活动啊？在这儿我们统一回复大家，如果您的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可以来体验一下。那么今天呢，也特别这个惊喜要给大家，就是您可以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为了保证大家的使用效果呢，专门申请了重磅好礼，只要六点前您拨打这个电话，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两大瓶叶黄素。六点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两大瓶叶黄素哈。
4: 是，您没听错。平常是送一瓶啊，但是大家反应比较热烈，所以特别争取，今天还是福利加码，每位朋友加送您一大瓶。就这还没完，每位朋友再送您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上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主打一个惊喜多多，福利多多，大家赶紧占个名额，400-166-7979 400-166-7979。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不舒服的朋友，

0: 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就像是有小石子儿似的，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遛弯买菜不方便，工作生活受影响，那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它是航天官方的合作护眼品牌。
1: 这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精华，关键呢还有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啊，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啊，然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像无数个小水珠绕着这个转着圈给眼皮做按摩哈，水水润润，特别的舒服。那出门下棋、跳舞，幸福指数呢那蹭蹭往上涨。现在要是想试试哈，可以拨打400166-7979。如果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大家也别着急，后台呢都有记录，只要六点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还特别争取每人加送2大瓶的叶黄素。这还没完哈，每人还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六点前拨打电话，人人有份儿。再一次重复。

0: 高考考生查分之后发表感言的视频在网络平台上收获了50000个赞。
1: 哎，最近好多那个网络热门视频都是查分的或者晒录取通知书的。
0: 是是是，视频当中啊，这名考生查到高考分数之后回到家，一把抱住了母亲，激动地说，特别感谢爸妈，感谢多年来的养育，感谢多年来的全力支持。这段发自肺腑的感谢让考生的母亲泪目了哈，也感动了无数的网友，大家纷纷在评论区点赞，阳光帅气的男孩充满正能量，还有人说懂得感恩未来可期。
1: 那看来考的也不错，而且人这大男孩特别感谢父母的托举和养育。
0: 7月29号，记者联系了这位考生，他叫邢万里，来自你的老家河北。
1: 哦，这么近那么美。
0: 哎，收到了北京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 恭喜啊。
0: 哎，邢万里的姐姐邢慧雪跟记者说啊，这段视频是由他拍摄并且分享在社交平台上。

0: 高中三年行万里，一直把参军入伍当做自己的目标。课余时间呢，经常到健身房锻炼身体，坚持养成了自律的好习惯。邢雪慧她姐姐也说，说弟弟高中三年学习非常刻苦，看到他考出理想的高考成绩，一家人都挺欣慰。查询到录取结果之后啊，邢万里第一时间向北科大咨询了在大学期间参军入伍的流程
1: 啊。
0: 他也说，老师详细给我介绍了大学生参军入伍的政策，也鼓励我哈、在学校参加相关社团，说我要先在学校好好学习专业知识，再去申请参军入伍。他姐姐也说啊，弟弟计划利用假期旅行，并且为开学做准备啊。新生报到的时候，全家将一起来到北京，送邢万里开启人生的新旅程。
1: 哎，我们在这儿要祝福这个大小伙子开启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你看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如果时光能倒流，想回到哪个时刻？我觉得小邢未来过上十年二十年，在回望之前的经历，没准他最想回到的就是查分的这一刻。
0: 对，我觉得
1: 能够享受全家的快乐。
0: 哎，这个不光是祝福和快乐，更多的是大家为什么点赞，就看到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更多的是对父母的这种感恩，对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都啊，一家人不说两句话，就是父母这照顾孩子、养育孩子也是理所应当的。
1: 哎，
0: 但是这个默默奉献，尤其是你知道高中这三年，再加上青春期，其实我觉得当家长的真的挺不容易的，
1: 挺不容易的。你想把一个孩子顺利的托举到他理想的院校，这背后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为难。
0: 哎，
1: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希望这一家人能够未来也是这个家和万事兴嘛。希望小邢同学可以在学业上取得更多的成绩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7月27号的早上，在马驹桥湿地公园附近的一个停放点，民警发现院子里头停着14辆绿色的渣土车。有部分司机为了逃避非现场执法设备的拍摄，用了和车牌颜色几乎一模一样的黄色的塑料片遮挡了号牌最后一位数字。

0: 住，他们是受到车队管理人和老板指使才这么做的。而在同一天，另外一路民警在肠子营镇停放点再查获了13辆同类的违法渣土车，涉案的司机一并被带回调查了。开发区交通交管支队副中队长王超介绍，经过进一步的梳理非现场违法记录，发现啊，这些车辆的出车时间集中，服务于同一个工地，而且遮挡的手法高度相似。
1: 你瞧瞧，
0: 那这说明什么呀？明显的组团违法特征吗？
1: 哎，是是是。
0: 警方已经固定了他们多次故意遮挡号牌实施交通违法的证据，将会在后续的处理当中合并从重处罚。当然，交管部门也会汇总该公司全部车辆的违法情况，并且转递到公司注册地交管支队，对其安全责任落实情况进行倒查，依法对公司和相关的负责人进行追责。交警提示啊，涉牌违法往往是驾驶人为了躲避自己的交通违法被电子警察拍摄，主观故意性强，性质十分恶劣，不仅会严重扰乱交通秩序，而且还会增加驾驶人在发生事故之后选择逃离现场的概率，这也损害了他人及公众利益，滋生重大交通安全隐患，也为逃逸案件的侦办增加了难度。所以驾驶人在开车路上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您觉得您那是一妙招是吧，我这还一个联动装置，哎，我这边一拽那边就你也毁尸灭迹的，当然这加引号的哈，这种您以为巧妙的遮挡号牌的方法完全行不通，也逃不过交警的火眼金睛。使用违法的方式伪造变造号牌，也逃避不了法律的责任啊。
1: 所以我觉得这都属于主观故意严重的啊，尤其是这种组团的啊，这车队老板或者是这个整个这个挑头的，应该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罚。
0: 所以说下一步就是倒查嘛。
1: 对啊，这个有的时候太大货车。拉货的这种特别开的，有的时候特别快。
0: 哎，有时候看那个短视频上一些事故现场，真的触目惊心。
1: 是是是，
0: 说开的都是大货车，他怎么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进行这种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呢？
1: 也希望以后他们的违法成本，尤其是遮挡号牌的违法成本，能够更高一些哈。
0: 是。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说了这个啊，这个去野山啊，然后被困，那个领队还说就跟着我往前走啊，最后被困的这种现象、啊。
0: 好像那个团队一共40多人
1: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人的事儿
0: 啊，
1: 也是提醒大家，短短一句孩子都能走，让一名28岁的女子。只身挑战北京房山一条高危的野山徒步路线，
0: 不是又高危又野山，就这孩子都能走，
1: 独自一人，关键28岁啊。记者了解了一下，女子所困的是一条在户外圈内公认的高难度的野山徒步路线，被称之为北京10大夺命路线之一。
0: 哎呦，
1: 您听这个10大夺命路线啊，
0: 那一般人恨不得躲远远的。
1: 那是啊。然而在社交平台上滤镜美化之后的简易攻略，把这条线路包装成新手友好打卡线，不少徒步爱好者被片面的文案误导，贸然进山。
0: 嗯，
1: 据了解呢，被困女子刷到了网红徒步攻略，标注这个路线全程只有6.5公里，轻松程度孩子都能走啊。7月22号，轻信文案描述的他独自出发了，在当天中午12点多进山。然而随着深入山区啊，山中啊，山路就被植被完全遮挡了，现实的路况和网红攻略出现了巨大落差，可是回撤的道路同样艰险，
0: 怎么办？
1: 进退两难呢、
0: 嗯、
1: 哎呀，这到底怎么办呢？上去不回去啊？
0: 回去吧。
1: 最后他选择了硬着头皮向上攀爬。
0: 不是都已经遇到了这种情况还往上爬呢？
1: 没准前边过去之后就是那6.5公里轻松的孩子都能走的路了呢。
0: 哦、
1: 傍晚时分，山间降雨，大雾骤然四起、嗯、雾气是越来越浓，能见度不足5米，周遭茂密的草木更让人难辨方向。然而这名被困女子却犯了户外徒步的一项致命错误。
0: 一个人去的。
1: 一个人，这个吧，装备不齐、
0: 啊，一个人去还不带装备，
1: 没带头灯，也没带手电这些基础的照明设备。
0: 哎呀，真是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1: 万般无奈之下，那时候还好，手机有信号，拨打了蓝天啊，这个房山蓝天救援队的求助电话。接到救援任务之后呢，15名蓝天救援队员立刻集结，冒雨进山。队员们依靠电话持续和被困女子沟通。来到被困点位附近之后啊，队员们就隔空喊话，顺着其手机微弱的亮光找人。被困女子被找到的时候，因为长时间高强度攀爬加上恐惧，体力已经是彻底透支了。下山途中是频繁呕吐，身体状态极差。队员们曾经尝试啊，我要不然背着这个被困女子加快下山速度，可是山路陡峭狭窄，反而容易跌倒。队员们只能放慢脚步，为被困女子戴好护膝，贴身保护她徒步下山。
0: 这就咱老话说的，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山都已经够艰险的，这下山更不容易了。
1: 凌晨3点左右，队员们历时7个小时顺利把被困女子安全的交给了属地的民警啊。任务结束之后呢，不少队员也因为长时间低温淋雨浑身湿透，身体不适，有的队员还脱下鞋子，双脚已经冻成紫色了啊。蓝天救援队也提醒啊，切勿轻信网上的网红攻略，敬畏山野，珍爱生命，量力而行。
0: 为了救一位28岁的姑娘，这是动用了15位蓝天救援队队员的这个加引号的兵力。
1: 哎呀，
0: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没有性价比的一次登山体验。
1: 性价比，人3700问了，说这女的付钱了嘛，太气人了。
0: 这就又得老生常谈嘛。你看现在这种公益组织去做援救的工作，但这种援救它不是说没有风险、没有成本的。你说这些爬野山的倒是拔脚就走，抬腿就爬，有没有想过自己万一被困会给其他人造成多大的麻烦？而且我想进一步的追根溯源，你说现在那个什么小某书啊、某音啊，各个平台上各种五花八门的攻略，你说这些发攻略的博主，你能对你自己的话负责吗？你在这说啊，什么孩子都能爬，结果转眼我们发现一些资料都写的是什么10大夺命路线，你说这种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动动手指就发表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是不是他也得被追一下责呢？
1: 是啊，关键是他这不是没人追他责吗？
0: 真的就是我和3700这位朋友一个想法，就4个字、太气人了。
1: 关键问题你自己对自己生命负责，你先别说给别人添麻烦，你说你万一回不来，28岁年轻的生命就此这什么陨落，
0: 香消玉殒。
1: 对，你这后悔没后悔药是吧？爹妈怎么讲？
0: 希望今年夏天，尤其是在汛期当中，咱少和大家说爬野山的事儿，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节目最后再给大家做一个天气方面的提示啊，很多朋友觉得这两天呢体感比较闷热，也有点湿黏，
1: 桑拿天儿。

0: 会出现那种哎呦闷到喘不上气儿的那种天气、嗯、这种天气啊有的时候温度并不是特别特别高、
1: 嗯、
0: 但是浑身黏出汗没法蒸发，就是所谓的桑拿天了。桑拿天怎么形成的呢？气象部门介绍，北京桑拿

大城市是吧，这叫城市热岛效应。城区的建筑物比较密集，人为产热多，气温高于郊区，再加上高楼大厦的阻隔，就进一步加剧

0: 28度，避免冷风直吹。外出的话，可以穿浅色的、透气的纯棉或者是麻质衣物，还有注意防晒啊。在饮食上保持清淡，及时补充水分，注意食品卫生，咱别吃隔夜的饭菜。
1: 这桑大天得保重身体，注意食品安全啊。
0: 没错。
1: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福利啊，下播福利啊，就是6点之前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只要您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我们的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呢还送两大瓶叶黄素，我就平时一瓶单卖啊都298元，今天的福利加码，直接送您两大瓶，足足能用两个多月。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六点之前可以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0: 哎，特别是这些朋友手机。

0: 们互动话题吧。如果回到过去，您想回到哪个时刻？包括之前都中过什么样的奖啊？安全说，我特别想回到20多岁、
1: 哦、
0: 那个时候永远有用不完的精力，
1: 嗯嗯、
0: 快生孩子了哈，还把单位发的30斤的东西背到家里。休产假的时候，单位还给我升了级别工资呢。
1: 哎呦呵，
0: 那个时候朋友特别多，每天开开心心，不知疲倦，没有疾病。
1: 嗯、哎，
0: 看来是一位女士哦。
1: 嗯，
0: 咱们的老听友安全，对啊，人说快生孩子了，
1: 哎、
0: 还背了30斤东西回家呢。
1: 金豆妈说我2000年是手气最佳的一年。
0: 嗯，
1: 跟准老公逛地坛庙会买彩票，
0: 中啦，
1: 中了一个8等奖。锅碗瓢盆加一套茶具，
0: 这就是美好的祝福。咱成立小家庭啊，咱锅碗瓢盆齐了。
1: 哎、金豆妈，没准咱俩真有缘分。
0: 怎么着？
1: 我2000年大学毕业，
0: 您在那儿卖锅碗瓢盆？
1: 没有，我大三还是大，就是地坛西门啊。
0: 嗯、
1: 春节期间，
0: 嗯，
1: 有那个现场即开的这个彩票，
0: 啊、嗯，
1: 我还勤工俭学去卖了。
0: 您是卖彩票的？
1: 我卖彩票，就是大学生勤工俭学嘛。
0: 那我想问问，那个8等奖是锅碗瓢盆，那前几等是什么呀？
1: 最贵的那时候好像是一辆奥拓的汽车。
0: 哟、啊、真了不得。
1: 还是辆夏利汽车，我也忘了。
0: 嗯、那大奖了，豪华。
1: 最最最最贵的啊、
0: 嗯、
1: 我已经记不清了。
0: 嗯，
1: 我就记着我当时反正就。
0: 那我能问您一个直指灵魂的问题吗？您酌情回答。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

0: 说是给这个心火呀，火上浇油，既伤了心神，又伤了我们的脏腑。很多人夏天啊，觉得这浑身不舒服，对吧？吃也吃不好，睡不着，包括尤其是吃饭就饿，但是不知道吃什么，感觉没胃口啊。睡觉翻来覆去，半夜里边一热也醒，睡太凉了也不行，再加上头晕啊、心慌啊，其实不全是天热闹的啊，它和情绪有很大很大的原因。所以我们一直说什么叫心平能御三千疾啊，所以这不是一句鸡汤，它是真的有这个养生的道理在的。
1: 是的，刚刚孟大夫说的这些症状啊，我觉得或多或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有存在。那咱们今天就好好聊聊为什么夏天人特别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好。那坏情绪对夏天的身体到底又有多大的伤害呢？最重要的是夏天怎样才能把心情养平稳、安安稳稳地度过夏天。那我先替大家问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一到夏天人就特别容易烦躁发脾气？哎，是我自己脾气真的变差了，还是天气真的会影响心情呢？
0: 当然，这和大家的这个脾气不好啊，就有的时候不是说我全是我的原因，它和这个气候本身也有这个关系，是气候和身体状态，它是一个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本身夏天就是个情绪问题的一个高发期，不管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其实都能解释这个事儿，就为什么。首先我们说中医角度来讲，为什么您比较一到夏天了容易易燃易爆炸，暑气呢通于心，心火呢容易亢盛，心神就不宁了。中医来讲啊，这五脏对应的四季，夏天我们反反复复说你对应的就是心脏了啊，夏天心经当令。那夏天阳气是最盛的啊，那暑气通于心，我们说暑气是什么邪气，就是热的，对吧？暑热之邪特别容易扰动心神，所以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越热的时候感觉越坐立不安，越烦躁。
1: 是的
0: 啊，对，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心火是要往下走的，啥意思呢？心和肾这两个脏器，他们俩沟通交流。

0: 温度40度，您体温也40度，这肯定不行，因为人呢，他是可以调整自己的体温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人就容易焦虑啊、烦躁，耐心就下降，因为大脑一直兴奋啊，它一直在工作呢，而且这种高温会影响神经递质的一些分泌，比如说血清素啊、多巴胺啊这些，本身它就是调节情绪的关键物质，它分泌紊乱了，那情绪就不稳定了啊，它不一定是焦虑，不一定是抑郁，它紊乱了，那所以它就是情绪会波动嘛，而且现在是白天天长。长了，光照的时间长，那这个时候光照的时间长会影响啥呢？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包括咱们啊，鼠标叫刷着手机，这种屏幕的蓝光，它都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那很多人就觉得入睡难、睡眠浅、睡得早还睡不好，第二天情绪就不好，所以那睡不好，心情就不好，心情不好更睡不好，这就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它就恶性循环了。对，再加上一出汗，那体内的电解质再一流失啊，更容易出现心慌、乏力、疲劳的情况啊，就更加影响我们的心情了。
1: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们很多夏天会出现的症状，比如说睡不着，然后觉得出汗多啊，然后这个情绪也易怒，其实不全是自己的问题，而是身体和天气共同作用的结果。那还想问一下孟大夫啊，这种情绪不好只是单纯的心情不好吗？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实质性的伤害呢？
0: 其实我们说坏情绪啊，其实都是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啊。为什么我们说坏情绪是健康的隐形杀手？作为一个消化科的医生，其实有很多我们科的病都是和情绪相关的啊。最近谁又吵架了？谁又这个，说句话，给气着了？这孩子说句话给我噎回来了，一顶嘴，我这心里这难受劲儿，我就开始吃不下去饭了，我就开始难受了啊。这其实情绪和我们说和几个脏器有很大的关系，它和心血管系统、和消化系统，包括和睡眠都有很大的关系。您生气了，或者说最近扛一大事儿，我天哪，你肯定睡不着觉，然后再加上我们说这个一生气了就心慌胸闷，这个气短啊都会出现，所以心血管和消化系统，然后以及咱们的这些睡眠啊、神经内分泌都和情绪有非常大的关系。那我们说这个其实情绪如果您反反复复的波动，对身体不但有伤害，而且伤害还不小。今儿就跟大家聊一聊，那这种坏情绪为什么是您的隐形的健康杀手啊？最直接的就是那对我们心血管有负担，本身这个季节心脏负荷就重，天又热，心跳的一快，血压又波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生气，尤其是暴怒啊，怒发冲冠，感觉头发都竖起来了啊，交感神经极度的兴奋，血压会出现骤升，心跳加快的情况。如果您是有一些心脏基础病的老年人，特别容易诱发心慌胸闷，严重的甚至会诱发这种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咱们看影视作品，经常有人吵吵架，一生气一拍桌子，刚一指啊，不行，捂着心脏都开始倒下去了啊！其实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夏天情绪激动是非常危险的，对于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啊，甚至会引发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现在我跟我爸我妈说一句话，我说你们俩有话好好说，
1: 千万别吵架，
0: 对，谁也不允许。他吵架都不，他就有的时候着急，就话赶话说的，就我说慢慢说，别着急，也不用说的这么快，也不是谁声大谁有理，咱这慢慢的把这道理讲明白啊。咱也是听咱们九族养生派的所有家人朋友，无论是我们说叔叔阿姨还是爷爷奶奶们，有话好好说，有话慢慢说，要不然情绪一激动一波动的，本身如果在血压有点问题，之前就是啊，家里人这稍微这个争吵两句，这不行了，头晕了一侧，血压170 180，我说你们可好好说话吧你。
1: 对，所以这个夏天情绪激动确实对于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来讲是特别危险的。
0: 是的。那除了我们说这个对血压呀，对心脑血管有压力有负担之外，那刚才说了作为一个消化科的大夫，那对我们也有影响啊。
1: 是啊，有的时候生气了吃不下东西。
0: 对，气得我吃不下去饭。
1: 对，
0: 吃了一顿，这吃饭了吗？吃一肚子气，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会伤脾胃。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怒则气上，思则气结"。

0: 气儿往上顶，感觉嗡一下脑袋上冲上去了，就怒则气上。那气上的问题就是，那是不是正常来讲，咱们消化道的气是应该往下走了？吃完东西它往下走，你往上走不吐了吗？对吧？所以它不往下走了，往上走，那就我们说叫气机失调，它乱了，那您肯定消化道就容易不舒服。而且我们说思则气结，啥意思？如果您想事儿特别多，你说我没生气怎么也难受，我们说思虑过重，天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真是操心的命啊！担心完孩子啊，又担心工作，然后担心工作，担心老的，担心小的，哎呀，这太累了。那思则气结的意思指的是气就容易堵在那儿不动，你就会发现，无论是生气也好，包括焦虑也好，都容易让这个脾胃的气机逆乱。正常来讲，它应该是往下走的，那都乱了，这上下都不通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吃完了堵在这儿，像搁胃里一样，消化不了，就搁这儿了，疼，不通则痛嘛，堵着了，胀，包括这个食欲不行，还有打嗝，所以特别明显，就一生气，有的时候怒则气上的有一个表现特有意思，就是一吵架，一生气之后就打嗝，对。我有一个病人很有意思，他就是只要一吵架，跟他老伴儿一拌嘴，其实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谁刷碗了吧？这刷完碗，这个菜先搁冰箱里，后搁冰箱里，这哪个菜和哪个菜合？就这事儿啊，一拌嘴，然后就完了，就跟了上了，跟跟。每次就是他一来，我就问我说："你们俩最近是不是又吵架？"你问也不是啥大事儿，就是这俩菜不能合啊，哎，一合不行，你说这菜比那菜泡了，这哪个味儿？你说都有多大的事儿？家长里短都是小事儿，这一吵架得咯咯咯就又来了，其实就特别明显，叫怒则气上，就是和情绪有关系的。那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和情绪有关，它还不完全是天热的锅，它就是和情绪、和压力、和心情不好有关系。
1: 网上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啊，就是说这个。肠胃是情绪的反应器官啊，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就和孟大夫说的坏情绪会是脾胃的这个隐形杀手相关啊，所以大家平时心情不好，压力大了，其实有很多比如说运动呀，听听歌呀等等的排解方式，千万不要哎就想跟人吵一架，越吵架越上火呀。
0: 对，所以我就跟我的患者说，我说您一生气呀，你就相当于给自己脾胃一拳，你就给

脑血管系统，说了脾胃，那其实最主要的还有就是我们说中医里边说怒则伤肝啊，生气就是会让肝气郁结，郁而化火的啊。我这个时候那肝火会干嘛？会在这个季节助长心火，变成了心肝火旺，最后口苦，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口干口苦，口腔溃疡，脸上长痘痘，皮肤还出油，失眠多梦，脾气越来越差啊，越容易生气，越上火，越上火越生气，有时候控制不住，其实就是您的情绪中枢了。我们今儿得教您几招，让您的情绪把这个夏天的情绪中枢给您缓解掉，让您夏天能够养心安神。

0: 情绪不好，我就情绪不好啦啊！我就是小炮仗，我就是小煤气罐，沾火我就着。哎，那不行。就像我说的，最后的这个情绪不好啊，看似是您把火发出去了，咱嚷嚷两句，但其实包括有的是不嚷嚷出去，就我就 emo 了，我就憋自己心里了。
1: 是的，
0: 对，每次吵完架，过一天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没发挥好，对吧？影响更大。我跟你说，
1: 一直忍着是吧？
0: 对，您就给自己想给肝一拳，给胃肠道一拳，给心脑血管一拳，这能行吗？啊！咱知道这个问题了，咱们就自己要稍微的去调整一下。今儿也从生活的起居、饮食，还有情绪调节，包括穴位按摩几个方面入手，咱们呢教您把这心神啊把它稳住，让您的心火降下来，这情绪自然就平和了。这不止情绪平和了，心境自然凉，您那空调没准都能少开两天。
1: 没错，那首先咱们先从这个起居养神开始。
0: 是的，我们说这个时候要顺时而息，心神自安啊。首先起居，咱们这作息得一定得特别规律，那这个心神才有地儿安放。就是您睡的，您就发现特别明显，您睡得好了，您第二天情绪就好。您如果昨天就是没睡好，您第二天肯定特烦啊，特别明显。尤其是还有就是作息规律，本身我有的患者说：“孟大夫，我要出去玩了。”我说：“太好了，出去玩太棒了。”然后跟我说：“回来了，哎呦，不舒服，难受。”我说：“咋了？”哎呦，就感觉睡就出去，比如换地儿了、换枕头了，睡不着觉。这几天，哎呀，就感觉睡觉作息一乱，就感觉整个人都不对了，就不对劲儿了啊。其实作息紊不紊乱这个事儿，其实对于人体很重要，因为人呢晚上睡觉相当于就是这个电脑关机了，我得让各个组织它去修复啊、去休息啊，白天我好正常运转啊，你让它一直运转，或者一会儿开机一会儿关机，那不行啊。所以就是我们说生活起居得顺时。第一个呢，我们说的就是叫晚睡早起呢，但是呢，让您晚睡也不是让您两三点钟睡，您怎么着晚上10点11点咱也得睡了。年轻人，你说我11点10点睡不着。然后您12点之前咱也得睡了啊，所以因为夏天的这个昼长夜短嘛，所以它可以比我们说的冬天啊之类的晚睡一会儿啊。晚上10点11点我们准备睡觉啊，年轻人再延到12点不能再晚了。可别孟大夫一说晚睡早起，说我可拿着尚方宝剑了啊，这我晚上凌晨2点睡3点睡，这那可真不行。我们说再晚睡也指的就是啊11点前啊，我们说子午觉一定要睡的。为啥呢？我们说不能熬夜，是因为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啊，是胆经当令；凌晨1点到3点呢，是肝经当令。那肝胆这事儿，它本身和情绪它就有影响。如果您熬夜，会直接耗伤这种肝胆的阴血和气血啊。我们说这个一旦耗伤了阴血之外，会出现什么症状？叫阴虚则火旺，那虚火就上炎了，就起口疮啦、口干舌燥啦，肝火、心火一旺。

0: 甭说患者了，我的小伙伴儿，我的自己的同学朋友都跟我说，晚上觉得年轻，开着空调，盖着厚被子，真爽啊！结果没爽2天，跟我说阴暑感冒了，头晕头疼，然后也不发烧，就感觉浑身特别沉重，关节也疼。我说这个空调温度开太低了，一不能对着人吹，二空调温度的26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甚至您睡觉前只要这屋凉快了，你也不用整宿开。开着，所以像
1: 是的。
0: 我晚上是开除湿，我觉得有一个空气流通的这种过程，因为晚上外边的空气也没有那么热了，然后感觉哎，既能保证这个感觉凉爽的程度，也不会让咱说哎，就暑湿感冒了，或者说被吹感冒了这些。所以第一个就是要起居养神，顺时而息，您的心神才能自安。
1: 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啊，因为睡眠质量一旦好了，我们的情绪自然也会平稳很多。那除了睡得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吃什么，吃也要吃得好呀。饮食是不是也对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影响呢？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
0: 对，是的，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叫降心火、养心阴，夏天吃对了，能帮着您去清心火、养心阴，心神就安定了，那脾气就好了。我们可以多选用一些清心安神的食物，尤其是如果您睡眠容易睡不着觉，容易烦躁这些，比如说您可以多吃点莲子、百合、麦冬、酸枣仁、桂圆，这些都能清心火、养心阴啊，还可以安神助眠。您在煮粥、煮汤或者泡茶的时候，其实都能加一点啊。我们说长期主义，一天您可能感觉不到，慢慢的您就能感觉到这个烦躁少了，睡眠好了。再跟大家说一说，这莲子、百合、麦冬、酸枣仁还有桂圆。这些都可以往您的汤粥或者泡茶的时候加啊，在这里呢，特别要说一下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食物啊，叫做莲子。我们说莲子啊，能清心火、养心安神，尤其是带心儿的这个莲子叫莲子心儿。莲子心儿茶，之前我们也在跟大家说，因为说夏天得吃苦嘛，吃苦则养心啊。那是不是吃苦就只能吃苦瓜呀？啊，不是，喝莲子心儿茶也行，莲子心儿清心火效果特别好啊，但是莲子心茶有点苦，每次放几根就行，或者一两根。但是莲子心呢，它比较性寒，就是清热解毒的嘛，清心火的啊。脾胃弱的人呢，就别单独吃太多，或者您干脆就把那个莲子的肉啊一起吃。因为咱买这个莲子回来，有的是带心儿的，有的不带心儿啊。如果您说我自己，比如我在外边看见有卖莲蓬的了，我自己包点莲子吃。如果您想去火，就吃那莲子心儿，也可以用那个泡水。如果您说我脾胃不好，我一吃凉的就拉肚子，那要您把芯儿去了，
1: 去掉，
0: 您就直接吃那个莲子，那个莲子肉，就吃那莲子。如果您说，哎呀，我最近又有点上火，但是呢，我这个脾胃呢
1: 又
0: 也又不
1: 好，
0: 那您就干脆莲子芯儿、莲子肉，咱一起吃是没
1: 是
0: 问题的。当然了，同时说吃啥，那还有一些就是别吃啥啊，这几个食物得多吃。那我们说这个季节本身就让您小脾气会越吃越火爆的，咱就少吃点吧。比如说辛辣刺激的，滚个麻辣香锅。吃点高油高糖的这个重庆火锅是吧？这种麻辣的火锅呀，或者是这种麻辣的香锅，就是这种以辛辣刺激、油腻为主的食物，吃进去会助生湿热，加重您的心火和肝火。吃完了以后呢，人特别容易烦躁、上火、睡不着啊。如果您说我就想整点火锅，您吃清汤的或者菌汤的，咱少点麻、少点辣，对吧？还有人说我得加麻加辣不过瘾，那您吃完就肯定上火了。所以还有就是很多人夏天啊，特别喜欢喝这个冰咖啡或者这个浓茶，觉得能提神儿啊。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让你的精神更兴奋。那白天是提神儿了，夜里睡不着觉了，
1: 睡不着了。
0: 对，所以到了下午之后，甚至到了傍晚以后，咱就尽量少喝了。而且千万别觉得我最近火气旺，我整3根冰棍儿，我就整点冰水，我就把这火给它压下去了。哎，您可千万别这么干啊！这会儿内里的火反而不会散出去，还会伤脾胃。脾胃说我招谁惹谁了，这咋又冰我？是不是脾胃弱了，心神就更养不住，烦躁就会反复。
1: 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个重心火的食物，其实夏天很多人是忍不住的。夏天天气热嘛，然后一想到哎，冰饮，然后热的火锅、麻辣香锅， 配一起吃，冷热交替，其实也会造成我们脾胃很严重的负担，对不对？
0: 是的，而且咱说的最明显的就是，比如说这种胃痉挛，因为它冷热交替了之后，尤其是你在穿热或者再一喝冰的，确实感觉很爽。这作为一个吃货，资深吃货，哎呀，咱也不是没尝试过，但是爽是爽，有的时候穿了以后，急性的这种胃的神经和血管的这种痉挛和收缩，会出现胃疼啊，会出现这种不舒服的这种症状。

0: 当然了，我们说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一些调节情绪的一些小方法，也很好用啊。
1: 嗯。
0: 当我们心情烦躁的时候，想发火的时候，您也可以试一试，比如说就是

0: 要跟自己说慢点慢点。如果这会儿您说我就不行，脾气上来了，或者就太焦虑了，太着急了，您不如闭上眼睛，用鼻子吸气，吸4秒，屏住2秒，再慢慢的用嘴呼出来，呼6秒，也就是吸4秒，屏住，再慢慢的呼出去，呼6秒。您重复个3到5次，哎，你会发现心跳其实慢慢的有慢下来，火气也没那么旺了。
1: 对，就包括我们听众朋友啊，如果现在感觉自己夏天火气特别大，或者说烦躁不安的时候，也可以尝试用这个方法。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啊，事情多的时候要选择劳逸结合的方法。有的时候呢，劳多了休息一会儿，反而能让这个神清气爽，让思绪更清。清楚，
0: 是的，因为为啥这个方法能起效？原理很简单，深呼吸能够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让您兴奋的神经啊平静下来。其实有的时候就话赶话，或者这个事儿赶上了啊，稍微平复一下，你会发现这火气自然也就跟着降下来，比您憋着或者这就发火或者这手忙脚乱的要管用的多。
1: 没错，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避开这个高温的决策期。中午到下午2、3点钟的时候，一天里边天儿最热，吃完午饭又犯困啊，最容易冲动的时候啊，这会儿那咱尽量别把重要的事儿安排到12点到下午2点之间啊，对吧？您说我非得这个时候谈个生意、谈个事儿啊，本身就脾气就旺，或者说您为了去谈这事儿，您还得出去，得走在路上，走在路上就更热了。那这个时候尽量别做重要的决定啊，别跟人争吵吵架啊，不然你说有的时候这事儿做完了以后后悔了啊，说出来这话这收不回来啊。有说稍微等上午啊，或者稍微等下午2点到4点等这个稍微凉快点了，心静了之后，我们再去谈，我们再去聊，有的时候反而会更好，就
1: 是的，
0: 赶在气头上，别赶在这个高温的时候做决策。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其实每一种情绪都是能够被接受的，不是说只有快乐才是最好的啊。我难过了，我焦虑了，我悲伤了，我抑郁了，我发火了，都是不好的情绪。孟大夫没这么说，每一种情绪都应该被温。

0: 看看绿色的植物，对吧？到了傍晚凉快的时候，你下楼去吹吹晚风，你吹风的时候听一点这种舒缓的音乐。
1: 嗯，
0: 他说啊，你还给我留作业去公园。我说对，
1: 其实这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爆火的公园20分钟效应。
0: 对，
1: 也是有这个原因在嘛。
0: 对，其实就是让咱们紧绷的这个神经啊松懈下来，情绪呢有的时候就像洪水啊，一疏不易堵硬，天天跟你说啊你憋回去啊。我就想小时候我妈老说我一哭，我妈说别哭憋回去，我寻思那孩子哭那哪憋得回去，都憋不回去，
1: 啊，
0: 越说我这家伙
1: 情绪千万不能憋在心里。嗯，
0: 对，我说这小时候跟我说你别哭你再哭别回去别，我说哪儿这个小孩哪儿就我这眼泪逼了吧，结果所以你想，所以现在我想跟大家说，情绪啊千万不能硬憋着啊，一疏不易堵，别老说我憋着，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温和的方式发泄出去，比您憋在心里啊，这其实就像您憋在心里这情绪啊，您甲状腺说开始结节。对，
1: 是，所以憋在心里啊，不仅会伤心智，同时也是伤身体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刚才我们说了要出去嘛，那第四点就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叫运动宁心，要温和的运动去疏解您的这个情绪。夏天虽然很热啊，一动就更热了，但是如果您选对了运动或者选对了时间，其实能够很好的效果。比如说您傍晚的时候去公园散散步啦，您打太极拳啦，做八段锦啦，甚至咱好多广场现在广场舞，对吧？这个

0: 这个小方子呢，清心火，但是又不寒凉。养心阴，但是又不滋腻，特别适合夏天这种心烦易怒、容易睡不好觉的人群喝啊。您上下午都能喝啊，也可以睡前喝一杯温的，对睡眠也有帮助。但是注意啊，如果您是脾胃特别虚寒，就一吃凉的就拉肚子，这莲子心儿您可别忘了再去掉。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就是莲子五克，是否带心儿，您可以自己根据情况决定，加上百合、麦冬、茯苓各五克，以及生甘草两克，您可以回去煮一煮这个清心安神茶，也许在这个夏天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嗯，那有没有什么适合大家调理的穴位呢？
0: 哎，还真有两个穴位啊，一个叫做神门穴。神门穴其实就在咱们的手腕的腕横纹的尽头，就是靠近小拇指的这一侧啊。您把手掌伸出来，在咱们的腕横纹靠近小拇指这一侧，咱能摸到一个凹陷的地方。神门穴它是心经的原穴啊，是养心安神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穴位。当您心烦、心慌、失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咱赶紧摁一摁。哎呀，世界如此美妙。妙，我却如此暴躁，赶紧按一按，
1: 按一按，晚上也能睡得好一些啊。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太冲穴，太冲穴呢，在我们的脚上，如果您找不到的话呢，您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搜索引擎，搜一下太冲穴在哪，在我们的足背啊，第二趾骨之间的一个凹陷的位置，也很酸胀。您可以晚上看着电视啊，咱就自己揉一揉，按一按，有很好的干嘛清泻肝火的作用。当您生气、烦躁、发脾气的时候啊，您按一按这个穴位，就能把郁结的肝气啊给您发散出去，这火气很快就降下来了。
1: 太好了，也是学到了。好，那今天咱们聊了夏天情绪不好的原因，还有养心调情绪的各种方法，其实真的是每次孟大夫给我们带来的都是干货满满啊。
0: 我觉得感谢各位九思养生派的家人朋友们对我们一路的支持还有陪伴。老话说心平能御三千疾，夏天养生首先要养身养心。夏天热是客观事实，咱也改变不了，对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我们的作息啊、饮食规律啊、情绪啊，让自己的心静下来。静下来，感觉啊，身体就会舒服一点。
1: 说的太对了，夏天不只是养身体的季节，也是修心性的好时候。少点急躁，多点平和，既能养好身体，也能让生活更舒服。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下期再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夏季养生重在养心，暑热易引发心火。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正步，一步两动。
2: 女上校板着脸命令。
1: 一，
2: 唰，解放鞋踢起来，女兵们扎着武装带，大眼冒下的眼睛注视前方。方子君带着少尉军衔站在排头，他有点中暑，汗水顺着他洁白如玉的脸颊流下来。派来训练军区总医院战场救护队的女干部可不是简单任务，79年就是南疆保卫战的英雄人物，老战场救护队长，军委领导接见过的，所以在前线在后方都是无法无天的女兵们，对她还是很有点畏惧的。何况她现在还是军区总医院的政治部主任，属于实权派人物，哪个也不敢轻易惹。军区直属队集中在省城附近的防化团驻地进行训练，这里也是山沟，所以空气还是很好的，操场上都是在操练队列的军人们。防化团早早就让出了2个兵楼和大操场，自己委屈在小操场训练。团长和政委也都反复强调，不要招惹这些从前线上下来的爷爷奶奶们，见面先敬礼，遇见先让路，如果发生冲突，不问理由，自己的战士先禁闭3天。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释放参战官兵的战争能。大操场另外一个角落却坐着一群干部，武装带都解了，在抽烟聊天，中间围着的是何志军。带操的是防化团调来的一个连长，没上过前线的小中尉根本就不敢对这些侦察大队的爷爷们说什么，每天都是好烟好茶伺候着。侦察大队的兵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旁边被团教导队的老兵训着，虽然很客气，但毕竟还是部队，要求严格点儿，稍微艰苦点儿，也是正常的。小中尉给何志军点着烟，笑着说：“何大队长，明天军区职工部来首长视察，您看，是不是今天下午可以起来走几步？咱好歹也熟悉熟悉，不是？”何志军看都不看他：“
3: 走啥呀？都是带兵的，这点基本功都不会。不走。”你想走你自己走去。
2: 小中尉不敢说话了，边上站着让自己的通讯员倒水。耿辉忧心忡忡：“我们的态势不明朗啊，侦察大队是为了和敌人打特工战组建的，可现在没有特工战了，我们可能真的要各回各家了。”何志军想着什么，苦笑：“
3: 回去也没什么不好，都升职了，又有战功，回去也有位置安置。可惜的是，我们在长期对敌特工战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就要付之东流了，这些可是血的教训啊。”
2: 二中队长雷克明少校戴着近视眼镜无声地抽烟，这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军人，头上头发不多，梳得却很整齐，给人的感觉不是侦察兵，而是个斯文的大学教授。何志军看着他：“
3: 哈，
2: 对了，我们都回野战军了，你呢老雷，还回北京去军乐团当指挥？”
3: 雷克明笑笑：“指个什么挥呀，现在
4: 只会打枪，不会指挥喽。
3: 你说你当侦察部队这帮混水干啥呀？啊，好好当你的文艺兵多好啊！现在完了吧，彻底成野战军了。哎，要觉得回军乐团没意思，你就跟着我到 A 集团军侦察大队当侦察营副营长去。
4: 我呀，可能还得回北京。昨天北京给我来了个电话，说组织部门要选人，要我准备准备。嗯，哪个单位啊？

0: 何志军，哼，跑不出部队文工团吧。雷克明的脸上没有什么笑容，在想着什么。或许吧。何志军站起来扎腰带，我给军区的报告一直没有批，现在侦察大队是解散还是保留都是个未知数。大家呀，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吧。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哎，走两步，走两步，人家给咱面子，咱也得给人家面子啊！别让小连长为难。起来了，都起来。小中尉看见侦察兵干部们起来，急忙一脸笑过来。
1: 哎呀，何大队长，各位说。

0: 别地了，这不就等于让各位老哥休假吗？是吧？看各位红光满面的那鸡肉好吃吧？
1: 什么鸡肉啊？
0: 哎，各位老哥就别瞒我了。这些天我们团家属院的鸡不少都失踪了，据我判断，肯定是在各位老哥的肚子里了。这各位想吃鸡就跟我说。我让炊事班准备去，这不，我们政委老婆今天早上找着我，又不依不饶。他们家住四楼，这鸡养在阳台上，能上去的除了各位，那就没别人了。小弟也是在团里混的，各位也别让我做难，不是？
2: 侦察干部们面面相觑，何志军怒了：“谁偷人家鸡了？”啊，哪个干的？干部们都不明白，相互说是不是你干的？这个说不可能啊，我不吃鸡肉。何志军的眼睛飘向了正在训练队列的侦察大队士兵队伍，气都不打一处来。

你没吃过鸡肉啊？怎么着？啊，脑袋长包了？这是盗窃，你懂不懂啊？就你会那点武术是不是？陈勇不敢动，小中尉脸白了，赶紧劝何志军：“哎，何大队长，我就那么一说。”

0: 大声喊：
1: 侦察大队都给我过来。妈了个巴子的，收拾不了你们是吧？全都给我站住了，军姿两小时，死都不怕，还怕站军姿啊？看你们这个队列怎么走的。
0: 他扎好武装带，站在队伍跟前，平日无法无天的侦察兵们都在他跟前站直了，纹丝不动。小中尉看着很感动。何大队长，算了，真没事儿。
1: 我说了两小时就是两个小时，我就是要收拾收拾这帮小子。
0: 陈勇跑步去家属院，路过军区总医院战场救护队的队列，一张似乎熟悉的脸让他愣了一下。但是中暑的方子君恰好在此时倒下，女兵们跑过来围住了他。陈勇不敢停留，继续向前跑去。
2: 刘小飞加油，刘小飞加油。
0: 看台上的女生们都要疯了。初三二班的刘小飞跟白色旋风一样，在五千米的最后一圈以绝对优势的速度超越了落后他一圈的选手们。他甚至还向看台这边举起右拳示意着，脸上是胜利的笑容。刘小飞跑过何小雨身边的时候，冲着这边转头笑了一下。
3: 德行。
0: 在做准备活动的何小雨冷冷看了一眼从面前跑过去的刘小飞，转身去压腿。旁边帮他拿衣服的女生激动着看着最后冲刺的刘小飞。
3: 啊，真帅。
0: 何小雨撇撇嘴，就他呀。
3: 哎，对了，小雨，你们家跟他们家是邻居吧？
4: 是啊，我们都是军区大院的。
0: 何小雨跳了两下，故意拖长声音说：“我爸爸是。”

0: 跑向看台，挥着手。何小雨招手喊：“刘小飞，过来。”刘小飞很惊讶地看着何小雨，根本不相信何小雨在喊他。何小雨再招手：“刘小飞，你过来呀！”刘小飞惊喜地跑过来：“
1: 你找我？”“
0: 啊，不是。”何小雨一指身边的女生：“她找你。”“
1: 哎呀，我没有。”
0: 女生转身就跑了。刘小飞很纳闷：“那到底谁找我呀？”“给你这个。”何小雨拿出那个纸鹤给他。刘小飞眼睛一亮，匆匆打开：“
1: 你给我的。”
0: 何小雨诡异的一笑，转身轻快地跑了。“
2: 自己看吧，啊，我要比赛了。”
0: 刘小飞看着看着，脸上从兴奋变成了失望。他把纸条塞兜里，摇摇头，看着何小雨跑远的背影和晃动的马尾巴。“
2: 女子3000米，预备！”
0: 裁判举起发令枪，枪声一响，女孩们就冲出去了。何小雨跑在第一集团的第一个，他一向如此。刘小飞站在场边，看着何小雨白皙的长腿小鹿一样的弹跳出漂亮的曲线，秀丽的脸上渗着细密的汗珠，高喊出来：“

是不是爸回来了？他起身下床要去开门，发现下身只穿着内裤，急忙抓起睡裤套上，登上拖鞋就去开门。林秋叶从厨房走出来，没听说呀。何小雨激动地打开门，爸！刘小飞尴尬地站在门口。何小雨同学，小雨脸一红，低声问， 你来干什么？刘小飞抱起手里的水果。你受伤了，我来看看你。何小雨脸通红就要关门。我没事儿，你回去吧。谁呀？林秋叶打开门。哟，小飞呀，来来来，进来。刘小飞尴尬地笑着进来。阿姨，我来看看小雨， 他伤怎么样了？林秋叶也纳闷。伤？小雨啊，你受伤了？妈！何小雨掉头就进了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了。刘小飞着急地对林秋叶说：“阿姨，他比赛的时候流血了，我也不知道伤在哪儿。哎，林阿姨，您是医生，您没给他看看吗？”林秋叶恍然大悟，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非常感觉不可思议，甚至于是啊匪夷所思。那位一听，劳驾，您到底想说什么呀？咱们先说头一个事情，这事儿发生在北京。报道这个事情的是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我看央视也有报道。这怎么回事呢？咱得先从头说起。这事发生在头段时间，说有这么一位快递员，哎呀，心急如焚的来到了公安机关，哎，到这个地方来报案了。怎么回事啊？他是怎么也没想到啊，就是普通的派件。什么叫派件啊？就是啊，他那个这个咱们在网上网购下了订单了，那边呢这平台啊，哎，把这件派过来了，由他来这个送出，或者是负责呀，这个负责这个运送这单快递，普通的派件。这平日里，这位快递员小师傅天天在做这项业务，天天派件，天天给人家送货上门。谁成想这一次竟让他陷入了巨额赔偿的困境。

回到家中，我自会收取。行啊，快递员干嘛呢？就按照对方的要求，把这东西啊放好，放在门口，然后拍了照片，哎，这就算是派件完成。他这个啊，送这个快递的任务，这就算是完成了。谁成想，没过多久啊，这快递员啊，又回来了。回来干嘛呀？他不是很快回来的，但是呢，他之后他又回来一趟，把这个他原来送的这包东西啊，

原路你给他发回去，行，没问题。快递员呢就按照这个对方的要求，他就得过来把这货啊，就他这包裹得取走。所以说呢，监控里头拍到这个快递员一来一去这个过程，哎，那位说了，听到这儿没听出问题呀，这不很正常吗？咱们平时也这样啊。哎，但是你看到的只是表面，通过这个视频监控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快递员先送货上门，然后呢这个户主说了，我不在家里，你搁门口。转天呢这快递

金蝉脱壳。什么意思啊？民警经过走访之后发现，这个快递员啊，不是送货吗？把东西送来，放在门口拍完照，快递员转身走了。他走之后没过多久，监控又拍到了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来的。好，若无其事，将这个快递员放在门口的包裹他给搬走了。

0: 又把那包裹放回到了原来那快递员送货的那个家的家门口。又过了几个小时，这时候已经天亮了，第二天了，那快递员回来了，过来之后啊，取件了，把这个包裹他又拿走了，干嘛呀？发回给卖家。那位说，这不是瞎折腾吗？不是，这个一来一去是怎么个意思啊？下单买东西的就是那个女化妆师，
1: 哦，
0: 叫闪送的非是旁人，也是那个女化妆师。后来呢，提出要退货的，让这个快递员上门把这货取走的，同样是那位女化妆师。那位一听，这还是折腾啊，他不累吗？您别着急，听我说完啊。这民警啊，走访之后发现，这女的是个网购狂，家里头，哎呦，堆的那个快递盒啊，哎呀，那个多呀，呵，好家伙呀，好多的衣服，太多了，他那屋里头到处都是没有拆封的品牌的衣服，还有一些个呢已经拆了，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大伙儿一听，您等会儿吧，这故事听着有点乱，这没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别着急，您听我说。一开始民警就问这女的，这事儿你怎么解释？起初啊，她说自己啊并不知情。那这个警察就拿出来那些个这个他手机里头密密麻麻的这个退货申请记录，这些个证据，还有就是那些衣服品牌的包装袋，问这女的，你倒是说不说实话？得，证据面前没话可说了。怎么回事呢？我呀，这个时候啊，给您揭示真实的这个原因，真实的情况。他呀，偶然之间发现，他不是爱那个网购买东西吗？这个女士最喜欢买的是衣服。通过偶然的购物的这个过程，他发现啊，有的商家啊，如果说啊，你要是退货的话，商家呢，他得忙着发货呀，又是退货又是发货，他有的那个卖家忙不过来，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就。

你想啊，地铁的服务项目让我们家人给承包了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我就可以呀、啊、有这个路子安排你们入职。哟，这些人一听，不是，你这话当真，太是真的了，是不是啊？太像真的了啊，不是那个就是真的，我安排你们到地铁去上班。那人家问了，那这个您这工钱给多少啊？每月的工资大约是6800元。那几位一琢磨，这个不少啊，啊，可不是吗？这主啊，这是一男的，跟这些人暗示，这工作可来之不易呀、啊。哎呦，好家伙，我这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我们家亲戚，哎，他承包了这个地铁的这个第三方服务了，哎，服务。

天啊，这些人这才意识到让人家骗了，马上报警。到后来警察把这骗子给叫了去了。怎么回事啊？啊，我就想骗他们，我想那个啊，就是特别喜欢人家恭维我啊，拿我当回事儿，那个前前后后啊，给了我多少条烟呐、啊，几瓶酒啊，还有现金呐、啊，还有这个那个的啊，这个，那你想这事儿完不了啊？哎，最后呢，这个最后被法院判刑，呵。那位说好。

城都会有一场热闹的龙舟比赛。龙舟比赛的这条河是赣江的一条支流，在赣江中游的东岸有一个叫做新赣的县，新赣县有一个常家村，常家村附近是赣江古河道流经的地方，所以沉淀下了一层厚厚的沙土。据村民们回忆，原来在这里有一座不小的

0: 这些神秘的死者究竟是谁？这片看似平凡的沙土地中究竟埋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挖掘工作结束之后，在这个 2.15 米深的坑穴当中堆放了1000多件文物，其中有700多件玉器、100多件陶器以及475件青铜器。科学的测定显示，坑穴的时代距今超过3000年。就在三星堆遗址发掘3年后，江西大洋洲的发现果然又一次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意外。当这些器物被一件件从沙土当中小心地取出、整理、清洗，他们似乎从沉睡当中苏醒了过来，展露出了当年曾经的风姿。大洋洲的考古发现很快引来了诸多学者的兴趣，而争论也随之产生了，直到今天，学者们仍然未能达成一致。在中国的青铜文明时代，青铜礼器是身份、地位和权力的标志，特别是形制特殊、体量重大的青铜重器，更是政权的代表。在殷墟出土的青铜重器，让后人见识到了商王朝的气势。而这次大洋洲出土的青铜重器，一点儿也不亚于殷墟啊。在青铜时代，装饰精美的兵器也是权威的象征。在殷墟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中，曾经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他们的主人是一位女将军，叫傅浩。其中出土的大铜钺最为令人瞩目，钺在那个时候是一种砍杀兵器，也作为刑具使用。这件钺上的纹饰是两虎捕捉人头，老虎的刻画栩栩如生，震慑人心。而大洋洲也出土了一把大铜钺，重量甚至超过了傅浩墓的铜钺，刀刃宽 36.3 厘米，重 11.4 千克。在这把钺的中间靠上部的位置，则有一个长方形的镂孔，它就像一张大嘴，里面还伸出了11颗獠牙，显得气势汹汹。这些青铜重器明显地说明了大洋洲文物的主人势力强大，地位显赫。那么这位统治者和商王朝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1: 商周以前的江南地区在考古界一向被认为是蛮荒之地，在中华民族的上古文明中缺少作为。但江西大洋洲的一座商代大墓的发现却震惊了世界。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沙土下的宝藏。
0: 从青铜器的风格来看，它们和中原地区似乎有着不解的渊源，但是又不完全一致。和殷墟一样，大洋洲也出土了大量作为礼器使用的石器。鼎是中国青铜礼器中最重要的代表器物，而大洋洲出土了30多件鼎，种类和安阳出土的鼎类似。有一个青铜圆鼎，高 70.2 厘米，重 13.6 千克，外底和足部有明显的腌制痕迹，说明它曾经用于烧火烹饪食物。另外还发现有6件方鼎，其中既有雄伟重大的，也有小巧玲珑的，虽说基本上和殷墟的青铜鼎相似，但是

0: 艺术水平，大洋洲区的富豪墓，虽然外形大同小异，但质量和体量都高于富豪墓。这说明当时大洋洲先民在青铜兵器的铸造技艺方面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其中有一只青铜矛，至今通体乌黑发亮，没有一点绿锈，让人惊叹不已。一切都似乎在说明，大洋洲先民建立的政权曾经有过很辉煌的时代。即使它并不是甲骨文中记载的虎方国，也一定是当时中国南方最重要的王国之一。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迷幻时空，带您进入未知的神秘世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涛。虽然众说纷纭，但大洋洲的考古发现还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一批古老的居民，并诱惑着我们走进他们，探索他们的生活和心灵。无论对文物的研究有多么的充分，人们关于大洋洲的争论始终没有得到统一。最大的争论集中在这些文物出土的地点究竟是什么用途。有人认为这是一处大型的墓葬，墓葬主人很有可能就是牛头城的统治者，因为在目前牛头城的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一座大规模的墓葬。但是反对墓葬说的学者们却认为这些文物并不处在同一个平面，这说明这些物品不是一次性放进去的，不仅文物分布没有规律，而且品种较为单一，时代跨度大，这些都不符合当时贵族墓葬的特点。在四川的三星堆遗址，两个大坑中的物品也有被损坏的情况。三星堆被判定为祭祀坑，而不是。

设计术使这种情况去寻找了，其中的关键还在那两座神秘的古城遗址当中，也就是吴城和牛头城遗址。从地理位置上看，牛头城和吴城都在赣江沿岸，相比之下，吴城处在丘陵地带，而牛头城位于宽阔的平原。

殊重视。但是青铜器在那个时代是珍贵的财富，这些农具会不会是一种象征性的物品呢？在商代的中原一带，农业技术早已经被掌握，但是青铜农具却很少被发现。而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鄱阳湖地区，人们却大量的使用昂贵的青铜器来制造农具，这又是为什么呢？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一条条晶莹绵长的河流与星罗棋布的湖泊塘堰构成了一个向心状的鄱阳湖水系，而鄱阳湖水系至今仍旧是中国最丰饶的农业产区之一，在很久以前也一定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美好家园。但是在几千年前，这里的景象却有些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

第四种可传染性癌症。这一发现为人类理解癌症的起源、演化及其对野生动物种群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自2012年起，钓鱼者和生物学家陆续发现，湖中一种名叫褐牛头鲶的鱼身上冒出越来越多黑色凸起的斑块。到2014年，患病的鱼已接近总数的1/3。进一步的病理分析给出了令人意外的答案，那些黑斑竟然是黑色素瘤，一种皮肤癌。研究报告显示，肿瘤样本中存在数十万个共享的遗传变异，而这些变异在宿主鱼的健康组织中完全缺失，这正是克隆性癌症的标志性特征。在此之前，科学界公认的可传染性癌症只有三种，鲶鱼黑色素瘤的加入使这份名单增至4位成员。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的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声明同时表示，谷歌未能遵守数字市场法规定，限制应用程序开发者告知用户可通过谷歌应用程序商店、谷歌市场以外渠道以更低价格购买相关服务，并阻碍开发者引导用户在谷歌市场以外完成交易。根据当天做出的决定，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允许应用程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并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谷歌需要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以上。

0: 智能制造是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0: 也比较高，声誉也比较高，或者有的就是对标诺贝尔奖设立的，比如说最著名的可能是沃尔夫奖和阿贝尔奖。沃尔夫奖是在以色列设立的，阿贝尔奖是挪威国王颁发的，它就是对标瑞典的这个诺贝尔奖。当然还有其他的啊，比如说数学突破奖，扎克伯格他们攫取的那个可能奖金更高。还有像陈省身奖啊、邵逸夫奖啊等等。但是因为菲尔兹奖它的历史最悠久，而且4年一届，所以难度，一般认为这个从人数上看吧，这个难度是高的。而且我们尊重这个历史传统，所以说可能在大多数人看起来，菲尔兹奖是居首的这个数学奖。
1: 所以今年一次有两位中国数学家获此殊荣，还是挺令人振奋的。那么这个菲尔兹奖是怎么评出来的呢？谁来评的？
0: 菲尔兹奖是设立在加拿大的这个一个研究所，但是应当说呢，其实无论是菲尔兹奖还是那些国际上特别受到重视的大奖，都不是这个设奖机构他自己评的，而是遴选了非常优秀的数学家组成评选委员会来评定的。这个评选委员会里边的数学家应当是当时最顶尖的数学家。特别菲尔兹奖来说呢，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简称是 ICM，这个是每4年一届。那今年呢是在美国费城召开这一届，但是召开这个大会的组织呢叫国际数学联盟啊，简称是 IMU，所以应当是由 IMU 深刻相关的。那他们组织了这个最好的数学家来组织这个委员会来进行评定。一般在数学界，我们还是比较认可这些评奖的结果的，无论是菲尔兹奖还是沃尔夫奖、阿贝尔奖，这个评奖委员会因为评委们的水平高，所以我们相信评委的判断，也相信他的公信。
1: 那么，就像您说的，菲尔兹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硬性规定，就是获奖者不能超过40岁，那每4年才颁发一次，每次最多4个人。为什么有这么近乎苛刻的评选机制？难道说数学家过了40岁就很难有突出成就了吗？
0: 这个像刚才所说的，每4年一次，这个体现了其难，它的难度啊，每次最多四人呢，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也是这样，它就非常难了。但是这个您说的这个不能超过40岁的这个评选机制呢，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挺微妙的。一方面呢，对于数学家来说，确实是英雄出少年。可能不像公众想象的，比如说十几岁啊，历史上当然可能有人20岁左右做出来突出了成就，像这个天才数学家阿贝尔啊这样的，他非常早就可以有成就，因为今天呢学术积累的原因，所以再往后推演，尽管如此，数学还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学科，因为数学呢不需要大规模实验，特别对我们讲的这个菲尔兹奖，他评出的这些奖啊，一般来说都是基础数学的奖啊，就是最理论的数学的奖。那这些数学呢，是不需要大规模团队来合作的。尽管有合作者，比如说王红、邓玉都有合作者，但是人数非常之少啊，顶多也就是两三人、三四人，甚至可能有的工作就是一个人做的。这个单人匹马的作战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和今天这个其他学科的那种大规模作战，比如说我了解的化学界的朋友，他们的一篇文章可能署名有40人。甚至上百人也是有的，因为上百人都做出了这样的贡献，这在数学界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数学家不说绝对哈，但是是基本不可能的。所以说一般就是两三人、三四人，这已经是很大规模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有利于年轻人脱颖而出。这就是年轻人，他不是一个这个团队大佬领导着他们做的。而且年轻人他凭借自己的脑力，无需要太多的资金的支持，太多的外界的资源的支持就可以做出来。所以确实是很有可能由青年数学家做出来当时最顶尖的成就。那当然了，您说这个有没有弊病呢？也不是绝对没有，因为是有人可能40多岁以后做出来的呀。特别是当今数学发展越来越艰深，比如说，当初 Andrew Wiles 啊，就是做出了费马定理的那位数学家，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教。

0: 我是刚好超过了40岁。
1: 对，他41岁。
0: 对，是。所以说当时的评委会给了他一个特别奖，因为普通的菲尔兹奖不能给他，他已经超龄了。再有也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说我国大数学家陈省身是公认的全世界最顶尖的数学家之一。陈先生当然在20来年前就去世了。那他就这个没有得到菲尔兹奖，但是给了他沃夫奖啊，就沃尔夫奖啊，这个被视为终身成就奖啊。所以是有一些数学家没有得到菲尔兹奖，但是是被公认为最顶尖的数学家的。
1: 菲尔兹奖在数学界历史悠久，广受认可，但其实它的奖牌上不是菲尔兹的头像，是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而且还有一句拉丁文格言，叫超越人类极限，做宇宙的主人。我们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菲尔兹奖期许获奖者做宇宙的主人，这听起来有点夸张啊，但是背后有怎样的合理性呢？
0: 这个首先啊，这个菲尔兹奖这个奖牌，它的上面您提到的这些铭文啊，这个我们做了一个雕塑吧，一个这个展示品，就放在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图书馆的外边。这个要是这个有时间的话，欢迎来看看啊，欢迎听众朋友们来看看那个我们叫志华楼图书馆，那就是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就做了这个奖牌。那这个因为这个拉丁文呢，实际上是西方中世纪的学术语言，也就是说在几百年前人们写的，无论他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倾向于把学术文章就写成拉丁文啊。所以说这个一般来说在正式场合可能都会看到拉丁文，然后后来法文、英文的地位越来越高，今天的可能是英文是最通用，但过去是拉丁文。那么这个您说的这个呢，它应当是来源于古罗马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占星家啊，就是这个马尼利乌斯啊，在他的一首诗里边，你这首诗叫天文诗 Astronomica， 是拉丁文的诗，是在这个诗里边截取的一句。然后这一句呢，因为是拉丁文所写，它毕竟是相当于西方的古文，在翻译成英文或者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说可以认为这个是掌握宇宙，就是最后那个词啊，但也有说法这个是掌握世界啊，就是对世界的理解，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啊。我的意思是数学家还是要谦虚啊，但是他有一定道理。比如说咱们中国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就说过，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等各个方面，无处不有数学的重要贡献。这个是很多很多年前说的，已经有70-80年了，远超过半个世纪了。但今天看呢，也是有一定道理。尽管今天的世界变化很多，很快，华老他没有看到今天的这些日新月异的这些科技变化，但是他讲的也差不多都在里边了。我觉得数学对人类了解世界、改造世界，它是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我们有必要更好的认识数学的本质。因为数学的核心能力呢，应当是逻辑思辨力和空间想象力。比如说那个王宏教授做的这个，他一想的话还是非常直观的啊。就数学它不仅仅是关于数字和计算，它是理解世界的工具啊。另外这个数学也是一个独特的文化，是人类精神层面最美好的事物之一啊。它提供了一种这样的思维方式，让我们来变得睿智和严谨。
1: 数学有一种规律之美，它既有很深奥的一面，然后也有很迷人的一面。那么我们就说到这次王宏和邓玉两位中国数学家是同时获奖，打破了长久以来的空白。那还希望您将他们的研究啊，就是翻译给咱们普通听众。两位数学家都是北大人，当然王宏呢，他是大二转入北大数学学院的，90后啊，很年轻，菲尔兹奖历史上的第三位女性得主。他和合作者一起证明了三维空间中的挂骨猜想，这个转针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首先这个我解释一下，这个王宏他在大一下学期正式转入，在体制上正式转入北大数学学院，但实际上他一上大学就在北大数学学院听课，他上过我大一上学期、下学期两个学期的课，也上过其他的数学学院老师课，所以他和邓玉是一开始就在北大数学学院学习的，只是需要做一个这个转院的一个考试，然后王宏通过了那考试才正式转入了北大数学学院。但这考试是另选的，因为当时可能有40-50位同学在申请，那通过严格的考试和口试面试， 另选了10位左右啊，所以这样王红正式转入了。嗯，就这样。另外这个数学呢发展到今天啊是极度艰深，可以说跨领域。

0: 本行，所以我其实是也是一个外行的来，来大致和大家共同的来了解一下。王宏做的研究是属于那种，当然它是几个领域的交融啊，是这个调和分析，然后也有一些组合数学的味道。那这样的话，和我自己的本行组合数学会有一点点关系。和邓玉的呢，这个我的研究就更远了，所以了解就会更少。那我就应您要求，大概说说，先说说那个王宏的那个研究工作。菲尔兹奖官方说的呢是表彰啊，王宏老师在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方面的杰出工作。表彰这些呢，可能是实际上是多种工作啊，因为这个王宏他做的不仅仅是一项研究，但有些特别突出的，我们公众所熟悉的啊，其实被菲尔兹奖官方表彰的提到的特别突出的，就有说这些研究啊，在傅立叶限制问题啊，还有 four corner 距离级问题啊。那叫 four corner distance size 啊，这样的术语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包括三维卡开亚问题，就是挂骨猜想啊，这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可能这个挂骨猜想是最突出哈、啊，这个一个啊，当然也是最新的一个，所以说菲尔兹奖官方表彰里把它写成最后一个，但这也是这个我们外界最熟知的一个。那这个呢，挂骨猜想是来自于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他提出的这样一个猜想。据说这个灵感呀，它来自于过去，说是这个日本武那个武士刀，武士刀呢，他就说他能够在一个小的空间里面，有的时候没空间转这个刀，他说最小要多少面积能够把这个刀转一圈。其实数学家想的问题呢，往往是高度抽象的啊。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它不能大一点转吗？那数学家就是觉得这个有趣才想它。那我说什么叫最小面积把这个转一圈呢？比如说我们想象你有一个单位长的，比如说这个一分米长或者是一米长的针，你要转一圈有一个单位圆，自然可以转一圈，但是这个实际上呢可以比这个更小的面积就转，具体来说是往后退一点，就扫过一块，扫过一个某个角度的扇形，再退一点呢又可以扫过一个扇形，经过一系列的构造呢是可以比这个圆要小得多的。说他转一个单位圆是放在这个针放在这不动啊，不动就可以转一圈，那360度转下来当然就转了一圈，但实际上这不是最优的，这是比较糟糕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这个挂骨猜想最初的时候，这个最初的时候是需要研究这样的问题啊，但这样的问题呢被其他的数学家大概是1928年左右的时候给证明了，这个面积可以任意小啊。你说什么叫任意小呢？就这面积你只要转了就不会是零，但是他说的是你给定我任意一个小的数，他都可以通过这个足够好的方法转的比那个还小。这实际上是涉及到一点数学极限的概念，这是最原始的问题，这是二维的问题。二维就是在平面上，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在立体的啊，你转那个一个在立体上，你如果不动脑可以转个圆儿，但如果动脑呢可以转成什么样的，在三维空间的，数学家还考虑四维空间的，理论上可以有五维空间、六维空间、n 维空间的。但是因为当代数学的进展呢，这个我们已经不考虑这个最原始的东西了。所以说挂骨猜想呢和这个之前的说的有一点区别，他说的就是 n 维空间里面的挂骨集啊，这个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就是这个n 维空间里面挂骨集的豪斯道夫维数等于 n， 这就是挂骨猜想。但是对于公众来说，可能豪斯道夫维数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理解的概念，所以可能听起来还是有些云山雾罩哈。然后王宏呢，他和合作者证明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采用一种特殊的，他们用比较强大的自己的工具啊，我们叫多尺度归纳法，证明了就是当 n 等于3的时候，三维空间里边的挂骨猜想啊，也就是他们证明了在三维空间里边，当你想要转到任意方向啊，但是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球的任意的方向，那种集合我们叫挂骨集啊。他们证明了这个挂骨集的豪斯道夫维数，就是这个抽象的维数是等于3的。
1: 听到这儿，不能说自己懂了，但是我感觉我大概知道这是一件什么事儿了。那这是一个百年难题啊，解决了三维挂骨猜想，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0: 怎么说呢？数学的现实意义，这个一方面啊，我们说数学很重要，在这个军事科学呀、啊。在这个物理学啊，包括化学里面有一个领域好像是叫什么那个计算化学啊，包括生物学里边的 DNA 的排列啊， DNA RNA 什么那些链的排列啊，甚至在社会科学里面都有广泛的应用啊。 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比较热的金融还有经济学啊，比如说华尔街大亨用的那个金融工具，那里面都用了数学。但是其实数学家在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特别是高深数学的时候，并没有直接想到用来去做什么。所以说这个我们强调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就是往往这个东西呢要过百年之后啊才能够成为当时所用到的东西。或者说数学是领先于当时的实际的这个经济和应用科学的发展的。调和分析呢这个是一个重要领域。然后呢像王宏他们的这个工作啊，我们当问我们的时候，问我们说这个他的数学的他的意义在哪儿，我们一般是说呢他是能够推动他的数学的发展啊，再广一点是说推动基础数学的发展。那他怎么推动呢？就是他们用到的这些工具，他们创造的这些方法，那这些方法也许还可以用到别的地方，解决了当前的难题，还可以用来去解决其他的题目。在很多历史上重大猜想的解决，我们说它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不仅仅是这个猜想获得的解决，还可以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啊，可以去用来解决其他的问题，这是这些猜想的意义。至于要用到实际的里边，可能要很久之后。这个王宏他们的这个工作啊，可能会应用到无线通信、医学成像啊，包括密码学和数据科学，大概用。

0: 人的这个数据之后，你要把它给弄到图片上，嗯，然后这个图片通过图片又能够识别说人怎么怎么样，所以这就要涉及到一个数据重建，然后它可能是多方向，啊，所以我们猜想是这个可能会用到多方向测量数据啊来重建精确的三维图像上。但是应当说这个数学家的工作啊，就王宏教授他们工作是这些这个应用啊，就是磁共振成像啊，计算机断层扫描啊，也就是 CT 啊，是他们技术发展的一个数学支撑和理论基础啊。无线通信也是可以帮助来优化天线设计，来提高通信网络的稳定性可靠性啊，可能会应用到这上，但是坦诚说还有距离。
1: 嗯，当一些根本的问题被解决了之后，在现实中可以有广泛的应用。那么宋教授，其实在节目之前咱们做过简单的沟通，邓玉老师的研究显得更为抽象，他是和合作者一起攻克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1975年美国数学家兰福德证明了只有在极短的时间窗口内才能从牛顿力学推导出玻尔兹曼方程。那直到2025年邓玉等三个人发表论文，直接把这个有效时间从兰福德的10^11次方秒拉长到了任意长时间，一秒一年一亿年全都成立，大概是这个内容。那么宋教授想请教您的是，无论是邓玉还是王宏，在您看来这两位数学家身上有哪些特质呢？当然他们的成长路径可能不太一样。
0: 他们是两个典型，这个是两个非常不一样典型。一是我们也熟知的那个邓玉是这个国际奥赛金牌，是北大数学院是一定要把这样的同学给招来的啊，这个会有很高的预期，将来数学会做得非常好。奥赛金牌呢，无疑是证明了他们的智力是在全球巅峰啊，是从事任何一个行业都会做得很好。然后王宏呢是另外一类啊，就是通过高考进入北大的，那这一类呢也有很多最后做得非常好的同学啊。这一类的同学他的一个特点是综合性强，因为要通过高考进入北大，他需要各个科目都好。实际上呢，在北大数学学院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一个传说啊，就是说我们说北大数学学院是牛棚啊，牛棚里边最牛的像邓玉这类的可能算是牛魔王啊，但是还有其他像王宏后来成就相当于牛魔王。但是牛棚里的人呢实际上分两种，一种我们叫他巫师，一种叫他麻瓜，这是采用了哈利波特里的说法啊。巫师就是指通过奥数保送进北大的，麻瓜是指通过高考进北大的，比如哈利波特里边的赫敏。他就是从一个麻瓜变成了最优秀的巫师，这不就是这个王宏吗？所以英雄不论出身是没有一定之规的，数学领域的成功尤其是没有标准路径的。至于王宏和邓玉，他们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刚刚说的是差别。

0: 嗯，是的，那其实对王红感动，正是您说的这个，这句话就是他说了我们纯粹的热爱能走多远，你可以曾经不在这个赛道上，但你终究会回到你热爱的领域。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您看邓玉老师研究的是23个世纪难题之一，王红研究的是挂骨猜想，大众熟知的数学家陈景润研究的是哥德巴赫猜想。数学家的主要工作为什么总与难题猜想挂钩呢？不再往前说，比如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这三四十年来，可能
1: 从国际上讲，最重大的两个突破，第一是费马大猜想的解决，这是由安卓威尔斯解决的啊，再有就是庞加莱猜想的解决。

0: 到的那个庞加莱猜想的汉密尔顿教授啊，那个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在前面建立了他里奇流等等这样的工具，到最后佩勒曼把它给解决掉。再有，这是一个非常曲折漫长的一个发展历程。我自己经历的一个重大猜想就是图论方向的强完美图猜想，是由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Paul Simon 啊，他们四位数学家联合解决的。这个也是经历了几十年啊，到最后这个中间非常曲折，因为一度他们的东西被人指出有严重的漏洞，最后还补上了。包括佩勒曼和这个 Andrew Wiles 都是被人指出有重大漏洞啊，但是最后都补上了啊，这是幸运的，要补不上呢，那就没有解决，所以它是个非常曲折和漫长的历程。
1: 是的，提出问题的数学家和解决问题的数学家是同等卓越的。那么，其实您是教育工作者吗？教育部从2020年起实施强基计划，就是要选拔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而且综合素质优秀、基础学科拔尖的这些学生，重点就是在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那您怎么看我国目前在基础数学领域的人才培养和整体实力呢？我相信这次两位中国数学家的获奖是一个非常振奋大家的消息。
0: 是。我觉得因为这一次我们取得了这种历史性的突破，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足以说明我们在基础数学研究领域的人才培养和整体实力呢已经获得了长足的提高。对于数学来说，这个数学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数学的根基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数学是从小学就开始学，在大学之前通常已经学习了12年数学。那么进入大学呢，如果说还想要继续学数学的话，在一个数学院系是要学几十门数学课的，这些课必须学好，如果不学好，将来的研究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每个学期大一上学期就有三门数学课，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和几何学，大二下学期呢，数学分析

0: 域，他更是有志，最终坚持下来，他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那么感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春伟给我们带来通俗易懂的解读，谢谢，再见。
1: 嗯，好，谢谢楚老师啊，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

0: 显增生的一些并发症啊，有一些是不是都能够尿液回到肾里边的这种情况，这风险就比较大了哈。
1: 对，其实这是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
0: 嗯，
1: 就是病人的话呢，由于前列腺增生，导致膀胱排尿呢排得不干净，它的残余尿量开始增加。
0: 嗯，
1: 残余尿量增加到了一定程度，它膀胱已经到了极限了，这个时候开始它上尿路的这个压力增加，引起输尿管的积水，肾脏的积水，肾脏积水之后压迫肾脏的实质，就导致病人出现肾功能不全。
0: 嗯，
1: 那么这样的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由于前列腺的问题影响到了他的肾。
0: 嗯，
1: 我们每年都有一些病人是真正到这么晚的程度，
0: 哎呦呵，
1: 前列腺增生才过来看。
0: 嗯，
1: 即使在北京医疗条件这么好，
0: 嗯，
1: 即使是有一些病人其实他的文化层次
0: 也很高，
1: 是很高的，
0: 嗯，
1: 但是说呢都到这么严重的这种地步，然后才过来就诊。
0: 哎呀，所以他就等于是底下的阀门阀就是栓死了，这个尿路只能往回走了，是吧？导致这个肾脏受影响，是吧？
1: 是的，
0: 嗯，
1: 他呢，其实不是说我们有很多病人知道前列腺增生，堵住尿不出来，
0: 嗯，
1: 就出现我们叫急性尿储留，
0: 嗯，
1: 其实这个往往不是叫急性尿储留，他你说能尿呢，能尿出一点，他尿的又尿不干净，
0: 嗯，
1: 膀胱里存的尿越来越多，我们叫慢性尿储留。
0: 哎呀，
1: 这个时候呢，病人往往你一检查，他排完尿之后，他膀胱可能会有几百毫升，甚至上千毫升的尿，都还没有尿出去。这个时候的话，膀胱持续是一个高压，但这个时候病人呢，往往他自己没有憋尿的感觉。对，有的病人你一来检查，一摸小肚子，这是一个大鼓包，一检查膀胱里有上千毫升的尿没尿出去，你问病人自己，他不觉得憋。
0: 不觉得憋得慌，
1: 对，它跟急性尿储留的这种压力急剧上升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嗯，
0: 所以这种反倒肾脏的时候，其实带来的风险就比较大了，就可能肾功能受损，是吧？
1: 是的，很多病人，你像我最近一个病人，他就跟我反映，其实他在四五个月以前，就已经开始吃饭不好了，觉得乏力了，本身老爷子原来身体状况很好，大概四五个月之前是开始吃不下东西就了，
0: 哎呦，
1: 开始出现消瘦，然后的话呢乏力，实际上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已经有肾功能不全了，肾功能不全导致了一些胃肠反应等等就已经出来了，他等于拖了四五个月，最后才发现他的问题是前列腺的问题。
0: 尽管我们的肾脏代偿能力很强，如果发现的晚，其实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是吧？
1: 对，
0: 嗯，
1: 是这样的，病人的话呢，你即使解除了前列腺的梗阻，有些病人他的肾功能是恢复不到正常的
0: 哦，所以这个其实还是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手术干预，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这个最及时最为关键了。那目前的这个前列腺的手术是要整个把前列腺切除掉吗？
1: 其实现在啊，前列腺增生的叫做手术微创手术方式呢，其实非常多。您要在我刚开始工作的大概20多年前，那个时候主流呢是开刀做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摘除。首先强调一下，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手术治疗呢，它治疗的主要是增生腺体，而不是前列腺的整个腺体，因为在前列腺外面还有一个外周带，它那个是不增生的，主要治疗增生腺体。那我20多年前，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开刀，开刀手术，然后去把这个前列腺增生腺体给它摘掉，然后逐渐进展到的话呢，我们用膀胱镜经尿道去做电切，把前列腺
0: 增生
1: 的部分从里面用电切环一刀一刀给它切掉，然后再发展呢到我们用激光呢去做前列腺增生的，有做剜除，有做气化，这个我们都做。不管是剜除还是气化，就是通过激光呢把它增生腺体给它切掉。那电切呢相当于开放手术，已经是进一步了，它创伤小了，没有刀口，然后经尿道做。然后激光呢相比电切呢应该说又进了一步，因为做激光的话它相对出血少，然后整个这个电切综合征的风险小，然后手术更安全。然后现在呢就是说这些年又出现了跟激光相比更为微创的一些治疗方式，你比如说像蒸汽消融，那么蒸汽消融呢就是往前列腺腺体里面打进水蒸气，让腺体萎缩掉，然后有做这个尿道的悬阔，英文叫 Urolift， 那么像打钉书钉一样把前列腺腺体

0: 管堵了，我可以用一个药物球囊给它药贴附在这个血管壁上，减少它未来这个再狭窄的机会。
1: 嗯，
0: 那前列腺增生呢，我们也有现在这样的，也有这样类似的技术，用球囊把前列腺腺体这地方给它扩开，
1: 嗯，
0: 然后的话呢，把这个药物贴附在这个扩开的这个前列腺表面，
2: 借这个施药更精准是吧？
0: 对，
2: 这个位置更准啊。
0: 是的，就是药物球囊现在在做临床观察，
1: 嗯。

0: 创啊。首先有人说这是不是无创，它并不是完全无创，因为这些治疗呢都还是有很小的几率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们叫做并发症，或者是一些不良事件，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它是更为微创的，相对更为安全的手术，
1: 是，
0: 然后呢对病人的功能影响更小的，尤其呢是对病人的像性功能，射精功能影响更小，
1: 是，
0: 其实他们呢会更适合那些相对年轻的病人，所以呢这些年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呢，就是说以往呢前列腺增生的这些手术治疗呢，我们都是建议在你症状到一定程度
1: 再做，
0: 然后年纪呢到一定程度这个时候再做，但是现在呢随着微创治疗手段越来越多，我们更多的

0: 程度会更好，整个症状的改善也会更好，
1: 那就是越早越好是吧？
0: 而且并发症跟那个药物相比，它也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1: 嗯，
0: 你。

0: 就是这些治疗它的适应症呢，
1: 嗯，
0: 是非常重合的，
1: 那非常重合的，
0: 是非常重合的。就是总体来讲的话呢，我们反正我个人一个大致的原则呢，就是说，对于腺体比较大的，
1: 嗯，
0: 梗阻症状相对比较明显的，然后的话呢，这个年纪呢不是很轻的，
1: 嗯，
0: 因为尤其是70岁以后，
1: 嗯，
0: 他对性生活、对射精功能他不关注了，已经，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更多。

0: 方式，
1: 对，
0: 嗯，那您刚才说那种悬挂悬吊的，然后把那个整个前列腺的张力就全给解释解压了，是吧？
1: 对
0: 啊，
1: 嗯，它这个尿道悬阔呢，这种方式的话呢，它实际上刚才我讲就有点像打钉书钉一样，
0: 嗯，
1: 它也是经尿道进去，然后的话呢，用钉子竖钉把这个前列腺往两侧拉，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把前列腺实际上拉开。拉开了之后，它中间这个通道不就敞开一些了吗？
0: 对， 对， 对，
1: 这个时候病人的排尿呢就会得到改善。
0: 嗯，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风险在里边呢？这个
1: 竖钉尿道悬阔呢，其实它的风险的话呢，更多的是有个别的病人可能打出去之后会有这个出血的问题，
0: 嗯，
1: 然后的话呢。它呢？问题就是说，它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减少这些病人前列腺的体积。
0: 嗯，
1: 所以的话呢，时间长了之后，可能前列腺表面的这个再出血的问题可能相对会多一些。
0: 嗯，但是它还有机会啊，就是还有
1: 机会，
0: 还有后续的手术机会。
1: 对
0: 啊，
1: 嗯，
0: 然后气化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内容啊，就是高温的。
1: 对，因为前列腺的这个蒸汽消融呢，为什么现在大家这么受关注呢？客观的来讲呢，就是在国内呢，蒸汽消融是第一 CD 已经获批的，
0: 嗯，
1: 第二的话呢，在一些省份是已经有收费项目，
0: 哦，
1: 可以合就我们叫合规的去应用的，
0: 嗯，
1: 而像那个尿道悬阔呢，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没有这个正式的收费项目，
0: 嗯，
1: 像我们药物球囊呢，还是个在临床研究，
0: 嗯，
1: 所以的话呢，大家对蒸汽消融呢会更关注，
0: 对，
1: 蒸汽消融好处呢，它快，就是可能十几分钟这几下这就打完了，
0: 嗯，
1: 然后的话呢，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呢，创伤更小，
0: 嗯，
1: 当然并不是无创啊，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病人。蒸汽打进去之后，少数的病人他里面前列腺组织坏死之后导致的一些感染啊，坏死组织脱落呀，等等一些问题，但是它比例还是很低的，
0: 很低。
1: 嗯，当然它，我觉得它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说呢，这个大家也都能想得到，我这蒸汽打进去之后，它前列腺不是马上萎缩下来，它需要有一段时间，一两个月甚至两三个月才能萎缩到一个它的低点。
0: 嗯，
1: 所以病人

0: 尿不出来了。
1: 哎，所以在这儿我觉得生活方式的一些这个干预啊，另外就是像刚才像刘教授的时候得观察自己，我觉得有的时候对自己的观察太过于粗枝大叶，不容易发现一些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3: 早上好，我是佳池。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快递外卖非机动车新规发布，专车专用，限速配送。
3: 北京地铁22号线河北段5座车站站名正式公布。
2: 京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我国成功发射天链3号01星。
3: 邮政业发展15规划发布。
2: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3: 特朗普称将会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3: 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2: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北京市民营经济促进条

0: 入点，并且培育机器人应用服务商新角色，打通技术到场景的最后一公里，加速具身智能落地生产生活。
1: 北京地铁22号线河北段五座车站站名正式公布，分别为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齐心庄站。22号线是北京首条跨省域快线，全长约 81.8 公里，设站副中心、燕郊、平谷。今年年底红庙至平谷段开通后，北三线居民最快9分钟
0: 2653套南阳期的住房供给，其中东网签套数面积双第一，一批响应好房子标准城的人居吸引力持续攀升。
2: 国内聚焦，金城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1: 这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这颗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涵盖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农村城里用的，干货满满。
0: 我们先来说一说天上飞的规划，明确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聚焦高时效需求和山区、海岛等特殊场景。未来5年的快递无人机将会从偶尔看到变成经常遇到，快递网点和村级服务站将会建设起降平台，让低空寄递真正落地。
1: 再说地上跑的无人驾驶快递车加速普及，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成为重头戏，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将让快递从分拣到派送越来越自动化。
0: 农村也是重点，目前建有村级寄递站的建制村比例已经达到了80%，规划提出到2030年提升到90%，同时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让农产品出村更加顺畅。
1: 最后看量化目标，到2030年，快递业务量达2700亿件，行业收入达2.4万亿元，国际网络覆盖110个国家和地区，72小时妥投率达88%，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88%，绿色包装使用率80%，一张更密、更快、更绿、更智能的寄递网络正在铺开。
0: 近日，生态环境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次在5年规划层面系统构建全领域、全口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体系，也是“十五五”实现。

0: 两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健康 AI 蚂蚁阿福发起的科学减重一亿斤迎来新进展。为了帮助用户健康饮食，蚂蚁阿福昨天宣布升级上线 AI 拍饮食功能，用户可以通过拍

0: 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1: 特朗普还表示，美方与沙特联合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型的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称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
0: 目前美伊双方军事对抗的态势持续升级，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1: 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昨天显著上涨，纽约原油和伦敦布伦特原油盘中涨幅均超 7%。 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加剧了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推动油价快速走高，若冲突进一步扩大，油价短期内可能继续承压上行。
0: 美以三方的博弈进入到了新的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双方称讨论积极有成效，但是在美伊在中东再度爆发军事交锋。
1: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美伊互信全无，双方都认为自己占据优势，以色列则可能伺机出手。美国面临防空弹药消耗和国内压力，恢复谈判或是较明智的选择。伊朗仍具备反击能力，并可影响地区航运，以色列则仍有扩大打击的强烈动机。
0: 从霍尔木斯海峡到曼德海峡，多方博弈持续升温。虽然美伊短期内仍可能打谈交替，但一旦以色列再度下场的话，冲突走向将更加的不确定，中东局势难言不会再升级。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已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作为冬季援助，以抵御俄军对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泽连斯基称

0: 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方生产许可，但是即便获得许可也需要1到5年才能够量产，因此呢，希望美方先提供现成的拦截弹。特朗普呢，虽然承诺尽力帮助，但也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也需要消耗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援助并不容易。
1: 泽连斯基此前访美期间，双方还讨论了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乌克兰开源情报机构 Deep State 称，俄军已经在顿涅茨克地区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城市前方的40公里纵深形成了火力控制，并且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和攻击型无人机持续轰炸城区，两城正逐步的陷入孤立。
1: 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发布战报称，俄军在包括顿涅茨克在内的多地击败乌军，并在斯拉维扬斯克等九座城镇附近改进战术态势。乌军被指损失至少200名士兵，另外有2辆步兵战车、5辆装甲作战车辆、25辆汽车和4门火炮被摧毁。
0: 目前呢，战场的态势持续变化，双方对前线战况的表述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1: 日本熊本县 7.1 级强震已致1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伤亡最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八代市的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有4人下落不明。加岛町一处大型商业设施地震后发生爆炸并坍塌，已致3人死亡、1人心肺停止、3人下落不明。
0: 地震造成的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熊本县政府呢，正在加紧研判灾情，全力搜救。熊本南医院因为建筑设备严重受损，不得不紧急转移100多名患者。
1: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6.8摄氏度。今天白天云量逐渐增多，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外出注意防范。另外，气温较高，湿度大，体感闷热，注意防暑降温。体弱人群尽量减少中午前后的高温时段外出。
0: 剧烈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30，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12。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钱冰冰编辑、加持超风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0: 明天见。

0: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每一份关切。
1: 潮白河全段禁涌仍屡禁不止，自然河道也涌风险远超城区河湖。
2: 呼吁大家想要游泳呢，尽量选择正规的游泳馆、合规的露天泳池等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去游泳。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了城区护城河、公园河湖的野泳乱象，看似平静的开放水域暗藏溺水、突发泄洪等多重安全风险。而在潮白河这类大型自然河道，水深、暗流、水草等复杂水文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更为突出。此前有媒体曝光潮白河顺义段复兴大桥南侧野泳现象频发，如今盛

于顺义新城滨河森林公园范围，沿河铺设塑胶骑行道、步行栈道，林荫连绵，杨树、芦苇、滨水草丛成片，环境非常优美。西岸靠近顺义城区，东岸是大片原生林与河滩绿地。7月20

0: 有两人背大气球，
1: 那两边都背的有救生圈什么的，对的。
2: 记者沿着河岸继续由南向北步行，发现岸边有多处水深危险注意安全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等警示牌。在复兴大桥南侧约100米左右，记者看到有两位市民正准备下河游泳，计划从河西岸横渡到河的东岸。对于这里水深如何，是否有暗流，是否有水草等情况，这两位市民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0: 不知道，我也头一次来，我俩也头一次来这儿，不熟。
3: 安不安？

0: 好多区域都发生过非常事件。
1: 但咱们也不会拿个围栏什么的把它都围起来是吧？
0: 个别区域有围栏的，白河30多公里，有的是跟公园滨河公园连上的，那就是是直接就是公园的，有的就是物理隔绝了，因为那个溺亡事件太多了，仅仅选择正规的那个场地。
2: 工作人员坦言，潮白河河道长、岸线广，全段物理封闭不现实，日常巡查劝导难度极大，这也是野泳屡禁不止的客观原因。而针对不少市民带了游泳圈就安全的侥幸心理，广安门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吕帅南明确提醒，自然河道的风险远超市民想象。
3: 因为带泳圈游的话，它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你比如说有这个暗坑淤泥或水草，水草把人缠住以后，它虽然带有泳圈的话，但是它的水草不能及时清理的话，也会让它置于这个危险的处境。
2: 也有市民疑惑，有风浪的海边浴场都能游泳，为什么看似平静的河道反而严禁下水？吕帅南解释，二者的风险完全不在一个等级。
3: 能游泳的海边浴场是划定专门游泳区域的，是有救生人员值守，是风险可控的这种人工管理区域。野外河道在游泳方面的未采取专门的安全措施是不可控的，在游泳时是有安全风险的。
2: 相比于城区小型河湖，潮白河这类大型自然河道不仅水域更宽，水深更深，水下环境更复杂，作为行洪主通道，突发泄洪的风险也更高，水流冲击力更强，一旦发生意外，救援难度极大。潮白河全段严禁野泳的规定，从来不是刻意限制市民休闲，而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底线。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生命只有一次，容不得半点侥幸。吕帅南强调说，
3: 在这里是呼吁大家，想要游泳呢，尽量选择正规的游泳馆、合规的露天泳池等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去游泳。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5: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6: 快递，快递！
7: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8: 网购啊，一学就会。
7: 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8: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7: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8: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7: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8: 您没看出来呀、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7: 哎呦，还真是啊。
8: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5: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9: 娘，
5: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4: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

0: 美洲闻名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通兵谋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0: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

0: 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意，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

0: 旅蒋小柏，
1: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

0: 增长动能。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4: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0

0: 梦梨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六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3: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本台消息。

0: 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辐射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

0: 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

八一建军节前夕，市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研究我市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国防动员工作、双拥工作等事项。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的三次会议精神和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关于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北京市乡民族乡镇人大工作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实施居委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博物馆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监司委关于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关于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

0: 是禁止个人饲养、销售烈性犬。烈性犬的具体品种由市农业农村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1: 在取消禁养大型犬一般性规定的同时，明确对大型犬更加严格的安全管控措施，并授权有关部门制定大型犬养犬行为的规范指南。
0: 如何平衡养犬人需求与公共空间秩序是立法中的焦点问题。草案明确禁止携犬进入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历史名园、博物馆、影剧院、体育场馆、餐厅、食堂等场所，
1: 将一般公共场所进一步细分为不符合相关条件禁止携犬进入与符合相关条件经申请。

0: 其次是科学编制“十五五”实施方案，强化与各类规划统筹衔接。
1: 对建成20年以上居住社区开展体检，合理确定改造范围，推动片区统筹更新，完善资金多元共担模式，推动建立以居民出资为主、社会力量参与、政府适度支持的改造实施机制。
0: 三是持续健全共商共建共治体系，推动综合整治工作向基层治理延伸。
1: 落实持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3年行动计划，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的全覆盖，发挥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党员作用，建立业主自治意识平台，引导居民全程参与小区的改造和管理，鼓励呢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协商共治，让老旧小区真正实现从改得好到管得好的转变。
2: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商务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对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平台经营者需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充分考虑交通安全，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新规将于8月1号起施。

0: 国高地，北京正以两会一赛为抓手，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炫技加速转向实干。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当前北京已经成为具身智能的全国高地，并且和全球一流水平保持并跑态势。北京市经信局智能制造与装备产业处处长马云飞给出了一组数据。
2: 北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整机企业占了全国的将近四分之一。从2025年至今呢，全国范围内投入到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私募股权融资呢，北京占了全国的将近一半。我们呢正在全力的来打造北京在具身智能和机器人这个领域的全国领先的地位。
1: 产业规模印证了北京的优势，而产业的走向藏在赛事的转向里。今年四月，北京举办了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八月第11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将接续登场。以两会一赛为观察落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具身智能研究院院长魏红星认为，今年是当之无愧的具身智能应用元年。
3: 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呢，就是以场景为导向，像我们说分拣呐、物流搬运呐、充电呢，这都是我们工业生产制造生活中呢非常迫切的一些场景。我们去年强调运动能力，今年呢可能强调的是注意能力，去年呢强调一些比赛能力，今年呢强调的是在工厂里面真正能打工。
1: 事实上，北京的场景落地探索早已先行一步。通过实施双百工程，北京已经支持300多个具身智能创新产品进入11个领域，近200种场景，完成了首试首用和迭代升级。在此基础上，下一步往哪里走？马云飞介绍，北京提出以 4D 场景为切入点，推动机器人产业进入生产生活。
2: 4D 是 D 为打头的四个英文字母 ：Dull、Dirty、Dangerous 和 Difficult， 我们叫乏、脏、险、难。今明两年，先从人不愿意干的这些场景让机器人干起，比如说重载搬运、危化场所的巡检、全天候零售、长时间的导览导购等等，再逐渐的转向呢，机器人可能

0: 商业服务中的多任务自主执行和家庭生活中的高安全人机共生。
1: 明确了从哪里切入，还需要解决谁来打通最后一公里。当前的一大痛点是，场景方有需求，机器人企业有技术，但中间往往缺少一座桥梁。

机器人企业对接，寻找适合它的机器人产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二次开发。还有一类呢，既对机器人本体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也对场景的需求有认识和调研，他们呢组织一些人员力量呢，对

0: 线路全长约82公里，共设置车站22座，其中换乘站12座。
1: 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报道，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介绍，当前北京市新冠病毒活动属于周期性波动，目前北京市发热门诊就诊量处于较低水平，医院药物储备充足，本轮病例波动未对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近几年新冠呈周期性流行的特点，一般每年会有1到2次波动，它的流行主要受病毒本身和人群抗体水平变化等因素驱动，季节性特点不是特别明显。近期新冠病毒感染者多为轻症，北京市新冠病例以中青年为主，占比超过半数，但是一老一小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人群。
0: 新闻广播消息，暑期游客流量攀升，七月到八月底，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部署开展暑期旅游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多措并举净化旅游消费环境。本次专项整治聚焦旅游行业突出顽疾，线下紧盯景区、旅游集散地、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严查导游无证执业、私揽客源、违规讲解、诱导消费、售卖仿冒文创等违法行为。线上压实在线旅游平台主体责任，清理违规引流信息，封禁违规账号，下架不合规产品。
1: 新闻广播消息，在暖高压控制下，今明两天本是处于副高边缘暖湿气流控制区域，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仍是高湿闷热天气，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上下。5号到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分布不均，局地性强。双休日两天雨水频繁，1号有小到中雨，大家外出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6.8 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潮白河全段禁涌仍屡禁不止，自然河道也涌风险远超城区河湖。
3: 呼吁大家想要游泳呢，尽量选择正规的游泳馆、合规的露天泳池等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去游泳。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了城区护城河、公园河湖的野泳乱象，看似平静的开放水域暗藏溺水、突发泄洪等多重安全风险。而在潮白河这类大型自然河道，水深、暗流、水草等复杂水文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更为突出。此前有媒体曝光

0: 选择正规的那个场地。
1: 工作人员坦言，潮白河河道长、岸线广，全段物理封闭不现实，日常巡查劝导难度极大，这也是野泳屡禁不止的客观原因。而针对不少市民带了游泳圈就安全的侥幸心理，广安门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吕帅南明确提醒，自然河道的风险远超市民想象。
2: 因为带泳圈游的话，它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你比如说有这个暗坑淤泥或水草，水草把人缠住以后，它虽然带有泳圈的话，但是它的水草不能及时清理的话，也会让它置于这个危险的处境。
1: 也有市民疑惑，有风浪的海边浴场都能游泳，为什么看似平静的河道反而严禁下水？吕帅南解释，二者的风险完全不在一个等级。
2: 能游泳的海边浴场是划定专门游泳区域的，是有救生人员值守，是风险可控的这种人工管理区域。野外河道在游泳方面的未采取专门的安全措施是不可控的，在游泳时是有安全风险的。
1: 相比于城区小型河湖，潮白河这类大型自然河道不仅水域更宽、水深更深，水下环境更复杂，作为行洪主通道，突发泄洪的风险也更高，水流冲击力更强，一旦发生意外，救援难度极大。潮白河全段严禁野泳的规定，从来不是刻意限制市民休闲，而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底线。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生命只有一次，容不得半点侥幸。吕帅南强调说，
2: 在这里是呼吁大家，想要游泳呢，尽量选择正规的游泳馆、合规的露天泳池等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去游泳。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0: 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
2: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我们。欢迎各位网友啊，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0: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国家邮政局发布《邮政业发展15/5规划》，人工智能全面赋能，低空物流加速落地。
1: 北京方面关注北京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提请审议，民营企业迎来定心丸。
0: 22号线河北段5座车站站名公布，北三线进京最快只需要9分钟。
1: 国内热点我们将关注反网络暴力法草案征求意见，网暴组织煽动者拟从重处罚。
0: 化妆品注册备案减负新政落地，同款口红不同色号不用反复测。
1: 8点开始国际方。

法案还完善了电子标识管理，养犬人要免费为犬只植入电子标识，公安机关将牵头建立养犬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信息共享，物业服务人也要对违

0: 年底通车的时候，让工作在北京生活在河北的这些朋友们真正就是生活的更加舒服一些，也有更好的幸福感。
1: 是的，再来说说国网北京电力最近呢发布了“14五”时期的履责报告，一组数据非常值得关注啊。
2: 那“14五”期间呢，北京用电最高负荷5年7次啊，刷新历史记录，但区域供电可靠率稳定在99.995%以上。这背后是电网的持续升级，2025年500千伏翼装变电站等36项工程投产。
1: 绿电转型是最大亮点。“14五”期间，北京外调绿电规模比“13五”末期增长2倍以上。那么，绿电占全市用电量比重突破30%。2025年，市民每用3度电就有1度来自绿电。
2: 那么，最巧妙的是首次实现新疆绿电错峰交易，借助2小时光照时差，把新疆午后的富余电变成北京晚高峰的急需电。此外呢，北京还组织196家市级公共机构集中采购绿电，打造全国首个公共机构规模化带量采购绿电案例。
1: 再来说说北京正处于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今年京郊山区创新推出了1052个高地堡垒，为村民提供避险庇护。
2: 那这些堡垒绝不是找个高地就行，而是要过洪涝风险评估、地质灾害安全论证以及房屋结构安全鉴定这3关。这些堡垒大多是盘活中小学、村委会、党群服务中心等既有公共建筑。比方说门头沟潭柘寺镇的潭柘寺中学地势较高，7月10号的那场强降雨呢，南新房村122人提前转移到这里住了2天，平安度过。
1: 是的，这些堡垒呢配有应急发电

0: 攻关的效率低，科研攻关的难度也大，但是现在效率提升了，所以很多病啊将来都能很快的就能够得到高效的治理，大家现在就做好养生啊。
1: 那说到健康方面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介绍，当前北京市新冠病毒活动属于周期性波动，目前呢发热门诊就诊量处于较低水平，医院药物储备充足，本轮波动呢没有对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在预期范围之内，市民不必过度担心。

0: 明确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网络暴力的依法从重处罚。
1: 反网络暴力法专门立法，终于专门立法了。他回应的就是案件伤人之痛，举报之痛，明确平台监测预警的义务，也是让那些组织煽动者从这个担责方面，还有这个损害别人家精神方面啊，让他们应该有权利，或者是应该让他们给他们追责。
2: 对，
1: 这些防线层层设卡，就释放出网暴不是小事儿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号，也是希望这些难题呢能够成为检验法律成色的一个真正的钥匙。
2: 一句老话嘛，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就这意思啊。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了化妆品注册备案新举措，即日起实施。这次

0: 常呢就含有这类成分。那最靠谱的办法呢，还是要看一下说明书，一是看成分有没有氯苯那敏，二是注意事项有没有服药后不得驾驶这样的警示。
1: 是的，除了感冒药、镇静催眠药、阿片类镇痛药。

0: 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嗯，好的。今天呢，就咱们先说一下总的情况。控制北京上空的这个副热带高压终于开始东退了。北京将转受未来几天转受这个副高边缘的偏南暖湿气流控制。同时一股股的东移冷空气共同作用下，未来几天北京会多雷阵雨的天气。那么气温呢，较前期会有所下降。未来几天的这个晴晒的这种情况呢，可能不常见了。但是由于湿度的进一步增加，这个闷热感呢会更加强烈。那么今天呢，白天目前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了，外边云量已经开始增多了。白天会有。